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客气哈，买也好卖也好哈，或者租也好，或者是说哎装修了验房了等等，只要是和房子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帮您答疑解惑，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上海的小三房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卷，做的是越来越夸张，做的是越来越好。但凡是新进正在进行的楼盘和项目当中，小三房的异军突起，可以说既延续了之前的被需要，又有了现在的真需求和真核心。那实际上我们在探讨陆陆续续在新的城市当中，在北上广的特大城市里如何选择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住在地铁附近倒数第二站或者第三站，或者哪怕是最后的末站，可能相对来说的性价比和居住量以及通勤时间更可控。然而我们现在在探讨的是，住在地铁的末站真有性价比吗？或者是性价比相对真的高吗？
0: 哎，确实我们在真的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这个轨道交通哈，其实也作为一个项目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一个卖点，和我们的购房者来输出的。毕竟是在一些城市当中，尤其是特大的城市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轨道交通对于我们日常的出行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其实对于现在我们长春的城市来说，如果你要去到城市的核心区域，对于可能我们不开私家车的朋友，或者说哎我这个开车手不太好，或者说哎我去的地方根本没有停车位的时候，我们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地铁和轻轨，
1: 对
0: 它的这个按时按点的这个准点率是非常高的。
1: 哎，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出行上班，还是交朋聚友，亦或者呢是逛街游乐休闲出行，大家都会核算一个出行的成本。这个成本当中呢，我想分两大块，一个呢是我们出行的经济成本，油啊停车费啊，另外呢是我们需要的叫时间成本。其实另外一个叫情绪成本，我觉得也可以忽略不计了。但凡要出行，就一定希望顺利而愉悦。所以这两大块我觉得就决定了人们在出行当中的自行选择。然而我们说，对于越大的城市来说，对于越大的城市来讲，时间可控是我们能给自己制造的安全感之一了。
0: 所以说尤其像特别大的城市，你从这个区域到另一个区，从五环到二环，从这个另一个跨城区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公共交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帮了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不仅仅解放你的双手，让你可以在车上这个长时间的闭目养神一下，想想自己的事情，同时还可以，就像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也是会有一定的节约的。毕竟你到当地，你可能对于停车这个情况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出现了。
1: 甚至是越大的城市当中，你会发现它随时处理工作啊、处理文案啊、处理手头急活的相对的效率就需要越高，那么整个的出行成本、出行时长包括通行率可能就是你所关注之一。那城市的居住第一衡量标准，很多人说永远都是地段，没错。而且呢，不仅仅是这样，对于现在来讲，这一条呢，房地产地率的铁律来说呢，它应该是第一条，但现在来看不是唯一一条。那么还拿上海市场来比喻的话，它可以折射整个北上广深的特大城市以及一线城市和强一线城市，它被简化成一句叫做内环大于中环，外环最次的一个共识。这是当下时下里对于上海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选择的共识。那么这背后呢，其实说明对生活资源浓度的一个精准的判断，那么也就是说，在短程的范围之内，工作也好，医疗也罢，再到教育，这样的资源能够完善配套的话，它直接决定了生活品质的高低。那么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为什么会把教育放在最后？可能人们在思考教育，就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未来比较变动的事情。当然第一需求是工作，第二需求是医疗，可能会把教育和休闲娱乐，有没有广场啊，有没有水系啊，有没有小公园啊等等，都放在了退

0: 而求其次，但是当预算不足以支持核心区域房价的时候，城市轨道的交通的这个价值就一定会更加凸显。轨交在一定程度上，它抹平了配套的距离感，成为平衡生活的一个出行成本的最关键的砝码。我们说，在一个新的城市当中或扩容的城市里啊，有的时候呢，哪怕周边的商业配套还没有起来，但只要不影响我工作，只要能够出行，只要能够顺利的入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新的城市里想安居然后乐业的简单想法中，这个我觉得要比配套多啊，配套全不全呢、啊、更重要。
1: 对，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轨道交通如果就是在家门口，它可以解决很多你配套不足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商业商圈哈，啊，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购物商场，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的，就能够解决你的需求了。你上下班也好，或者是周末出去也好，因为你有很方便的轨道交通，可能我坐了个七站八站。五站十站，
0: 哎，
1: 我就到了我想去的目的地。而且你是这个首末站的时候，情况还是会有座位的哈。
0: 嗯，
1: 然后你买一些什么东西啊，购物啊，
0: 哎，能站得起。
1: 对，你带回家了也会很方便。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它的存在，可能就是可以弱化一些其他的不是非常必须要的一些配套的存在了。
0: 对，所以首先以前我们会说呢，你找倒数第一站、第二站，哪怕是倒数第三站，它最关键的就是能够保证你出行和入住。那么解决你在一个新的城市当中或者在这个城市当中最硬核的啊生活必须。那么如果说已经决定通过轨交来平衡自己买房的总价的话，那么地铁轻轨的首末站向来都是值得重点参考的区域。首先人们会觉得这就是价格战，价格的优势甚至呢会相差接近50%。你像上海的11号线、18号线、19号线、09号线、13号线，以及一直到达我们说14号线，它的这个降幅从最开始能够降幅48%、37%、24%等等，它一路下降的这个方式和价格是会让你有出行和居住的安全感，说我可以少吃也可以少买甚至可以不花，但是对于工作来说这可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其次就是通勤的体验感，同样是1个小时，我们说通勤的时间站着和坐着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有的时候你甚至因为有这种轨道交通，你能坐得起回头车，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当中的公交是不允许坐回头车的。你说你哪怕我只是坐错了方向，下一站就包括长春下一站啊，我再掉头回来，对不起，你也得再刷钱
1: 啊。
0: 而对于轻轨啊，或者我们说对于轨道交通地铁来讲，你是能够坐得起回头车的。那么这一点就是一个是能够让你看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座位的希望啊，哪怕呢我早来10分钟啊，大多都是5分或6分钟一趟，我提前坐个回头车。那有没有可能在下一站啊等两趟才能坐到坐？真的太有可能了。
1: 嗯，
0: 所以首站基本上和末站他们的价格当中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让通勤有一点安全感，还可以平衡房价。那么从数据的角度，大家用脚来投票的结果也正是如此。其实一年前上海就有很完全的统计，说线下去踩点一些首末站呢，这些首末站的基本还都是工地的状况，也被吐槽说只有外地人才会买，只有这个买不起房的人才会买等等。但实际上那又怎么了？所以这一些我们说纯粹是用时间和空间换来的安全感，也是人家在置业这一块和买地皮盖房子这一块要笃定的性价比和被需要。也就是我们说首末站之间其实它的处境不大相同的同时有4层相同。
1: 哎，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要买倒数第二三站哈，
0: 嗯
1: 嗯，但是可能对于刚才我们从一些数据上看出来，可能末站它的这个房价要相对来说更便宜一点，次新房的这个数据显示哈，
0: 嗯，
1: 但是同时我们也说了，就这个二三站的距离，其实对于我们坐长时间的轻轨的地铁的朋友来说，其实、
0: 哎、
1: 就感觉是一瞬间的
0: 事，我不差这一站两站，
1: 对，但是我又有座位，然后。

0: 呢，也可以稍等一下，不要赶这个人流特别密集的时候再出去哈。哎，有的时候就这样，所以说，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又买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然后又有一个非常便利的交通，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而且就拿我自己的出行体验来说啊，长春的这个轻轨早些年我是真真的没有感受到，这个轻轨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方便，因为早些年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坐轻轨的需求，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呢，你会发现随着对于开车的这个好奇心和新鲜感下降之后，你会发现住在城南工作，在城南住在城北的时候穿城而过，真的是有地铁和轻轨是相当方便，
0: 嗯，
1: 而且这种出行的安全感极为完整的就是时间可控。因为像前天我们连线那天，就是因为我开着开着开到工农广场，发现怎么着也开不过来，时间就不可控。你永远可以相信人民大街的通行能量和通行量，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下雨天呢，极端天气啊，还是这样的保证
0: 意外状况，
1: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出行得多早。我可能因为开车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可是开着开着还是堵。所以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道路设施如何，而是因为我们不可控的天气当中，和人们都是这样想，我不上高架桥是不是就不会堵，都这么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用一种确定性来给你确定，也就是说哪怕呢我能站得起一个小时，我也能够安全到保证我的正常的生存需求啊。
0: 哎，这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在选项目的时候都会加一条啊，这个旁边是不是有轨道交通？
1: 对，
0: 啊，轨道交通离得远不远？
1: 嗯，
0: 啊，这是对于我们出行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些暂时还没有购置私家车的朋友，或者说哎，我就不太愿意开车去到一些比较繁华的市中心哈。真的是一位难求的状况，很让人头疼，或者是跟朋友小聚的时候你开车其实也不是很方便的事情，
1: 哎，
0: 嗯，
1: 所以一直以来呢，这种轨道的终点站在大众的认知当中呢，总是说哎，会不会偏远一点啊，会不会不方便啊，但随着上海城市边界不断的扩大，那么这些曾经的末梢神经现在都开始变成了我们叫毛细血管。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些首末站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郊区的终点站，低房价和高潜力的博弈，它随着城市的发展，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不再是终点站和末站。那么第二类就是交通枢纽的终点站，比如说换乘的这种边界站，跨越边界的价值想象是不容忽视的，像上海的松江站呢，上海的南站啊等等，它的整个的价值逻辑更侧重于区域联动和产业升级，所以这类的枢纽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通勤的范围，成为城市间资源重要的流动关键。也就是说从居住感的体验来讲，通勤体验好不好是下半段我们着重要体会的。
0: 所以说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随时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让我们的小马哥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啊，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项目，住上幸福的家。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5: 他会有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上半段我们说了，你也可以完全信任他，无论在哪个城市有怎样的稳居打算，或者是置业需求，也都可以跨城市的和他取得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在相关的这个收听软件上还有不少的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欢迎回乡置业。那么上半段我们说了，在通勤的体验感当中，首末站的性价比是不是最高的呢？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从事跨城交易类型的工作，那么这类的始末站的性价比其实呢是相对来讲呢会让你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基础之上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的、最能够具有购买力的。那么体验感好不好，一个是看这个城市的能级流动的人口，二一个要看相对的基础设施。但是从居住的角度来讲，通勤体验感如果不好的话，那么庞大的站体对于城市空间的这种割裂感也会使得周边的居住的体验会大打折扣。显然像这类的地铁房更适合，比如说我长期的规划呀，我真的是刚需自住啊，对于短期生活品质要求不那么高，对于生活有着憧憬和向往，现在对于经济条件来讲没得挑的小伙伴来讲，是可以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大城市有一个属于自己性价比高的城市生活。也就是说呢，你只要能买得起，你先别考虑我是离城乡近不近呢、啊、是城中村不村呢、啊、你先能住得上。最后你就赌什么呢？赌这个城市发展这个区域当中的红利，你可以和小马哥深度探讨。那么第三类就是说，我们说首末站其实呢还可以另外一种选择叫做多线换乘点，也可以成为你的选择。比如在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古村公园，它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完全不同。这类的站点、终点站的属性几乎被稀释，它享受与其他的中途站无疑的便利之外，甚至呢，因为作为换乘的节点具有流量的优势，工作日上下班你会发现人们在排队有序的基础之上，真的是人满为患。那么通勤的这种效应，那么在表现当中特别明显的就是花桥站，它整个属于空荡荡，叫做一去不复返。终点站上车就感觉瞬间那个人就蒸发了，大家都在换乘各个线路，大量居住在城市末端的这个市民

0: 史街涌向中心，然后又分散其他，基本上呢就没有了，上座就有座位，你别挑，
1: 嗯，
0: 你先保证按时按点能上车，准时准点能打卡。
1: 哎，对，确实有的时候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首末站之外，就是这种换乘点特别集中的这个区域，
0: 嗯，
1: 它可能也是对于很多需要长时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0: 见为净的，远一点偏一点没关系，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就越少跟人接触越好。就有一点什么呢，叫做厌人症的时候，你别让我看到人了，因为厌人症犯了，我连我自己都烦。
1: 连自己都不想看是吧？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做眼不见为净啊，耳听为净，耳不听为净。那这种清净感喜欢的人你就要慎重了，因为你如果适应不了，你真的会觉得那是你很大错误挫败感的一种抉择。但是我们说如果考虑性价比的话，像我说的，你先保证生存，生存是什么？你的工作稳定了，你在稳定的生存的基础之上安稳安顿感一点，那么考虑性价比就还是得看第一类的地铁的首末站，也就是说呢，与外环外的完全终点站相媲美相挨连的这些周边的房子，公认的这种打工人的聚集线路，八号线啊九号线啊，和之前一样，我选择比如说坐地铁啊。那以后呢，如果有出行和经济条件可以买个车呀，首先呢我们会说上海的八号线一直被吐槽说车厢小人又多，但一定会随着人流量的增加，它会比如说车子的定座呀，像我们上我们北客来订两辆豪华车，
1: 可以哈，
0: 是吧？
1: 多订两辆，
0: 多订两辆啊！我们北客有实力啊，之前也是一样的，选择呢，像八号线的终点站，叫做沈渡公路上车，如果没有强座意识和速度的话，基本上只能站到13站。拥挤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而实际上我觉得到了这种大城市，你首先要练的这个技能就是如何把自己跟着人群一起拥向，还不是挤向，把自己拥向，
1: 我就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就是尤其是对一些比较瘦小单薄的人来说，你都不用用力气，
0: 对，你就跟着
1: 人，就大家推着你就往前走了，
0: 哎，然后上这种公交的地方人挤的地方，穿点长袖啊，穿点长裤啊，一个是温度上有保证，另外一个有安全感，
1: 然后练练自己的灵活性，
0: 灵活性，
1: 练练眼力，对，
0: 别背
1: 见缝插针的，见缝插针看有座就挤过去啊，
0: 对，别背太好的包，千万别出现说我攒了好几个月的什么这个工资，然后买了个名牌，然后上了这种大城市的地铁公交还舍不得背，背完了之后还怕坏，你还得护着它，就一定是越实用啊，越结实越好。因为有很多小伙伴在不工作餐的情况之下，会自己选择带一些工作餐呐、减脂餐呐、可控热量的餐食，所以你还得保证你下去了，这些物件也跟着你能一起下，
1: 就是在你的左右哈，不能说你人在车下啊，吃的东西啊，甚至一只鞋都在车上的状态。
0: 对，但是呢，在这样的城市当中，既然有梦想去追求的时候，就如何跟随小马哥的眼界和设计，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稍稍安稳和安顿一点。那么比如说在上海的话，工作在漕路到金桥站之间，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金桥站下车，如果工作在金桥站之后，可以尝试一下九号线的换乘，当然这不排除什么呢，不排除人们对于出行的这个价格，每个月的固定交通费会有固定的预算，你就可以呢购买电动的小自行车啊，或者南方相对有电瓶车的共享电瓶车，那周边的这种回迁房啊民房啊基本上都有充电站，它实际上距离地铁的3000米左右的租金也相对便宜，而且一点就是小电摩它的这个停放的点儿相对来说比开车你要存车要方便得多，所以我后来才会真正理解到为什么小电摩多，它真的不是代表着骑电摩的收入水平如何，其实人家有的是很高很高的，但就是因为在大城市当中骑自行车啊小电摩呀折叠自行车啊更方便一点，我可能就在骑车的过程当中无风无雨的日子里，哎，就变成了健身，就变成了塑形，还可控的时间，所以对于生活配套只要有要求的，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需求和小马哥取得联系，让他真真的为你在全国这样的一个角度和你一起来置业。那么我们再说，如果满足了以上的特征， 那么在这个房子当中，除了选择末端，我们离市中心远不远？刚才提到了8号、9号线在上海。

0: 的话，其实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站点没有提到，就是它的末尾的世光路站。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些没有终点站气质的终点站。从世光路出来，你能感觉到明显的居住氛围，特别不像终点站。
1: 嗯，
0: 就你一定啊要亲自走一走，一定要亲自走一走哪个末站或倒数第二站它是什么气质。你离这个房子，哪怕是租房子，也要自己走一走啊，看一看。比如说低层没有电梯的板楼，没有商业配套，却显得非常安静。道路的宽度呢，虽然比较窄，但是呢，车流量也不算大。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怎么样，你一定要实地去看一看。尤其是异地之夜的朋友，你不能听别人说，哎，这个可好了，你来吧，你也买一个，咱们作伴怎么怎么样。你实地的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于轨道交通，其实它是对一部分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非常有需求的，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不喜欢这种轨道交通在身边，可能会觉得人员太密集了，太吵了。不，我不需要这个轨道交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项目，你的需求点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哈，不要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你就买吧。如果你有这个经济实力，随便可以买的话，那没问题，可以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为了生活，我们想买一套自己心仪的项目，一定要匹配你自己的需求哈。
0: 对，同时这个房价也好，租金也好，它一定是比较低的，所以有相关问题都别忘了和小马哥取得一对一的联系。
1: 好的，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缺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 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 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4: 拥抱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一起干！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啊。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是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当然，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最近这段时间的金价的走势怎么样啊，宝哥？
1: 哎呀，金价走势现在

0: 但一直在低谷啊，我现在看一下子实时的金价吧。
1: 就从上次，可能是上周吧，因为我们节目隔一段时间，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起伏的话，我们是隔一段时间来关注一下。因为上一次宝哥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0: 现在啊，今天实时金价是872大盘价格。白银的行情13.68，也算是回弹的一个低谷了。所以说哎呀，当价格啊在一个一定的阶段横盘的时候，人们就麻木了，所以说时间长就淡忘它了，就最近没人在谈金价了。
1: 是，我也发现了，而且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已经出手买了他们喜欢的这个小首饰，比方说小挂坠啊、小手链啊、小戒指，之前也可能都在等说看看能不能再降一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他们都发朋友圈了，晒了，都挺好看的，我一看这也是不等了。
0: 我觉得不等也可以了，因为现在870已经是最近这一年以来的最低点了。因为最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已经去到120多了，所以说现在870多，我觉得就是几次这个回调啊，应该870都是到底了，就没有突破这个界限了。
1: 所以说该入手的有啥喜欢的可以买了也。
0: 我觉得可以了，要是因为你毕竟嘛，你要买个首饰几十克嘛，也没有就是大涨跟大跌，
1: 是
0: 对你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你就现在从目前这个一个时间段来看，现在目前为止是价格的最低谷了，所以说可以入手了，要如果想要买的话。
1: 好的，简单的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金价，然后还有一个是今天晚上的0点啊，油价会上调一点点啊，所以说今天白天如果油箱里正好油没剩多少的，可以趁白天的时间，今天0点之前啊去加一下，12点之前去加一下，我一会儿下节目去加一箱。
0: 油价要涨吗？
1: 对呀，油价要涨。
0: 我怎么记得前一些天刚降下来呢？怎么这么快又涨上去了？
1: 它一个周期一调整嘛，它有的时候降，有的时候涨。
0: 我发现呢，中国石油这是有点玩股票的意思。啊，你先降一小点，完了再涨一大点，这不知不觉的，我跟你说，温水煮青蛙，你看咱们的油价就上去了。
1: 但是今天涨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大家可以，我是觉得啊，那。如果说正好没有多少了，可以加点，那涨的不是特别多，不是也有点涨吗？我是这样的想法。但有的朋友其实他不在意这些。
0: 不是，对，其实钱可能是省多少钱不在意，但是主要是就觉得哎，占便宜这个心理得需要有，是不是？
1: 反正我去超市是我买多少钱的东西都无所谓，我不能花2毛钱去买那个方便袋儿。
0: 对，
1: 这怎么讲？该省省，该花花，骑自行车逛酒吧。好吧，开节目的开始哈，两个这个小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呢，朋友们，您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这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来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进行解答。在节目上给大家解答的这些问题呢，有的呢也有一些是在线下咨询小宝老师的，然后小宝老师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挺好，挺具有代表意义，那也会在节目上来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普及啊，所以也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位发过来问题的朋友吧。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好像昨天我们解答过一个类似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手里现在有一个闲置的 LV 老花 Never Full 大号包，包口没有特别明显的磨损，手提有磨损变形，这个是否对价值影响特别大？现在能值多少钱？
0: 因为 Never Full 啊，这个购物袋啊，它这个肩带就比较细，所以说它边上的油边啊也比较薄，所以说呢，相比其他款式来说更容易磨损。所以说你这个有明显磨损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在意。它对价格呢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你这个包啊要背个2-3年的话，你想不磨损也不可能，因为如果你日常通勤的话，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磨损。 Never Full 这个包啊，现在你瞅照片这个品相啊，能给到你大概7000-7500的一个价格吧，要如果你的品相新点的话，8000出头回收的价格。
1: 它这个 手提袋都磨损成这样了，还能给到7000多的价格？
0: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薄嘛，它这个油边儿、
1: 哦哦，
0: 所以说其实这个包新包的时候会给你个假象说。

0: 这个油边怎么没做好啊？还漏这个底色呢？因为它这个油边是红色的，它不是完全包裹上，因为它这个，袋儿啊，它一是比较窄，而且比较，横向比较薄，所以说它油边不可能，做的比较厚，因为厚了之后，整个这个油边就容易，直接就揭下来，所以说它是做的是一种薄油边的工艺，所以说是，不太耐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都正常。
1: 也属于正常使用磨损了哈。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价格不知道比你的心理预期是高了还是低了？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后续如果你想要出手的话，可以加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以前听节目说过白酒原香和非原香，差了价格，想问问这个是特指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吗？还是其他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我手里有几箱贵州喜水，由于保存不当外箱破损，但是确认没有开过箱。像这种酒对判定原香或者非原香对它的价值影响大吗？
0: 哎呀，首先正常来说，酒啊，原香跟非原香啊，我们所定义的原香是非原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原香是证明这酒出厂了，然后它原厂这封胶都没动过。非原香呢，是这个酒啊，这六瓶啊，跟这个箱体啊也是一箱，但是呢，可能这个箱子被打开过，后期又粘接回去了，这种非原香的。其实啊，在酒的老酒流通过程中啊，原香跟非原香不差价格。什么时候差价格了呢？就是最近这3-4年呢，这个茅台价格飞涨，然后啊，在市场上形成了茅台的原箱跟非原箱的价格差别挺大的，可能一瓶酒得差个70-80块钱，所以说一箱酒就差了400-500块钱。但是呢，这仅局限于茅台，跟其他的酒也不挨着，因为茅台的单价比较，茅台的单价比较高嘛，所以说一瓶差几十，可能一箱几百就差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喜水啊，可能它在市场流通价格20-300块钱，所以说你的原箱跟非原箱也没人挑这个事儿。所以说当然了，原箱更好，但是你这个箱打开过，因为啊，在老酒的流通过程当中啊，原箱的很少，因为我们收酒的话。其实你这个就是原箱的，我们也要打开去验一下酒，因为谁也不可能说，哎呀，我看外包装完好，那现在作假的手法是非常非常的先进的。那你说我们万一看走眼了，里头那六瓶酒都是假的，那不我们这就要收漏了，那就得赔钱。所以说，其实老酒流通过程当中啊，原箱跟非原箱价格，差别少，而且非原箱的也很少，就是10年、20年以上的老酒。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像你这个喜水啊，现在回收价格在市场上降箱的回收价格200出头，零售价格卖个278，大概就这个行情。
1: 200出头是一瓶还是一箱啊？
0: 一瓶
1: 啊。
0: 因为其实我们卖酒啊，跟顾客报价呀，一般，都报单瓶价格。比如说琳琳问我说：“宝哥，今天茅台多少钱一箱啊？”那我就可能告诉他，我说1700，一瓶。有些时候他要是说总问我的价格，他要懂的话，我就直接给他报1700，然后他直接乘6就 OK 了。
1: 我就寻思1700一箱呢，我就只能给你转1700。
0: 那完了，那我
1: 赔了，
0: 我就赔大了。
1: 好吧，那这个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这位朋友，贵州喜水这个酒好像节目当中第一次有人问哈，宝哥，它的这个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档次、什么定位呢？
0: 哎呀，喜水这个品牌啊，其实是个老品牌，是属于喜酒集团的。这个喜酒集团呢，也是属于茅台集团的。所以说，就是茅台的系列酒，就是喜酒是属于茅台的系列酒。而且它的酒厂啊、基酒啊，规模也都很大，而且这个窖池啊也都很老。所以说喜酒绝对是酱香里头，你要想喝酱香的，你需要考虑的一个品牌。因为酱香首先大家想到的茅台，但是茅台这个系列酒，茅台的这个主系列的，像茅台呀、普菲呀、精品呢、15年呢，都太贵了。所以说喜酒啊，这个系列，包括贵州大曲，包括它的赖茅。我在20-300块钱的口粮酒，我是优先推荐给大家的酱香，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像赖茅的传承蓝呢，像贵州大曲的70、80年代呀，还有这个喜水， 贵州这个西水二岭。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正在收听小宝聊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

0: 位朋友想问说，小宝老师，我最近想买一块劳力士，去了专柜也看了二手店，现在纠结买绿水鬼还是国米圈，主要是感觉绿水鬼挺经典的，但又觉得国米圈有特点，想让老师给点意见。
1: 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要在二级市场买这两块表呢，他俩的其实你纠结还是对的，因为他俩挺难选择的。但是我跟你说呀，其实要从保值率上来讲呢，绿水鬼跟这个国米圈啊都差不多。你在二级市场要是如果以合理的价格购入啊，一年可能就是几千块钱的，要不愿意要了转手变现，你就赔个几千块钱。但是从这个产品定位来讲呢，这个格林尼治的两滴石呢要比潜航者要高那么一些，因为你从定价就能看出来，对吧？绿水鬼定价9万多，那你国米圈定价11-12万，那它原始定价就比它高，那就证明它档次定位啊，它也比潜航者要高一点。所以说它俩要从档次来讲呢，可能国米圈更好一点。然后绿水鬼要从你搭配场合来讲呢，我觉得可能那绿水鬼不如这个国米圈好搭，因为国米圈这个黑蓝配色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二选一啊，我是优先推荐你选国米圈的。
0: 嗯，
1: 我觉得国米圈可能比绿水鬼要好一点。嗯，
0: 正好他在这两个当中纠结呢，如果你能给他推荐国米圈的话，我觉得会对他的这个选择有很大的助力。
1: 再一个你说二手价格，现在绿水鬼你可能2223卡的你就8万大几就买来了，
0: 嗯，
1: 你要现在要买个国米圈你还得花11万多，那你就笨心思呗，那哪个好，那肯定贵的好呗，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那你要如果预算不是问题的话，那你就去买国米圈吧。嗯
0: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在线下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因为我有几个香奈儿的包包想卖，以前也没有卖过，最近了解了一下，发现线上也可以寄卖，也去了实体店问了，中间差的有点多，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线上寄卖的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实体店说实话也不是很放心，不是黄了就是卷款跑了，应该如何避坑？就线上呢你也不放心，线下呢你又怕它黄了卷款跑了你也不放心，怎么整？
1: 其实我觉得呀，如果你不太纠结于这个包包卖这个价格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我觉得你可以不选择寄卖啊这个途径，因为你毕竟寄卖呢，你是把东西放在人家那卖，什么时候卖出去才给你回款。如果这个商家你不是特别熟悉，容易产生纠纷，因为你这包包在人家寄卖的过程中，人家给顾客展示啊，或者是他正常来回挪动啊，把你这包包划了碰了，那这个东西怎么算，是不是？所以说会很容易扯皮。所以说我一般呢劝顾客呀，这种二奢的东西要不想要了就直接就交割，就哎你给我多少钱达到我心里合理价位就卖了。但是你要是说在线上去卖，你把东西发给人家，这里头肯定有坑，是不是？因为容易东西人家收到了之后找毛病压你的价格。所以说我建议其实实体店交割是更稳妥的，因为这个包包你几个包你拿去了，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你直接跟对方就聊价格，达到你的心理价格之后啊，你就马上就可以交接嘛，钱到你手你才把你的货给他，一手交钱一手货，我觉得这是最稳妥的。所以说线上那些销售当然了肯定是有正规的商家，但是呢你可以上线上收收，有很多的商家其实还是比较猫腻比较多的。而且这一旦这个风险你不可控啊，那你东西邮到人家那儿了，您说你这个包扣掉了，或者你这块有个瑕疵啊，就是我都知道，就是在线上他可以人为做上瑕疵的，连连包邮到我这儿了，我给他做个瑕疵还是个假瑕疵，给你画上去一个，然后你说我包包没有啊，他说那没有，这现在那确实有啊，那怎么办，那就是这个价格，那你不要给你邮回去，你要不要了，你邮回来之后你心里又打鼓，哎呀那我让他邮回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不要就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我觉得其实那你肯定要卖二奢的东西，你在实体店还是首选的，对吧？所以说你要怕人家实体店卷款跑路了，我不说嘛，你就别选择寄卖，因为选择寄卖的顾客是一定相信店家的，他会把他这个包包保护好，把这个手表保护好，也不会产生纠纷，这是长时间不是一次交易就形成的一种寄卖形式。所以说你看二手店里的寄卖的都是老顾客放在那里寄卖的，没有说这个顾客第一次去你店里说哎那行啊，那卖的这个价格有点低，我扔你这给我不高我点卖着吧，也不存在这种合约模式。
0: 好的，这位女士，对宝哥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要是线上线下寄卖你都不放心，你就直接你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呗，你要是怕卖的低你就多找几家线下，谁家出的价高，其实你寄卖也多卖不了太多钱，那玩意儿它都是价格现在也都非常透明的，你还担惊受怕的，就这边就看好了哪家给的钱多你就在谁家出了就完事儿了呗，你还给自己找这么多罗乱干啥呀，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你要是长春的话你可以上宝哥的店里看一下啊，反正你要是反正你信不着他的话你就出给他，你就别寄卖啊，好吧。
1: 就直接选择卖吧，寄卖肯定是相互跟商家的有信任的， 没有信任感，第一次肯定是
0: 不能干，
1: 肯定是不能去寄卖的。
0: 这我理解你这种心情，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想要咨询，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只老款的星座手表，今天无意中看到表扣上有数字，我又看了一下表后盖，发现它们不一样，我想咨询一下这两个位置的这个数字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0: 关联程度不大，你也不用，你也不用说纠结这个啊。
1: 嗯，好像那时候买车似的，那时候买车完了，网上就发说怎么检验新车，就是那个发动机号，还有什么大驾号，还什么几个号，完说他们几个应该是一致的。然后就是如果说哪个不一致了，就说明这个件儿可能被换过。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这样看的，他可能也是沿用着这套体系，就说只要是有码，只要是有数字，它就应该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手表还和那个还不一样。
0: 但是欧米茄老款的不是这样，但是新款的呀，像8500的，它是后盖号跟机芯号同步了。
1: 哦。
0: 但它也是后盖号跟机芯号同步，跟这个
1: 表带
0: 表链的号也没关系。
1: 哦、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要新款的欧米茄呀，8字头的，你像这个海马呀，像这个新款星座的，那你可以看说我这机芯跟表后盖号是不是一致的，那一致的就是对的，不一致就是错的、
1: 嗯，
0: 但是它跟表链没关系。嗯，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其他朋友说：“哎呀妈，我听糊涂了，这个号那个号的整不明白。”没关系，你整不明白，你随时问宝哥，好吧？宝哥的微信给你：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都能想到，现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一听宝哥说完这个知识点了，马上手表卸下来了。我看一下我这个表带上有没有数，有没有数字，然后跟后盖上一不一样，跟机芯上一不一样，然后我再断定一下。你要判断不了，你就照相发给宝哥，让宝哥帮你看一眼。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咱们有一些听众心都很细呀、啊、然后好多那个强迫症患者，你比方说一秒不能差的，非要跟新闻联播对时的，发现自己表慢了4秒非要来找的，还有那个什么发现那个表盘上有那个数那个瑕疵的，然后在必须得在强光下才能看见，阴的地方看不着的都不行。就是我发现咱听众朋友们心还是成细了啊，听到哪个知识点了，你马上自己就去对照，不怕你对照，然后对照出来毛病了，你就找宝哥，让他帮你看看就行，好吧？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昨天逛二手店，我相中了一款老花的邮差，但是它的肩带处有轻微发黑，店员说没有做过保养，是正常使用痕迹，但我怀疑是它清洗不当造成的污迹。想问一下，如何去判断这个包到底有没有保养过？还有就是这种轻微的瑕疵对包的影响价值大不大？”
0: 首先呢，包带发黑呀，确实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植鞣革呀，你随着你使用的时间变长呢，你就是非常节省，但是它这个植鞣革也会氧化，颜色发深。那当然了，你天天如果通勤的话，因为你用手拎它，它手会出汗，
1: 嗯，
0: 所以说长期接触手那块它发黑是正常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汗液呀沾到植鞣革上了，植鞣革有点脏了。那不正常吗？那你说你天天背着包，它是一个产品，它是有使用价值的。那你也不能用咱东北话，你给它供上啊？天天你摸也不敢摸，背也不敢背的，那不就没意义了吗？所以说，一旦它是使用的商品，它一定会有使用痕迹，这都正常。所以说，你判断它不是保养过，但是你没发的图片，我也没法看。但是啊，说实话，要如果包包养护店呢，它的手艺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话，可能是一般的你普通顾客，你看这包保没保养过，你是看不出来的，就是它保养过跟没保养过，你是看不出来的。可能相对专业一点，我们看一些细节是能看出来的。所以说，但是包包保养过，只要是正规的保养，没保养出瑕疵，它也是用正规的清洗液，没有说那种廉价的清洗液，有腐蚀性的把包包这个原始的这个状态给搞坏了的话，那也不影响价格。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因为您现在没有发过来图片嘛，你可以加微信把那个图片发过来。你说有点发黑，那具体发黑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再详细的给你判断一下，好吧？也提示大家，发过来问题的同时，大家如果那肯定都是有东西的嘛，对吧？你这个图片尽量实物图发过来，图片呢、视频呢都可以，这样宝哥呢对你的情况的判断呢也会更准确，好吧？大家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无论您是回收、销售、鉴定，还是寄卖、估价的需求。

可以来提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朋友们在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北京时间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聊表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说多年前买了一只劳力士的116233手表，现在是调时间的那个表把锁不上了，问了几家修表的都说定不到原厂件，只能更换副厂的。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家能换原厂的吗？如果能换的话大概多少钱？如果换副厂的话我担心防水的问题。
1: 因为这个116233手表啊是日志里比较经典的一款尖金手表，应该是2007年就上市了，所以说到现在最早的一批现在都18-19年了，所以说你这个把头啊这个丝扣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可能有些时候拨针啊或者上劲儿啊来回它拧，可能这个丝扣啊它时间长了它这个扣就凸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拧不上了。但是我可以肯定跟你说我这也换不到原厂的，为什么呢？因为劳力士的维修配件控制的特别严格，所以说你在市面上是没有渠道能从劳力士厂家进到配件的，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要如果想换原厂把头的话就必须上劳力士售后服务去换去，可能会贵，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呢现在呢市面上维修呢你要换呢只能换副厂的，所以说就是仿制的把头。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呢，仿制的把头丝扣啊达到防水完全没问题，而且它也是18K 金的，也保色，价格便宜，但是就不是原厂的。你要能接受非原厂，但是你就不用担心防水问题。但是你说我这不接受非原厂的话，那你就上劳力士售后去换去。如果你要换这个非原厂的仿制把头呢，可能大概500块钱的一个费用吧。你要换一个原厂的，劳力士要加你保养，你这个116233的普通机芯保养的话，可能要2000多，加换一个把头，应该去到4500到5000的一个费用吧，反正你自己衡量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上个月买的一个二手的卡地亚戒指，买的时候说是单品，没有小票证书啥的，店员和我说想验真假直接去专柜让他们给清洗一下，如果是真的就服务，如果是假的就不管了。小宝老师，这店员说的对吗？我这几天真想去专柜试试去。
1: 应该是对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说必然的但是呢你一般遇到这种方法测试真假还是比较好用的。为什么呢？你因为像卡地亚专柜啊、宝格丽专柜啊，他会为他卖出去的首饰呢做免费的清洗啊，因为顾客也不可能随时把销售小票带在身上，对吧？所以说你拿着单品清洗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他一般他在专柜的清洗的地方啊，他不是在明面上，是由师傅接修把你的东西拿到他这个维修室里去清洗的，所以说一定是脱离这个顾客的视线的，所以说人家接修你这个活的时候，那你就是一定看好说琳琳来清洗这个。

0: 卡地亚戒指，我得看好了是不是正品、
1: 嗯、
0: 要如果是正品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纠纷。那假如琳琳拿了一个假的，那师傅肯定不会戒酒啊。他说你那你这个我可能给你清洗不了，如果你要刨根问底儿，他说那你可能是不合正品的这个印证，我们就不能给你洗，对吧？
1: 嗯，
0: 因为要如果脱离视线再拿出了个假的就说不清。所以说在这个专柜师傅给你做清洗的时候，人家是一定要看好的，你看你这个东西一定是正品，人家才给你做清洗的。假的他肯定不给你洗，因为会免去后期很多纠纷嘛。所以说他假货是对你不服的、
1: 嗯、
0: 所以说用他这个套到这里也是实用的，就是哎呀可能是你买个单品，但是你没事儿你去上专柜去让他给你清洗清洗，那基本上他能给你做清洗服务的就是正品了。
1: 你都买完了你还在这纠结啥呀，真的假的的，你现在
0: 他只不过是就想印证一下子，然后就觉得心里更保险。
1: 你把卡地亚戒指拍照发过来呀，现在让宝哥帮你看一眼啊，你还在打这么多字儿，还上专柜去试啥呀？
0: 对，你要如果是长春的听众呢，你可以拿到我店里，我就免费帮你看一下，
1: 对、
0: 都没问题。嗯，
1: 人家都说什么讲怎么讲说用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就是你如果怀疑，你压根不能买呀。你这个反正我是这样的，这你都买完了之后你应该深信不疑它是正品你才会买呀。
0: 但是有些人呢他就生性多疑，跟
1: 生性多疑
0: 跟曹操似的、就是谁也不相信
1: 啊、
0: 那就是有些不必要的那些想法他都能想出来，反正就是主打一个怀疑一切。
1: 嗯，是。哎呀，好吧，那这位朋友就是先为你解答到这儿了。我还是建议你加宝哥微信吧，你都不用那么费劲，还上专柜折腾一趟，你就是过不去，你拍给宝哥看看也行，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有一款 LV 的法棍老花购物包，帆布涂层，平时也没有怎么背，包身没有划痕，提手无氧化，整体挺新的，我自己感觉能达到98成新吧。啊，专柜是19600，防尘袋和包装盒也都有，现在这包能卖多少钱？
0: 你这个包包啊应该年份不远，然后是两个肩带啊，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如果品相都很新的话，现在呢还能给到你10000出头吧，12000-13000那样吧，大概的一个价格。
1: 12000-13000，它专柜是19600。
0: 对，
1: 反正保持的再好也是就是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来走了，是吧？
0: 啊，对呀、啊，他因为他你看他感觉到自己都说了能达到98新，98新就是哎呀接近近新，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还是这个包还是背过，所以说他要是说背过的话很新，那就能达到一个回收大概12000-13000的这个价格。
1: 嗯，反正价格也还可以了，我觉得还可以，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你是自己在背呀、还是在出手啊，都行，好吧？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他说前几天呢去逛了一家二手店，看到一款老式的欧米茄金表，营业员说按照当天的金价卖给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中古表值得入手吗？哎，这表啊一看就是金灿灿的。
1: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问我就是有点多余了，嗯，因为你看呢，人家都当金子卖我了，你还问手表值不值得入手，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那就是你买这个表，最后你关注的不是手表，还值不值钱，
0: 嗯，
1: 你就关注金价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人家这个手表，他已经没当一个手表的商品去卖给你，是当一个金手链卖给你的，所以说你就关心，他这个手表是等于附加值了。
0: 嗯，
1: 手表是免费送你的，你说你还考虑这个手表值不值得入？我觉得就，那我认为肯定值得入，对吧？那你买金项链啊，还是啥？它只是一个首饰，那你这个金表呢？它毕竟是一个手表。因为手表从使用功能性给你佩戴的这个专用属性来说，它始终比你戴一个金手链要感觉有档次多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

0: 说那你看你买金子价格还送你个手表，我觉得那挺合适的。嗯，
1: 为什么就是小宝老师，就是为什么有的不管是首饰啊还是手表啊，就是有的这个东西它一拿出来就能够感受到它那种年代感呢？这表一看就是有年头了，它就不是近些年的产物。
0: 你看我跟你说琳琳，其实你对手表懂得哎不是太深入，但是你都能看出来，你说可以瞅它怎么就是一个老物件
1: 呢？对呀，
0: 所以说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手表也是这样，它在每个固定的年代的时候，它所展现出来的设计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琳琳为啥说它这一瞅就像老物件？因为我们每天在主持节目啊，可能接触大家发过来的手表呢都是新款。所以说琳琳对新款的这个手表的印象啊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说来了一只，你看这个我们家它这个链带啊还没有专用的护耳，它是直接跟壳体焊上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它这个形状呢又比较小，所以说让琳琳一看就觉得哎呀好像跟现在这个时尚那个表的设计感觉不一样的，有点格格不入。但其实中古表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六七十年代的那中古表的话，那跟现在这个手表的风格就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一眼就能看着，哎呀，这是一块很老物件，这是一块中古手表。
1: 那这个表就是说按金价卖给你，你买到手之后，反正就你是愿意戴你就继续戴，不愿意戴了就可以给它融成金子呗。
0: 啊，对呀，人家当金价卖给你的，
1: 那就
0: 所以说金子只要保值的话，那这块手表永远值这个价呗，对吧？金子要增值了，这个手表就增值了。
1: 那比方说今天金价是870，我就按870一克买这个金表。这个金表它全部都是金的吗？它融出来的那个金子就能跟它的这个重量是一样的吗？
0: 这就看你跟这个商家怎么谈了。人家说当金的价格卖，那你说你当金的价格卖，因为机芯跟这个玻璃不是金的，对吧？你把这个给我克扣出去，对吧？要如果他说把这个克扣出去，那这个表啊就真当金子卖给你了。那个手表就是赠送给你的了。但是这个老的古董表啊，就是你这款呢还是石英机芯呢？说实话，就是这个老的中古表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石英的欧米茄，也没有啥价值。说白了，就这个机芯它也没有啥含金量，
1: 是
0: 也不值钱。所以说它免费送给你都是正常的。那你要他要卖给你，你就让他把这个。不是金的这个机芯跟玻璃啊，他把这个颗数给你扣下去，那就是最合理的了，那你就万无一失了，不就是买金的送手表吗？那你还要啥自行车，是不是？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其实有人专门喜欢这种中古的手表，是不是啊？会收集这种，
0: 有些时候我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说吧，有些时候
1: 怕他们不愿意，
0: 会惹一些人不愿意，但是有些人会喜欢，但是。说白了，一般的中古表的受众群体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顾客。因为我们说，哎呀，可能是老头比较喜欢中古表，因为他们有童年记忆嘛。因为一块中古表都是他们童年想买还买不起又特别喜欢的。所以说，哎呀，他现在有条件有能力了，他就想买一块哎自己年轻时候梦想，以求的那个手表。然后重新找一下当年的感觉。
1: 你说这个有道理，那这样想就是这块表现在戴在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男性身上，我觉得合适合理，
0: 符合这种场景。
1: 对，要戴你手上呢，我就会感觉哎，他怎么戴一个这个表？
0: 那会就是说这个表有就是比较特立独行啊，我年轻，但是我喜欢老物件，也有，毕竟占少数。
1: 那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带一种情怀。你比方说，我60的时候，我有钱了，我买一块那个劳力士日志戴。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看那个日志，就会像我看这个表一样，就觉得哎妈，这款式咋这么老呢？但是呢，是我年轻时候喜欢的，我没戴上过。然后我现在有钱了，我就想买，满足我年轻时候的那个愿望。那这种逻辑，那闭环了，我就懂了，我就懂了。好吧，这位朋友，你可以按照宝哥的这个想法看一看，然后是不是要入手？好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买一只万国的葡萄牙系列358304，在平台上发现有一家标识的都是24年的全套和几乎全新，标价3万，另一家标识是22年的全套，也说几乎全新，标价是3.28万。因为看不到实物，只能看图片，所以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他这个行情和如何来判断他的年份。他这两块都发过来了。
1: 首先呢，这两个年份呢，它的准确的一个行情价格啊其实就是在3万左右，3万出点头。它这个价格呢，就是没明显的偏高，所以说价格还算合理。但是你说呀，要是如何判定年份呢？那就看保卡呗。要是你保卡没有的话，可以在利丰集团的它网站上查一下它的表号，然后也会查出它的出厂年份，所以说年份也好判断。价格呢也不过分，但是呢，究竟这个表这个品相怎么看？那你必须看实物。你要想看图片去说了解它的品相，那你又是偏颇。所以说你必须得看一下实物。所以说实物呢，你如果是小白呢，所以说我之前不跟大家也说了嘛，那你就跟商家沟通，让他落实到字面，就是这个整表要原始品相，或者是说真盘面、机芯都要完美，都要没有瑕疵，然后外观你再看看它的品相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说，其实啊，二手表啊，它这个一表一品相，所以说这个二手表相对来说，这个品相问题啊，一直也是纠结表友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这个品相，大家一定看好，也要让商家给你做好保证，就是我的机芯一定要保持完美，不能进水，机芯不能有保养之后的刮花，就是人为的痕迹，然后针盘面必须得达到完美无缺，然后这个外观也是没有，外观就自己看了，因为外观是肉眼你就能分辨出来这个东西新旧嘛，所以说大致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可以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看到一个广告说是五粮液普五第八代，现在600一瓶，老师这款酒是啥行情？主要他还写着售出不退不换，我心里没底。嗯，
1: 这个五粮液现在已经到第九代了，所以说你这是第八代，现在他600卖你啊，这个应该是在二级市场的，因为专卖店他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但是专卖店现在五粮液的价格啊，五代八代跟九代也都是倒挂的。什么倒挂呢？就是他专卖店卖900多，那他在市场上卖600多，那就是他就是赔钱的价格。所以说就白酒啊，很多的款式啊都是价格倒挂。什么叫价格倒挂？就是这个销售商啊或者代理商把这酒进到手了，他得赔钱卖，不赔钱卖不出去。但是你说了，那他为什么赔钱卖呀？因为他还有挣钱的酒的一个配额，所以说就为了挂那个配额，就像茅台的，茅台的代理商跟经销商，那给他普飞他挣钱，那有些系列的可能王子啊，可能是其他的酒啊，给到他手上呢，他就得赔钱卖，他挣钱可能卖不出去，所以说就是这么价格。所以说你这个，行情600一瓶呢，是一个正品的八代五粮液的价格。但是真假呢，你要心里没底，你拿过来我看。但是我跟大家说，你要是手表呢，我从图片给你99.99%都能看出真假。
0: 嗯，
1: 但是酒我必须得上手看。
0: 嗯，
1: 因为酒的鉴定点呢，它不一，而且酒的这个真酒它这个做工啊，说白了也没那么品控没那么好，所以说有些东西也有出入，所以说不能以几个鉴定点就100%确定的酒是真的，所以说必须得上手看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拿到宝哥的店里啊，那这个必须得当面看一下了，好吧？后续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和宝哥来预约时间，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段时间呀，手表总是出现走得快的问题，去找商家说是受磁了，给我退一下磁就行，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有绝对防磁的手表吗？那现在生活中磁场太多了，想买个防磁好的。这又较真儿了。
1: 防磁好的那你就买我们家，就是现在所有的手表里，在防磁性能上谁也赶不上我们家。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海马呀，到包括它的星座啊，它防磁性能都在几千高斯。几千高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公认呢，就是在世界上核电站的一个磁场是最大的，你就带这个去核电站，它都受不了磁。但是有就是防磁性能有点过分了，因为你在日常的场景中根本用不到这么高的防磁。再一个，跟大家说，为什么其他手表说能不能设计出来那种磁场就是防磁性能的手表呢？也能，但只不过呢，这个手表被磁化呀，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就是手表退磁很简单。就说白了，你这手表啊，因为你在磁场里头长时间放着了，它受磁了。但是呢，你就到这个维修站，随便一个维修点，只要它有退磁器的话，可能就是几秒钟就把这个磁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大多数表行是不收，反正我这维修站，你手表要沾磁了，我给你退下磁，我是不收钱的，所以说就没所谓了。那如果是你的手表总频繁的沾磁，这个不是手表的问题，是你得看一下子你的正常生活的场景里头是不是长期被磁场包围，导致你的手表进磁。因为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正常的生活场景是不会总在磁场里待着，然后让手表总沾磁的。所以说你考虑考虑你的这个场景问题，别考虑到这个手表的防磁问题了。
0: 对，看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有什么环境啊会导致它这种情况吧。我觉得就正常生活环境使用的话，
1: 对，
0: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对，
0: 那所以咱们朋友们像我说的，其实心还是挺细的哈。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以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继续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 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关于名表奢侈品回收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和宝哥一起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一上午的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收看，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哦、在抖音和慢爪的直播间呢，你有什么关于汽车不是汽车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今天稍微晚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昨天那个我媳妇跟我说，咱家车那个 smart 那个前风挡掉渣了。我说不可能，不可，前风挡怎么能掉渣呢？那是玻璃，你等等，后挡，怎么能掉渣呢？不对呀、啊，那前风挡是玻璃的呀，玻璃掉渣就意味着一件事儿，它又碎了吗？然后我这几天就连续倒霉了吗？我这个 pad 莫名其妙的外屏就碎了，换个屏得2000，我这还没去换呢，2000呢，这个破玩意儿换个屏得2000，我这玩意儿风挡不得干上万呢？我昨天的事嘛，昨天车在那停着，我没懒得下楼看。今天早上我今天开这个车刷一刷，收拾收拾看咋回事。今天早上我这胆战心惊的我就下了楼之后，我就坐进了 smart 里。往里坐，吓死了！原来是以前贴的前风挡膜老化了，那个前风挡膜一老化了之后，就变成大家见没见塑料老化了，一片一屑，一片那个掉渣了啊！我是真是掉渣了，因为是那个以前贴的风挡膜掉渣了。哎，这把我吓得，我这不是玻璃碎了没有？哎，然后呢，紧接着本来我今天是正好的，紧接着手欠，哎嘿，当人类。手欠的时候，你就哎，这个钮是干什么的？哎，这个钮是干什么的？哎，这个钮是干什么的？我就上面我这哎，这风挡这不膜这不行了吗？我就抠一下吧。那个贴风挡膜在那个雨量传感器那个和灯光传感器那块，这 U 字形了嘛，都有那个膜的那个边儿。我拿手指盖一抠呀，嘿嘿，哎，边儿翘起来了。就是我这人就有个毛病啊，就控制不了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就是每当我看着什么翘边的时候，我必须得撕它一下，要么给它按平了，要么给它撕下来。比如说那个买新车或者买新手机，撕膜，撕那个塑料膜，哎呦呦呦，简直人生一大乐事啊！然后我一抠，哎呦呦呦，这膜风挡膜翘起来了，哎，它翘起来了，我就抠抠抠，哎，翘大了，哎，你手能抓住了，手能抓住，撕，嘎滋，撕下来一块，哎呀，太过瘾了，这接着撕，我就没干别的，我已经忘却了时间和下一步要干什么，甚至连呼吸都那什么了，我就咔咔咔，我就一顿撕啊，结果等撕完发现，哎呀，要迟到了。大家都原谅啊，就是纯属手欠啊，今天纯属手欠，那个不是眼神不好啊，不是看错点了，也手欠，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看我这个出场音乐好不好听？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其他节目的出场音乐啊！我闲着没事捅过那个备战，发现嘿，挺好玩的。我接着说呀，这不就手欠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手欠的时候啊？反正我是如果看着翘边的东西，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就跟那个拿激光笔逗猫似的。大家可以拿翘边的东西逗我，这个我就撕，越撕越那啥，越撕越过瘾。我咔咔咔咔咔，我在地库里自己把那个整个前风挡的膜都撕下来了。嘿，我厉不厉害？我。咔咔咔，我就全撕下来了。撕完之后一看，妈呀，要迟到，撂蹶子就跑啊！所以说大家多多包涵啊！以后大家就我不撕就好了。我找个那个，我第一不撕的话就不能晚。第二呢，我可以下午到我们那个潍柴路店里头拿那个热风枪稍微烤一下再撕。结果我在地库凉啊，我撕完之后风挡玻璃上全是残胶，我下午还得去处理这点事儿。现在风挡玻璃上全都是残胶啊，咋整啊？我现在都上火、啊，我首先把挡把上的皮给撕下来了。哎，我告诉你，我还手欠干过啥事儿？比如说手起刀枪刺，必须拽下来，就是必须得用手拽下来才过瘾。你像拿指甲刀这么绞下来，不行，绞完之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堵得慌，我必须得咔拽下来，疼的出血得给我拽，唰我就拽下来。哎，就不行啊，我这不行，得治强迫症的属于啊。还抠过啥呢？那个，就是那个。 折叠屏手机，折叠屏手机原来买那个 OPPO 那个手机，原来带那个屏的，然后那个它原来贴膜了，原厂就贴膜了。我就手欠，我说这玩意儿原厂贴没贴过膜啊？我是不是得重新贴个膜？人卖手机的说你不用贴，我就我不信，我信不过他什么的，我就拿手指盖抠抠抠，哎嘿，翘边嘞，翘边了，拽了它去根儿，不啊，风挡面积不大，小活不是，这除胶真的太恶心了，就是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了啊，所有的车衣，所有的太阳膜。必留胶，没有一个不留胶的。我从事这个行业20来年了啊，从事汽车行业20来年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以前我的车我都不贴车衣，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那个 TPE 的车衣，以前的车衣都是 TPH 的，那玩意儿贴还不如不贴，老化的特别厉害，然后一撕全是胶，哎，还不好去。后来随着你们人类科技的进步，出现了 TPE 的车衣啊，我看这玩意儿行，我才贴车衣。我基本上就是，你看我。最开始宝马是没贴车衣的，最开始帕里斯蒂也没贴车衣，后来那个就那几年正好赶上那个 TPH 好的靠谱的 TPH 车衣出来了，我才贴。不然的话，以前的老 TPE 车衣出来我才贴。以前老 TPH 那车衣你贴去吧，一贴一个不吱声，贴完之后没咋，贴完的时候没咋地，过个3-5年它老化了，你往下撕，有的都撕不下来，甚至连原车那个漆都得带下来一块，尤其补过漆的啊。所以说，就没有不留胶的。后来，随着你们人类科技的进步 ，TPE 那个车衣出来了，它留胶要少得多，撕要好撕得多，主要是除胶比较方便。你要说一点胶不留的，不可能，不存在这种东西啊，不存在。你没有胶怎么贴上去？拿个塑料布贴车漆上，贴玻璃上，不扯淡的吗？不可能啊！我这看着膜就撕，理解不了新车开半年了，车内饰那些保护膜不撕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也受不了啊！咱俩一样的，就是买个车风挡就那个仪表板的膜都不撕，哎呦我的妈，那个坐垫套子直接套在那个原车那个塑料，就是新车不有那个座椅上不有塑料布嘛，一次性的塑料布，哎，他得不死都不舍得扔，得拿个布套套起来，就跟当年买个电视得勾一个那个布给它盖上似的。当年买个电视，买个洗衣机都拿个布勾上给它盖，现在谁还盖了？就是拿车太当回事了，太当回事了啊！你这膜就是让你撕下去的呀，这就是吧？关于汽车方面书籍别看了，没有用，都杂志啊，自己上网看去吧。另外现在杂志都黄差不多了。上周做朋友 GLC 开了一年了，居然车内饰膜都没受不了，这些。就对，就是你这朋友一定不是啥敞亮人。你知道什么叫敞亮人吗？就是他不是说花钱上抠，他可能是想一些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想不开。就老百姓讲话心太细。很多人都是啊，我不是说这是一个毛病，很多人过的日子太仔细了，不是说他没钱啊，不是没钱，算计太深，然后日子过得太细，再就是不能原谅自己，或者不容易原谅别人，不然的话不可能一年那膜放在那根本就不得劲儿。你看他能看他能接受那个，真的就是很在意这台车了啊。我首先把我家猫胡子给抵了，这都正常，我都经常捡到我家猫的胡子啊，掉它脱落的，我买东西，对我也是的，我觉得拆包装和撕膜是一件人生一大乐事，而且我特别乐意闻那个新的电子产品的那个啊透膜剂那个味儿，可好闻了。别跟我学啊，别跟我学。再一个啥呢？我比较不太能接受的就是买个车就必须套个，就是这个车啊，到手之后第一件事儿，我是干这行的啊，但我要吐槽一下，就闲聊啊，吐槽一下。买个车，新车，嘎嘎新的车啊，到手之后。到我们店里来，车衣太阳膜这个东西我能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的。座椅套子呢也不是说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拉孩子，你像我家车拉孩子的时候，我就把孩子坐那个座椅套了个一套啊，但是平时我是绝对不会放座椅套，绝对不会放什么方向盘套，绝对不会放什么把套的。我就我大家新买那个手机嘞，新买的什么电子产品嘞，那个一拆包装有那个塑料脱膜剂的味道，你必须得是新的电子产品啊，第二天它那味儿都没了，必须得新的电子产品。拆包第一件事，我先闻一闻啊，好爽，有点松下不是吧？ 脱毛剂的味道。早上启动时间长之后就正常了，什么原因？我没明白你启动时间长什么意思。比如说以前一摁钮或者一拧钥匙，车就着了。然后现在呢是一启动或者一摁钮或者一拧，才着。冷车启动哽咽两下子不很正常吗？很正常，很正常啊。隔热膜太好了。什么叫隔热膜？那叫脱膜剂啊，那叫脱膜剂，必须过把费对啊。那个方向盘要掉渣了，买个把套缝起来接着开。对，你一定要可新的先爽，等它旧了你再套上把套，套上一套，别等个新车开个三五年。我见老多了，那车都开了三五年了没摸过方向盘，摸的都是方向盘套，从新车开始就套把套了，然后等方向盘套不行了，往下一撕，发现哎，原厂方向盘被那个后套那几十块钱那个破把套子勒坏了。不信你们这些经常套把套的这帮选手们，你们看看是不是，就是那个把套子，尤其是那种老式的那个方向盘套，它会夹，它里边有那个夹子得约束的，不然它不在方向盘乱窜嘛。你的原车方向盘如果是真皮的方向盘的话，就把原来那个方向盘真皮全磨破了，就废了。也就是说，你从买车开始，这方向盘就一次没享受过。等你把那个磨坏的把套子拽的时候，发现你的方向盘已经磨坏了。还有座椅套子也是的，为什么要套座椅套呢？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啊。有的说怕把座椅磨损了，你给谁留的呀？你给谁留的？你等报废了给二手车车主，给下一任车主留的吗？你把它，你要把它座椅磨坏了，我就是想好了，我那车还白座椅，白色真皮座椅，交不交规不管那个，就是个干啊，干坏了我大不了重包一遍，或者是我就再套，我座椅磨不行了，我再套个座套不行吗？不就得了吗？迈腾280能不能找老头开？可以，但是老头开个迈腾干啥呀？你就给他整个那啥点儿，整个电的得了，买个电车。老头搁市区开不加油，他老开心了啊！我建议各位老头老太太就给他磕电车，那玩意儿不加油，能让他省老心了，这是老得劲儿了啊！哎呀，我老多事儿了，我还得下午还得下节目，我还得洗车去呢，我闹心死了。我那个 smart 老埋去了，而且那 smart 吧特别烦人，在哪儿呢？他那个是折叠软顶的，那个软顶清洗起来是。

会把软顶里面那个植物缝隙里的脏东西，因为它有泡沫嘛，噗它就飘出来了。然后我再拿水，拿流水，不是高压水枪啊，高压水枪不行，拿流水呲呲一遍，把它呲干净了，对不对？然后再喷专用的清洁剂，那一瓶专用清洁剂300多块钱，我估计能用个20回就没有了，10回20回就没有了。我再喷上专用清洁剂，把专用清洁剂喷上之后，等一会儿，然后拿一个软毛刷，我专门买了一个猪中的那个刷子，刷一遍，把那个难免落上的鸟粪呐、树油子啥落到这个软顶上的刷掉，然后再用流水刷冲干净，然后还得等它干了，等这个软顶的布料彻底干了的时候，再喷一遍这个软顶的养护剂，它起到防水、起到防老化这个作用。关于这瓶养护剂又300多块钱，所以说。就各位不要觉得这个敞篷车好养活，如果你非要买敞篷车不可，一定要买硬顶敞篷的。硬顶敞篷平时的保养就很简单啊，把那个电动那个运转机构、关节机构上点油就可以了。但软底的寿命短，隔音隔热不好，保养起来极其麻烦。10000多块钱买个8代思域猎手怎么样？行，太行了，那车况不咋地，开完就等报废吧。10000多块钱整个8代思域，那玩意儿卖废铁还能卖好几千呢，你心里有个数就行啊。荣光路东大街交汇电车撞起火，流车也。可能断起火，这个不讨论啊，我们不讨论。这个脾气太来，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能讲。宝马730/21款11万公里二手车可以买吗？不能买，修太贵了，而且这个车多少钱呢？这车都新七系甩货的时候就50来万了，你这车多少？就准备多少钱买吧？21年的5年的车了，这车能给个10来万块钱啊？20万给不上，有点费劲。你问陈阳吧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你问他去吧啊。小富即安，想去你家换变速箱油，重力换好还是机器换好？取决于你。为什么这么说？取决于你呢？因为重力换油和机器换油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他俩最大，很多人跟那一顿用技术方面讲啊，那个重力换能换50%啊，但是呢对变速箱影响小啊。你用机器换呢能换90%，但是那个变速箱可能会这个，如果变速箱有漏油的地方不能那么，那都是废话。就是一句话，你要是肯花钱，能用。用机器换，尽量用机器换，除非另有规定的除外啊。只要你是肯花钱的话，一定是机器换的干净。我们为什么要换油？就是为了把那个脏东西排出去，把旧油排出去。那么排的越干净就越好，对吧？所以说没啥好说的，只要你钱够，而且你的变速箱状态允许机器换的话，一定是机器换。翻毛皮怎么保养？翻毛皮保养特别简单。第一，翻毛皮特别怕磨。你发现没？翻毛皮啊，如果你经常用，比如说比较锋，比较锋利吧，就是你经常磨损它的话，总蹭的话，翻毛皮那个毛就没了，到时候光板老磕碜了，一块有毛一块没毛的啊，那特别难看。所以说一定要忌讳磨损，然后清洁翻毛皮，在日常养护里最烦人的就是清洁。你买那个泡沫清洁剂，不要买液态的清洁剂啊，液态的清洁剂你喷完之后那毛就都倒了。为什么？因为泡沫这个东西会把脏东，它的原理是爆，像爆那个气泡爆的原理。你把那个泡沫清洁剂喷到那个织物顶上里边顶上之后，它就会膨胀起来，就把那个织物缝隙里的那个脏东西，经纬线交汇那个地方交脏东西给不给。扶起来，然后你再擦或者新鲜一洗。我自己的车，我自己那个帕里斯蒂和宝马都有，里边都有翻毛皮。帕里斯蒂的顶棚是翻毛皮的，然后那个宝马那个座椅是，尤其宝马那个座椅啊，它翻毛皮特别的啥，特别怕脏啊啊！我不能，你不能没事拿抹布擦它，你总擦那毛就倒了，然后就变成那个光板的老磕碜了，你就。卖点东西吧，你就买我小黄车这个这类的啊，不一定非得买我的小黄车这个，买这个这种泡沫清洁剂，便宜的国产的车谱的10块钱8块钱的，贵的进口的或者是那个大品牌的，这个得50-60块钱甚至70-80块钱。你把那泡沫清洁剂喷上之后，先别动它，就不要动它，泡沫清洁剂均匀喷好，然后等个30秒或者1分钟，等这个泡泡消失快消失了的时候，拿那个可以吸水的吸尘器，普通吸尘器也可以啊，唰一吸，它就干净很多，然后再喷一遍。再喷一遍那个泡沫，然后拿软刷子，比如说软点的小刷子刷一遍就干净了，一吸就干净了啊！你根本就不能用那个使劲蹭，毛都没了。翻毛皮是不是用那个掐叫碧丽珠？那可拉倒吧啊！碧丽珠那玩意是上蜡的那个上光的，喷上就废了啊！叉七七零讲怎么样？这个车跟沃尔沃没什么关系啊，这车是吉利的，挂了个沃尔沃标。然后这个车你不用考虑了，天幕现在的那个叉七七零，现款叉七七零和老款的叉七七零根本是两个车，你们可以搜一搜。

0: 原装进口的，有四缸的，有五缸的叉七七零，尤其是五缸的贼经典啊！那叉七七零老帅了，可漂亮了，特别特别漂亮，四四方方的一旅行车，简直太帅了。现在的叉七七零啥玩意儿？那就吉利的啊，喜欢买你买吧。D 幺九和奇瑞风云 T 幺幺都高配，选哪一款？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奇瑞啊，在领跑和奇瑞之间，我毫无疑问，我肯定买奇瑞。领跑没有啥能跟奇瑞比，奇瑞是正经的，多少年造车的老厂了，从油车。车时代活过来的真不是白给的啊。沃尔沃的 X770 呢，我不愿意说什么啊，这个车挺好的啊，但是跟那什么没什么关系啊。进口宝马530需要换变速箱油吗？我问你，你的进口宝马530需要换机油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说你那车不用换机油，你觉得我在骗你？你觉得哎，你小子是不是傻？你还做汽车节目呢？你跟我说机油不用换，那咋的？变速箱不干活吗？变速箱是不是得干活？你发动机干活啊？你知道这玩意儿到时间到里程得换机油，换发动机的机油。那变速箱油怎么就不用换呢？如果哎，有的人就抓住一句话说，宝马说了，人家说了，我的变速箱免维护。如果他不需要换油的话，我直接说不用换油就得了呗。比如说我不想让我姑娘吃糖，我直接就会告诉他，我说那个你今天不许吃糖了啊，而我不会说你今天不许吃零食了啊，或者你今天不许吃东西了啊，没必要嘛。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上，我刚才抖音上关于汽车界几大争论最无用的，排第一位的就是变速箱油需不需要换，这个事儿就没有争论的价值。除变速箱油可以不换，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一次性用品，跑十几万公里刮撇了，或者咱大修就完了，你就不需要换变速箱油。但如果你想延长你变速箱油，不是延长你变速箱使用寿命，保证你变速箱更好的工作状态，你就应该换变速箱油。因为所有的机械设备，除了扔用一次就扔的那种一次性设备之外，都需要换油，都需要润滑，都需要维护，都需要更换易损件的，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说现在还有一帮傻子在那争论变速箱油需不需要换的，我懒得去争论去。第二点就是，有的人现在开始流行啥了呢？流行那个宝马呀，或者是什么车用不用降水温，用不用降水温。原厂的这么多年了，宝马或者奥迪或者大众的工程师都是就是都不如你，是不是？人家原厂的大众奥迪宝马你挑出毛病，你说不行，你们那车水温太高，我要降下去。不，你们都什么选手吧？啊，都一个个的都野生工程师啊，就开始搁那研究，哎呀，宝马、大众、奥迪降水温的事儿。你降啥水温呢？你开个电车呗，那玩意儿不用，还没有水温呢，你就开去呗。这闲的吗？这不是用你去降吗？车辆出厂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大帮比你挣的多的、比你聪明的多的人设计出来的。你就记得这句话啊，所有的车出厂，只要正规厂家出厂的，一定是一大堆比你挣得多的、比你聪明的多人设计的。他们想到的你能想到，他们你想到的他们也能想到啊，你想不到的人家没准也能想的，人家就吃这碗饭的。不要用你的爱好去挑战人家专业，你得明白啊。这是降水温的。还有一个关于弹缸的问题，这个抖音上啊、快爪上老多了，就关于弹缸的。哎呦，就说这个弹缸有没有必要弹缸。我告诉你，弹缸这件事儿就一句话，你有没有钱就完，你就说你有没有钱就完了。比如说有一个中文说的还挺溜的老外在泰国修车，天天骂那些说要弹缸的，你以为他想弹缸吗？我告诉你啊，汽车的气缸活塞在里边运动，它就有磨损，这个活塞和气缸之间，气缸不动，活塞动，它上下这个做活塞运动，它就有磨损。这一磨损了，时间长了就把金属磨坏了。金属磨坏了怎么办？第一种方式就是金属表面磨出沟槽来，磨出凹凸不平了，用磨床滋啦给它磨平。我说是平面啊，有磨床，比如说气缸盖啊不平了，缸盖都不平了，上磨床滋磨一刀，抄一刀。哎，给它磨平了，这就可以了，磨光滑了吗？对不对？弹缸就是这个道理，钢体是个圆柱形的，边儿有磨损了，我用一个那个圆柱形的那个钢刀，滋一顿转把它整平了，然后下个钢套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换吗？因为你没有钱。 你预算够的话一定是不用弹缸，换个中缸就好了，但是你没有钱，你换不起中缸怎么办？那就只能弹缸。所以说这帮人搁那争论车大发动机大修需不需要弹缸，争论的焦点根本就是你要么你就花大价钱去换一个中缸的总成，要么你就是花小钱把它弹个缸凑合着用，没有别的可能性啊，没，完全没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王小强买个法拉利拉缸了，一打听到4S店一问，说法拉利这款 V12 发动机换中缸大概得人民币40万。王小强当时就傻眼了，我上哪儿去？我啥呀？那40万，我俩腰子都卖完了，我上哪儿整40万？没有，没有怎么办呢？换中缸得40万。举例子啊，换中缸40万。这个时候我蹦出来了，我说老弟，你不用换中缸啊，你弹缸啊，你给我2万块钱，我把这个12缸给你弹上利索的。他就弹缸了，这时候你搁旁边蹦出来了，哎，这时候你搁那个壳里把脑袋伸出来了，你说，哎，不能弹缸啊，都得换中缸。用你说，你给拿换中缸的40万呢？所以说我告诉你，互联网上关于汽车的这三大闲东北话上闲出王小强的话题就没有必要争论。以后你在抖音上看着这种话题，你就骂他啊，你就骂他。弹中缸的话题，需不需要弹缸的话题，应不应该弹缸的话题，只要你给我拿钱，我指定不弹缸。我就换全新中缸就完了，需不需要降水温的问题啊？宝马、奔驰、大众这些车企的工程师都比你挣的少，都没你聪明，还不行吗？他们整那玩意儿没你整的好，还不行吗？啊，你就不要去争了。还有换变速箱这事儿，也不用降啊，他智商有问题，或者他良心大大的坏了，不然就根本不会提出来一个机械设备需不需要换油的问题。
1: 对，因为现在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这个修车的概率一定是要比10年以前少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后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保养大于维修。
0: 你现在车你好好保养的话真的不怎么用。
1: 仔细想想，就你的车5年内你修过吗？10年内你修过吗？大家会发现当年啊，大家记得吗？一个师傅啊，领着一帮小孩儿，对吧，在一个小破店里，那师傅这个年入百万哈，就一个小破店都能年入百万，因为很简单，维修量太大了，对吧，4S店维修太贵了，所以到外面修配厂。为什么这两年大家会发现修车越来越少呢？就是我们提出的保养大于维修的概念。
0: 比如说啊，我自己的车，咱别说别人的车，我自己的车从来都是换好的那个机油，最好的机油，冷却液。我那个宝马，咱别说别人车啊，我那宝马，我换的机油最次是300V，因为也没有更好的了。冷却液2年一换，刹车油2年一换，雷打不动，就这车停2年不开，我的车经常是停的不开的。我车换机油基本没有到里程换的，全是到时间换的，半年一换机油，2年一换刹车油，2年一换冷却液。我那个车到现在为止，就是他们很多车出的毛病，比如说同样用 B58 发动机的 3.0T 的那个 X5 或者是7系，有好多漏水的，然后烧机油的，我那车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那机油真的很好，你机油好了的话，你发动机磨损小，发动机磨损小故障就少很多。所以说我真的挺在意这个，我挺喜欢我那个140的，所以我给它都用的东西也都是最好的，它也真的挺争气的，从来没有问题。我那后桥油也是的，我后桥油基本上就是2年一换，我2年可能就开1000公里2000公里，基本就不开了那车，然后也换了，没多少钱，真的没多少钱。你半年花几百块钱能解决很大问题啊！上下班代步纯小车 QQ3 吉利星愿长安启源05，我个人倾向于在吉利和长安里选一个，吉利造电车还是靠谱的。至于说那个奇瑞的 QQ3 这个不好说，它刚上市不长时间，这个真不清楚啊。长安启源这个也不是很清楚啊。个人倾向于吉利的星愿，这个车卖的还是不错的啊。4年的车想去未来路清一下发动机箱可以吧？来呗，自己洗不要钱啊，来吧。你把车放凉了啊，把车放凉了，就是发动机一摸发动机不烫手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店里有那个洗车液那个泡沫，那个能发泡的那个泡沫，哇，你发动机箱里呲完了之后，然后拿自己整个小刷子，我们店里好像没有刷子啊，没有刷，你就最好自己带个小刷子啊，把那个发动机箱沟沟坎刷一遍，然后拿那个我们有正常的流水，别拿高压水枪啊，拿流水一呲干净，完事这么简单啊，不要钱啊。源源迟到扣钱吗？他扣谁钱呢？你是想让他扣我钱吗？开玩笑啊，这是我的大 boss 啊。因为你不咋开呀，和你开不开没关系。现在很多车你放那儿它都会老化的，你放那发动机都会漏油漏水的，因为密封垫也会老化的啊。那个红旗 G919 北。 北汽的 B 勾八幺，坦克三百、坦克五百怎么选？你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坦克三百二十出头，二十多万，坦克五百三十多万，他俩差十万块钱，这十万块钱谁给你掏这差价？我跟你说，买坦克五百去吧，结果你一摸兜里。

0: 就给我买坦克三买的。我跟你说买坦克三买去吧，结果你买兜，哎，那我能买坦克五百呀？你这问题就不成立啊！我建议你在坦克五百和坦克三百里选一个。如果我自己花钱的话，我就买个坦克三百玩，别的我都不看，看我都不看啊！我们我眼珠子踩爆啊，脚膜摘出去我都不看那几个车，看不了啊，就坦克三百了啊。喜欢的车就放那看就很对，咱俩一样的，就车我开不开无所谓，但这车是我的，我搁这停着得劲儿，没事我坐车里打着火，轰两脚油门我都得劲儿，就快乐怎么地吧。好了，一点二 T 八年了，需要保养什么？那车不需要保养什么，正常保养就可以。八年了，把你日常保养已经换了机油了、冷却液了、那个刹车油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换过了？那你就正常保养，没有需要什么特别需要换的。但是就一检查一下轮胎和皮带啊，这些橡胶件、轮胎和皮带，听见没？奥迪E7X怎么样？不知道，刚上市的。我相信奥迪的品德，我相信奥迪造车的水平，我认为它应该能不错，但是这只是仅仅是我认为，而不是广大车主的口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样，它刚刚上市，哎，就我就看着它广告了。如果奥迪给我投50万广告，我天天夸它好。为什么？因为人家给钱了，我得夸他。但问题是，你知道他好吗？你不知道。我知道他好吗？你问我。我如果说这个车好，我是不是收他钱了？我为什么知道一个刚上市的车好不好呢？不得是开了一年两年之后的车主来评价的吗？对吧？漏广告罚金，那可不咋的。他罚他20000，罚我2000，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知不知道？我俩根本就不是。
1: 我高级。
0: 对。对，你比不了啊！车一个礼拜都开一次，没什么关系，没关系。我那车就一个礼拜开一次。
1: 电车不行啊？
0: 电车行，电车没事啊。
1: 不是，人家说了，人家在店说你总也不开，你不出来溜溜是不给吃饱的。
0: 那叫总也不开，比如说3个月不开，比如说5个月不开，和一个礼拜不开没关系啊。但是电车呢，尽量不放，电池呢会有自放电。你自放电时间长了，电池一旦饿死了，电池就废了，是没有质保的。再一个呢，电池经常自放电的话，它电量会不准的啊，隔三差五的要对电池的电量进行一个校准。电池电量一校准的含义就是把电彻底放光，然后再彻底充满，这样就是一个充放电循环，这样对电池的寿命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尽量不要用快充，特别快的超充，什么就15分钟充满80%那种的，尽量不要用那种。建议大家啊，你把电彻底放了，然后用那个标充，把电池呢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充到100%，这样的话有利于电池寿命的延长，有利于你电池电量显示的校准啊。没有，有的时候最多10天左右开，没事啊，没事。你10天左右也没问题，我那车一扔就半个月呢，啊，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那个车在地库扔的，没说吗？方向盘和座椅都有点长白霜了。我昨天把宝马开出去溜了一天，赶上个大晴天溜了一天，要不就扔我弄长毛了啊。
1: 嗯，就很多人会纠结，为什么新能源车停放过长，它会影响质保的，或者说这个四 S 店它会提醒你说你一定要这个。
0: 因为电池
1: 出去开，
0: 因为说过了，电池会自放电。电池的自放电意味着什么？你这个电池充到100%放那儿不动，然后它自己就会掉到99%、98%、97%，最后你放进时间长了，0%，然后电池就废了。
1: 高端词儿叫 BMS，
0: 就别听他们胡说，就是叫自放电。
1: BMS，
0: 哎，叫自放电。电池的自放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在无声无息中自己就把自己给勒死了。这是所有的电池啊，所有的电池都会发生的问题。过充是可以保护的，我可以通过监测电流和电压，电池充电充时间，本来一个小时充满，你非得充2小时，它充满的时候它自己就断电了。过充是可预防的，好办，但是过放，绝症无药可治。你放那电池就会自己放电的，放电非常弱，非常慢，但是等它自己放的一点电都没有了，你电池就报废了。啊，所以说各位电车尊贵的电车车主一定要谨慎对待长时间停放的电车啊，谨慎对待长时间放电的电池，这样会有问题的。1729说，你银行卡上是有1亿，你躺平了，天天出去玩，吃喝玩乐，全球飞，你老婆会说你要创业呀？我咋娶我娶个傻子呀我呀？
1: 我跟你说，找女人最怕找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0: 那
1: 就是不知道满足。
0: 那
1: 得知道满足。就是你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何德何能，你这辈子有一个小目标，我的天哪，你是牺牲了什么？
0: 我
1: 牺牲了你的色，还是牺牲了你的健康？
0: 那你以为牺牲点色和健康就能换了1亿？有都是愿意牺牲的，你轮不到咱啊。我就

0: 闲聊啊，如果我现在银行卡突然有一个亿了，说有个大哥，我就瞅你顺眼，老弟，我给你一个亿，打钱，打钱，我现在立刻拿着一个亿，咱长春这几个大的，我就换成现金，来，先给我提2000万的现金，我都多了不给啊，我得留2%开，我提2000万的现金，我背着2000，推的背不动，2000万现金指定是背不动，我就推着这2000万的现金，我就开着抖音直播，我到给大家给我作证啊。我就到这个咱们长春这几个大的医院去，啊，我先到儿科去，所有小孩家里困难的小孩生病的，一家给10万块钱啊，给完拉倒。然后所有这些就家里特别困难的、结不了医药费的，我就到那个那啥，可这2000万结完了之后，我就拉倒了。你指望我捐一分钱不捐？你指望我去什么什么上那个那摊铺里头去给这帮就不一分钱不给？我就拎着这些现金，可长春市这些大医院，什么几大医院、几大二院，我就不多拿出2000万来，咔咔咔，我就把这些看不起病的这些能给多少给多少，不能说一口气都给了啊，我就一家给10万啊，我就把这2000万都给完之后，剩那8000万开，我就开始心安理得的吃喝玩乐。你跟我唠创业，开玩笑，不可能啊，完全不可能。
1: 不怕二代享受，就怕二代创业。
0: 对，你吃不完花不完啊，就怕你去创业嘚瑟完啊，不现实啊。车长期搁车库怕潮，车里应该放点什么？放啥都没用。放啥都没用，整个车库的水汽，你一个小破车里塞点是能塞点生石灰就能对抗得了的吗？没办法啊，每隔一周啥的开开，或者干脆就别停地库里的就完事儿了啊。感觉电车事儿好多，没电车的事儿不多啊，只是说长时间停放啊，谁买个车长时间停放不开呀？对不对？
1: 你省钱了，你什么能源费用啊，你就要在别的方面操心啊，它一定要比油车操心那么一丢丢。
0: 嗯，
1: 但是一比起来能源费用，哇，我这个一月充电才花了20块钱，怎么比？
0: 啊，干哈了？一月充电就花20块钱？
1: 对呀，单位离家很近的那种人啊。
0: 那你还开车？
1: 跑个几千公里啊！
0: 我这几天，我现在胳膊放肩上我都秃噜。我这几天这不健身吗？我现在都有点小肌肉了，你知道吗？摁以前摁暄乎的，我现在摁的有点硌手。哎呀，挺好。那个你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反正就是创业创什么？
1: 你看这就不懂了。你觉得别人花两个亿，然后呢去创业，就是吃利息多好？你有一点你不明白，因为有了两个亿财富的人，他一定会看他旁边的人，哇，有20个亿，对吧？有200个亿。对吧？你有了很大的财富，你才会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羡慕啊，他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拳手的身份，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拳手，然后一个企业家，然后一个牛的企业家，
0: 然后被人把钱骗没了，然后一个亿一分钱分币不剩全没了，全没了。
1: 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你能管理你自己的欲望，这才是很更高位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能赚到钱。但是有一种能力叫什么呢？你能管住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控制花钱的欲望，控制你告诉别人你有钱。就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就你能控制住说闭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钱，这都是一种很强的能力。
0: 就不要说那些什么创业赚钱的话啊！你本身有钱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还搁那唠我去创业多挣点钱，我呸！你是那块料吗？你能把钱花明白就不错了，还想赚钱？你说多少人花钱都花不明白，买个车都买不明白，买了破车净糟心。
1: 好多人花钱花不明白，就是我中年返贫的一大陷阱，就是经常换车。
0: 嗯呐。
1: 真的，就我们店里的这些，我也不知道我们店里的这些用户啊，就是太有钱了。我发现平均换车率很高，我们店的这些这个用户啊、客户啊来保养维修的人，都是2-3台车。都是2-3台车。
0: 现在我告诉你们很可怕的事实啊！我刚刚说这个因车返贫那个，我告诉你们一个我身边经常发生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身边有发生的，人群画像啊和消费的做法是这样的：我这个年纪的人40-50岁了啊，快50了或者50出头了，年轻时候吃苦了，没挣着钱。年轻时候呢，好不容易挣点钱，买个破捷达，买个破宝来，买个破卡罗拉，开了多少年了？开了10几年了。一直开这个车，心里其实早就开够够的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筚路蓝缕啊，艰苦创业，是不是？头拱地的赚钱，起早贪黑挣了点钱，挣多少呢？不多，几十万。人到中年了，孩子也撒手了，兜里有个几十万，干啥？换车。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有点闲钱，第一件事就是换车。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换表他没到那个份儿上，他带个几十万的表他能举个手脖子，哎，看着没，百达翡丽啊，好几十万，他能这么的吗？跟他大猩猩是吧，没事这样的，哎，看我的表，我的大猩猩，大猩，哎，为什么云面大师走的，哦，是吧，他能买个几十万的表这么跟人嘚瑟？不能。他能买个房子吗？不能，几十万买房子不一定够。另外一个房子不能背着到处走，蜗牛那是。他买车，他三十万五十万买个车，买啥车呢？我告诉你，这些年他开捷达也好，开宝来也好，开卡罗拉好，就遭罪了，没见过什么，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就看当年就接触什么奔驰宝马奥迪了，现在一看人都说奔驰宝马奥迪什么垃圾，不行的车都不行的牌子不行，现在都买那个新能源去了。好，他兜里拿个三五十万就开始了，没见过好东西，冷不丁一去4S店一接触什么这个九系那个八系什么乐巴，
1: 一到那个店里边高端的店里，那个小姐姐
0: 哎
1: 呦长得是真好看呢，
0: 哎，
1: 真白净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往那儿一进，往车里一坐，再跟自己家的黄脸婆不是跟那个自己家那个破车一比，哎呀，你瞅人那个大屏多大，你瞅人那个车带那膜的，你瞅人那车带那个座椅烫腚的，你看人那车在卡巴当通风的，这玩意儿高不高级？高不高级？你就说高不高级吧。虽然我穿的是几十块钱一件的这个半袖，但是我坐在价值三五十万的车里，我整个人都开始高级起来了。然后你再看这大不大，大不大？你那个捷达里坐仨人，坐四个人，坐五个人，那个挤哟，东西都没地方放，回农村后备箱塞满满的不行。你看，你再看看现在的三五十万的，太高级了。太高级了，再加上小花送给你上，咵我就买了。都
1: 小西服、小短裙一穿，
0: 哎，这个这，比如说好不容易攒了40万，他花35，花30，咔就买这个车了。买完之后他也不懂，开去呗，真的不懂。他的知识水平，他的那个那什么储备，哎，不足以能搞定这台车，有点毛病不知道咋整。人家4S店说啥就是啥，说这个车的什么，然后开几年之后发现这车开不下去，真开不下去了。那修一次太贵了，等卖的时候，他这40万或者30万。买的车变成了十几万甚至几万，钱呢没了，三五万，这可能就三五年，这三五十万就没了，就败坏没了，比你去赌还快呀，比你去那啥PIAO 还快呀，那玩意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说有100万，你花50万买车算不算投资错误？假如你有100万的存款，
0: 那不叫投资，那叫消费，
1: 那就是投资啊。
0: 投啥资啊？
1: 你投资自己让自己开心啊。
0: 那你投资自己让自己开心的话，你上二楼啊，你上三楼啊，
1: 对吧？有100万花50万买车，这事对不对？
0: 不对。
1: 有的人会说，我有100万了，我花50万买车，难道有错吗？我又没有借钱，我又没有贷款。你有100万了，你花50万买车，这事对不对？你觉得？
0: 你有100万了，你花50万买个房子，我能理解；但你买个车，我不能理解。我不同意啊！反正你钱爱咋花咋花啊，就这么回事。新大洲50室内媳妇切金融华如何？买个电的去 clearly。新大洲50那玩意儿，你得保养，你得维护，你得那啥啊！去，赶紧买个电的，就别买油的啊！别蹦的，痛快去买个小电的，就呼噜的就完了啊！相信大衣哥这故事从来不飘这气，他这个人就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智商玩不过这帮人啊，玩不过这帮人，他装的越可怜越接地气，他活的越久，他活的能越好。如果他蹦起来了。蹦起来啊！比如说王小强蹦起来捶你胸口，那他就嘚瑟了。谁是反面教材？那太多了，那么多网红嘚瑟的，把自己嘚瑟都不知道啥样了，老多嘚嘚的。记不当年前那个卖货比较好那几个啊，有几个省心的。100小几花30个买算不算过度消费？那我不知道啊。你对未来的规划，这句话就不成立。比如说啊，说你现在兜里有100多万，你要花50万买个车，但是问题是你爸说了，儿啊，你那个买车50万的有点便宜，爸再给你50，你凑100买个得了，你买一回不容易。那你这100万都买车都行。结果呢，兜里有揣了100，这边孩子等着高二的高三了要考学呢，那边父母身体不好啊，这边老丈人老丈母娘。家里要盖房子，你花100万买50万买车，你是不是嘚瑟呢？你是不是东北话上纯嘚瑟呢？所以说这句话就不成立。 啊，你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样的？你预期我未来能好，能挣钱啊？我没有花钱的地方，你花去呗，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看这个啊，不是说你兜里有多钱，花多少钱买车，而是说你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样的。想那么多没有用啊！一箱那租车2699一个月的 Q 六一创合适吗？租一年包保险，只租不卖，你一2699一个月呀，2699一个月。大哥，我开一劳斯莱斯加油，一年也用不上2690，不是一个月也用不上2699吧？干啥呀？啥叫鸡飞蛋打？说王小强坐单一下骑单杠上了，这玩意儿叫鸡飞蛋打？那你2699一个月？租了一年，结果到头车不是你的，钱也没了，你干啥？
1: 太有钱了！
0: 你干啥呀你？
1: 一个月光租车花3000。
0: 对呀、啊，你干啥呀？不啥车呀？
1: 啥家庭？
0: 我租个劳不行吗？我上正经租车行租个宾利去开，一个月3000块钱够不够？有点费劲，但是就那意思啊。我租个奔驰 S 够不够？那多有面子呀！我还加不起油了，一个月花2699租个电车，这你这车可真，你这电车可真费油啊！所以说我就不是很了解啊，不是很理解，嗯，这为什么呢？这是多想不开呢？叫鸡飞蛋打啊！你买个乐意喜欢的车，买个二手，等几年等啊，买个二手的好不好？如果是个主流车型，还则罢了。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特斯拉啊，比如说理想啊、问界这些主流车型，咱租一个也就行。但是你 Q 六啊 ，Q 六一创，行吗？昨天听你的，把减肥的拳击班退了。减肥的拳击班，我这没太明白。减肥确实是有健身或者什么的效果，但是你为了减肥报了个拳击班，这玩意儿，我要说王小强为了增肥杀头猪，我能理解。但你说他为了减肥报个拳击班，我就，你能理解你自己吗？反正你再研究研究啊！我现在就玩囚徒健身呢啊，基本上就是啥器械不用，就是凭自己肉体，什么引体向上了、俯卧撑了啊、卷腹起身了。塞纳斯巨头特斯拉 YL 选哪个？你别逗了，特斯拉那玩意儿有塞纳多大呢？特斯拉多大呀？你咱就说你车里坐五个人，塞纳舒服还是特斯拉舒服？你自己说，车里坐六个人，塞纳从容还是特斯拉从容？你自己说。
1: 你跟我谈从容，我跟你谈动力。
0: 哎呀，
1: 你跟我谈动力，我跟你谈油耗。
0: 都电的不费油，都的电。
1: 广仙啊，比这个车在南方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网约车，
1: 那个网约车啊，就是足够便宜，足够有性价比。
0: 但那电池啊，那个电池用的是中航的电池，要注意啊。如果用的是中航的电池，我听清楚，如果他使用的是中航的电池，请你注意，你可以在抖音现在搜一搜关于这个车电池鼓包的问题啊。某几款车型电池鼓包用的就是那什么的电池啊。
1: 那你说还有的车那个中控台鼓包呢？
0: 中控台鼓包纯属那个质量问题，没有啥别的好说的。
1: 前天我看一个那个卡宴，就是中控台鼓包才开了3年，就是说温度太高了，说你直晒的问题，对吗？
0: 保时捷给换新的，那个中控台不是一层的，你像你买个破、你买个破卡罗拉什么的，那玩意儿就一层用塑料就拉倒了，它永远不坏。但是现在很多豪华车那个仪表台是好几层的，底基是一个塑料，而且很可能是特别恶心那种环保塑料，可降解的，特别恶心，那玩意儿不结实啊，底下一层硬塑料，然后上面一层那个软的布，来起到修形的作用，上面抹胶，再贴一层人造革或者是皮，等时间长了。这三层或者四层材料分东北还想离糊了，就鼓包就废就换新的，整不了啊，没个整。10:58，一会儿陈阳啊，一会儿大家接陈阳的节目，感谢大家支持。
1: 不是他那什么了，他有事儿，对，咱们正常直播，
0: 那放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咱们正常直播，
0: 放广告，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就房地产吧。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

0: 是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物权归属权这东西很重要，比如说你王小强娶个小伙，那小伙今晚不回家跟别人跑，他能乐意吗？他不乐意。好，奥迪 Q6 这位朋友，你说你以前养车一年要20000块钱，现在租车才32000啊，然后还这个怎么怎么地，你以前养车那20000块钱是你养自己家媳妇儿了，这车是你的，你租一台2699的车，你租10年，你租80年，它也不是你的，你是交的租金，那车是别人的，明白吗？就这点道理分不清嘛，我怎么让我怎么说？小唐说买三星还买华为，必须买华为，谁敢说买三星，牙给他掰下来，就都买华为去啊！那个，你大当时你减肥路上半小时天给你好吃，咖啡还我给别逗了，我干啥？就是我现在这几天开始运动了，你们都别惹我，现在胳膊我现在膀子我觉得自己老有劲儿，直突突，真的，我现在这个浑身这上半截肌肉直突突。我昨天做了几个波比跳，差点一口老血没上来，我差点没躺地上，不行，岁数大了不行了啊！现在家里俩娃纠结是买 A6 还是塞纳，你啥家庭？你俩孩子你还买 A6 子啊？你让你媳妇儿，你回家让你媳妇儿给你俩大嘴巴子给你扇醒。你俩孩子不买塞纳，我现在还想换个面包子呢。我现在准备把我那个帕里斯蒂和那个宝马一系、宝马那140都卖了，换个面包子呢。还俩孩子还 A6 呢？我看你像 A6 啊，我看你像 A8，捞一把子啊！别扯那个啊，不用不用啊，燃油车和电车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是鱼水情的关系啊。没有这个，现在啥人都有，就看看手里10万存款。买30-40万车的公顷万把，穷怕了，你知道吗？怕别人瞧不起的。就你兜里就10万块钱，还贷款买30-40万车的人，你就是虚荣，没有别的解释，你就是太虚荣了啊！那个奔腾 T77 汽油率大概多少公里换一次比较好？一般建议内置汽油率，就是你的汽油率如果是在油箱里跟油泵一体的话，那么你在6万公里左右，不超过8万公里换。如果你是外置的汽油率，你像那个大众或者宝马那种德系车喜欢用外置汽油率，一般建议每3万公里换一次啊，看你是哪种的啊。一汽博物馆值得去吗？门票100，就他收150我都去，非常值得去。非常非常值得去，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算半拉长春人，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是在辽阳过的，啊，我作为一个吉林人，一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咱们家门口的企业，是它不只是家门口的企业，它可以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一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儿是谁给写的？看一看，名儿是谁给起的？全中国有几个敢叫第一的地方？你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其他全中国任何一家汽车企业敢不敢叫第几汽车厂？只有两个，啊，其实二汽也不算，二汽是另外一个叫法，对吧？但是一汽这么多年，我就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就这么简单，共和国工业的一把手啊，长子，所以说没有用，140可舍不得卖，可以卖，钱给到位了，这都可以，除了老婆孩子不卖，剩下都可以谈啊。140为啥不卖啊？卖，钱给到位怎么就不卖？所以说，一汽的博物馆，作为吉林人，如果外省，你像黑龙江、辽宁的，对的无感，但是作为吉林人，大家一定要去一汽博物馆看一看，看看我们家乡门口的这么个企业。其实咱们吉林有几个，有3-4家比较拿得出手的大企业，一汽啊，不说现在难不难的，一汽，然后哪儿呢？中车，也就是当年的常客，中车很厉害的啊，很厉害，只不过老百姓没办法进去看。
2: 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青岛的那个是北车，对吧？
1: 对对对，那个南北车原来是各混各的，后来南车和北车为了争夺国外的一个那个轨道客车项目，比如说啊，那个王岩是外国人。我是王小强，是南车的。王小强是南车的，我是北车的。然后我就跟我说：“那个老妹儿，你家那个地铁，我5块钱卖你。”这时候王小强说：“你别听他的，我4块钱就卖你。”你说这俩是不是疯了？于是乎，他俩就在这方面吭吭吭一顿整。后来当爹的，比如说啊，国资委什么的，一看你俩是不是疯了？你俩是不是的？于是乎合并。合并南北合一块叫中车了啊，这是一个野史轶事啊，可好玩了。我家孩子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专业录取了，想听你咋说，景欣鼓掌啊，这个就恭喜啊，恭喜兄弟。

0: 东西，好地方。第一，有的人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其实哈尔滨有正经有几个那个国字头的学校。你知道水生专业是干什么的吗？水生专业基本上就是搞声纳的。什么是声纳？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基本接触不到声纳，但是声纳这个东西，笼统的说，详细的不能说啊，笼统的说就是用来侦查水里边有啥东西的。比如说在军舰上，在潜艇上会安装声纳，在渔船上也会安装声纳啊，大渔船、小渔船、钓鱼佬都会安装声纳。水生专业是极其冷门但是极其重要的专业，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专业一旦考进去学成了，你家孩子一辈子吃喝不愁，明不明白？社会地位很高很高很高，明不明白啊？好，我们来接着说这个生那个水生专业。水生专业水为什么要用声纳，而不是说比如说咱们在空气是正常的呼吸的介质，我们在空气中搜索目标可以用可见光，用手电照。比如说王小强掉沟里了，我拿手电照，哎，这儿呢，强哥搁那儿呢，哎，强哥上半截搁树上呢，下半截搁那儿呢啊，没事，我把回去拼上去一样用，我就找着强哥了，叫可见光，我在空气中啊。然后可见光在水里就不行了，照的太近了，照不远啊，所以你看深海都特别黑嘛，对不对？哎，水下可能10米8米的就啥也看不见，就去黑了。然后呢，天上飞的飞机是不是也在空气中？我眼睛肉眼看不见怎么办？用雷达、电磁波，嘣，肉眼看不见的雷达，哎，电波发射出去，碰到飞机机身反射回来，我就知道大概的航向、航速是个在哪儿呢？怎么回事？就能找到天上肉眼看不见的飞机。水里不行，水里电波穿不透，除非你是长波啊。除非你是长波，但是长波电台建起来很困难啊，不提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在水里头实现发现目标的呢？我们人类突然发现声音这种东西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300多米每秒，但在水里头传播，哎呦，声音这个东西在水里传播的距离又远。然后呢，就当然那个对浅通信也有蓝绿激光通信啊，也可以用激光通信，但那个很麻烦，世界各国主流不是那玩意儿啊。然后那个就我们发现声音在水中传播的距离和强弱比在声音比声音在空气中传播还要好，于是乎我们就使用了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声纳。声纳装在军舰上呢，用来找海里的潜艇在哪儿，潜艇装了个声纳呢，用于找其他的潜艇在哪儿或者啥。所以说声纳这个东西就是水生专业的啊，当然水生专业不只有声纳，还有其他的，这个就非常好啊，这个兄弟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报完以后有些犹豫了，你就不用，你兄弟千万别犹豫，景欣这得是祖坟冒青烟了，懂吗？所以说恭喜啊，这孩子有出息啊。
1: 对，我们店里的员工啊，这个老梁很多人都见过啊，在我们店工作了也很多年了，一直在我们那儿修车哈，是一个特别平凡朴实认真的人。今年孩子中考也很牛，也打了719分的高分。
0: 人家可能人家上高中扒着的挑还不花钱，
1: 但是今年中考分普遍偏高。
0: 那人家扒
1: 可能700，那也不是，就11高可能有点费劲。
0: 那正常也可以吧，700多呀，不低了。
1: 719，但是今年中考的分都很高，中考的分都很高，但很牛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就是孩子是不是培养出来的？
0: 跟培养有绝对有关系，但是
1: 对，培养绝对是有关系的，但是天生的这个学习能力也很重要啊。大家知道以后人要想站在整个社会链条的高处，他一定是综合的，他能力一定要综合，你要有学习能力，你要有智商，你要有一个自律性，然后父母呢还能帮衬你，多方面组合出来的一个优势。一类就是二中，不知道二中应该没问题啊，二中应该没问题。
0: 那个景欣，唯一你需要操心的就是，很可能将来孩子毕业之后，你不能经常见面了，不能经常回家了啊，可能在哪儿干啥呢，你也不知道。这点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但是肯定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可能去哪个内陆湖泊去做这个实验去，一蹲就是挺长时间；可能去哪个那个军舰上或者是船上做这个实验去，或者是这个生产项目去。 取决于干什么。
1: 哎呀，普通人家的孩子就别挑了。
0: 这已经是，我告诉你，能考这个学校，能考这个专业，就是你，我要是你景欣，立刻马上带孩子回家找祖坟磕头去，谢谢列祖列宗保佑吧，啊，没啥好说的。
1: 对，打了719.5啊，也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经是。没怎么补课也补了，但是绝对没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集中的花很多很多的钱去补课。父母都很普通啊，但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感慨啊。
0: 哈金公对了，春花说的对，你知道那学校多那啥吗？咱们国内有很多低调的高校，那个他这些高校里任何一个专业都足以让你就干好了都够名垂青史的。国内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高校，但是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他也不宣传，你知道的你就来啊，门朝哪开你都不知道，但如果你知道你就来，你不知道的话真的是一点的啥都没有啊。拉拉古说，我朋友对他那上高中的儿子不闻不问，结果孩子高考一塌糊涂，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那孩子一塌糊涂，所以他对他不闻不问，这个因果关系我们要搞捋清楚啊，捋清楚。孩子高考620，这也厉害呀，我的妈呀。哎呀，啥也不说了，景欣，你回赶紧去吧啊，你赶紧就赶紧跟列祖列宗报喜去吧，这孩子太有出息了啊，啥也别说，我老羡慕了，我告诉你，我家孩子要这样的话，我颅骨磕骨折，我都不一定能拜出来求出来这样的孩子来，很厉害啊。说过了，还搁那纠结 A 六还塞纳呢，俩孩子你痛快买塞纳去，别再提 A 六了啊！你回家让你媳妇扇你五个大嘴巴子，刚才扇俩不够，我必须扇五个，一边扇一边俩，让偏对。林肯飞行家新车可以买吗？哎。车林肯的车是不错的，它是福特旗下的，福特的车啊都不错，但是买完之后你咋整，道上看不 D&S， 请问你在路上看见过几回这玩意儿，咋就敢买呢，我就纳了闷了。比如说啊，现在我买手机去，我老有个性了，道上满大街没有用三星的，我就用三星，为什么，这破玩意儿10000块钱，说咱一点都不吹王小强的，说10000块钱我赔不起吗，不好用我换一个，但是车不行啊，我30-50万买个车呀，不好用我还换一个，你闹笑话呢，所以满大街都用华为的，满大街都用苹果的，那我就买个苹果华为就得了，但是车跟手机它不一样，所以说我不建议你买，你在这靠着看着过吗？
1: 但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三星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牛的功能啊，因为三星那有一次我手机进水了，我自己不知道，就是兜里那个酸奶散了，进到手机里，然后我就直接充电，然后充电的时候三星一直在报警，那个报警声非常大，我还纠结呢，我说这是什么声音报的警，我才发现啊，
0: 它上面会显示你插头有水，
1: 对，就是它你我都已经给它充上了，然后。那就显示你插头这块是有水，是不安全的。哇，我觉得这个功能好牛啊！
0: 而且那个不怕水，三星是防水的。除了你这个折叠的啊，
1: 三星防水的，你给我往水里扔。
0: 我开玩笑，你这手机买下来，你直接拿水洗就行。
1: 真的吗？
0: 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行，老妹儿，你折叠屏的不防水。你直板那个是防水的，随便洗。我手机脏了，我就直接打上沫，我直接就洗了。
1: 今天下午咱俩直播，咱就把这手机放水里洗，行不行？
0: 你不用，你现在就可以洗它。只要这手机没拆过，或者拆了之后做那个打压检测了，它就是防水的，没啥好
1: 说的。这个呢？这个孔
0: 完全不怕啊，完全不怕。它就是我告诉你，它就是防水的。它就是防水的，你扔水里，比如说你潜水不行，但你游个泳啊，在那个游乐场的那个水池里玩，搁水里头拍摄啥的都没有问题啊，它完全可以不用手机壳什么的，你就直接裸机就可以防水啊。
1: 那我这为啥行啊？我这还
0: 折叠屏的都不防水，所有折叠屏的都不防水啊，因为它那个屏幕不能完全密封，像这个铰链的部分，这地方不是完全密封的啊，所以说你这个折叠屏不是防水的啊。
1: 车有没有能完全防水的？不是，我看很多车就是厂家测试的时候，那不往水里开吗？
0: 啊，那他火，他开的他不是他车呀，你不能那么火、啊。
1: 对，每年都会有掉到水库里的，掉到冰窟窿里的，或者是这个沿着这个桥掉到桥下面的河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会有那种自救的视频，对吧？
0: 那别信，别往水里掉，能救的太少了。
1: 现在掉里了咋整？
0: 等死吧，真的，我告诉你，太能。车掉水车掉水里人能逃生的非常少，几率很低啊，不要抱那么乐观的态度，非常非常
1: 不是有救生锤吗？
0: 因为很多车掉水里之后就根本就你人就慌了，另外一个你就算把那个玻璃锤开了，你从车里游出来，你会游泳吗？你不一定啊，你不好说呀，所以说 咱就不要，很多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就假设车掉水里了怎么办，车那啥了怎么办，你别假设这样，你不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啊。国药23年新车现在有报60万，什么红旗国药啊，那不知道啊。北城男生说的菲亚特500，陈建泽那块总买不，早都卖没了，都啥时候了还搁那陈建泽的，没有了，8万多那菲亚特500没有了。而且我告诉你们，当年花20-30万买菲亚特500的这帮选手没准能修得起，你们花8万多买的车的人，我就告诉你，你修不起，那个车配件贼贵，意大利车毛病可多了，小毛病一个接一个的，就意大利车的口碑就在那儿的啊，管你阿尔法罗密欧还菲亚特呀，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没有一个质量上特别靠谱的配件，你这车件上哪儿整去？除非你嘎嘎有钱，说八万五、八万八啊，不管多钱，我买的这车就是玩儿，开碎了撇了不要了，可以没问题，才8万多块钱不是撇不起。但是这个车你要修，你别寻思修了，修不起，没有件。你说你告诉我，全中国你上哪个有四 S 店吗？没有，有配件供应商吗？没有，上哪买件去？你不知道，上哪找去吧？上哪找去？
1: 对，大家如果有一些小众车配件坏了的话，如果你不想到四 S 店花那么贵的钱哈，你可以找我们，因为小众配件的话，现在我找到了几家，比如说像雪铁龙的508呀，节气门更换啊，四 S 店可能2000多，但是呢，我能给大家找到这种小众车的，包括 smart 呀、508这样的车型的一些配件，而且非常靠谱的，就是你不想到四 S 店花2000-3000换的这种呢，你可以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也联系一些小众车靠谱的配件渠道啊，
0: 你就找我们，能给你找到件，但是我告诉你，你不一定花得起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说菲亚特500这个车，我打比方，一个前杠要你8000，你换不换？你告诉我你换不换？你花8万块钱买的车，换个前保杠花8000，你换不换？所以说这个车很划算，8万多买这玩意儿太划算了。就一句话，你先考虑你能不能修得起就完事儿了，能不能养得起？有人说那啥，这车很可能车损险都保不了了啊。昂克赛拉还建议吗？建议那车不错啊，没啥好说的。苹果有这功能，不过没报警，苹果显示有充电器插口水。那个，
1: 三星是就出很强的报警声。
0: 因为他怕短路，因为一旦充电接口有那个有水。水一旦有水那个短路的话，可能会引起火灾，所以他喊的老大声了。我把王小强踹井里的时候，他喊的老大声了。土耳其见过不少这个车，菲亚特在意大利、在土耳其、在东欧国家啊，东欧国家都看了很多。但问题是你不是不在土耳其吗？库斯图是要换代了吗？不知道，应该是吧？都多长时间了啊？掉水里不能直接敲玻璃，玻璃碎的冲击力太大了，人受不了，没那么夸张啊。能活着赶紧活着跑出去再说吧，咋沉底了之后再敲玻璃啊？来不及了。咱们塞纳跟美国一个版本，是的啊。咱们现在本土的，咱们中国市场的塞纳跟美国市场的塞纳是一样的，没区别啊。保险杠8000，我只举例子，我没说真的8000。你可以上网搜一搜，你可以上网，当你买一个车的时候，你可以上网搜一搜预损价，大灯、保险杠、玻璃啊、尾灯、后保险杠。这些件儿都多少钱？你一旦了解这些件儿多少钱了，你就知道你养不养得起了，啊，小件儿贼贵，新款是 AMT 箱的，我的老款是爱信 AT 箱的，贼贵。钢棒不玩车，就是咱别劝这帮傻子，劝不了，看着便宜就往上冲。这个世界上任何便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就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你能看觉得一台车便宜，然后你不需要你就狂上去买去，这不就中产的这个消费陷阱吗？
0: 比如说啊，说我搭档有钱，本来想花30万买这个车了，突然之间赶上人家陈老板那儿有便宜的，他买了，他就捡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预算是够的，他养这车的能力是有的。但如果你本来说8万多要买个宝来，要买个那个速腾，结果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车便宜也8万多，结果扑嚓你就买了，那你很可能就傻眼了啊！明白？这个东西不好说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意大利车，尤其是菲亚特，它的质量口碑有多么的那啥。吉姆尼保险杠也挺贵，但是吉姆尼保险杠有副厂，有都是副厂的，各种改装的保险杠、副厂的保险杠有都是啊。吉姆尼的配件是又多又便宜啊，吉姆尼的改装件都一大堆啊。吉利的星越 L 怎么样？吉利的可以买啊，可以买。二道看到一个红旗网约车私家车相撞，没明白电池怎么脱落出来，摆放在两台车中间，因为本来它就是可以换电的车，那换电的车一撞电池掉下来不很正常吗？就算普通的车撞电池也可以脱落的啊，这个有你。 因为现在很多红旗大店不是换电的嘛，出租车啥都换电的，一撞掉下来不很正常嘛。对，车便宜了，修车还是贵，要那个修修。前两天被 ES 三百追尾了，他四 S 店来了说车损预计10万，那他是回四 S 店修了。这玩意儿这么大车损，就千万不要回四 S 店修，啊。这玩意儿你一旦走四 S 店渠道走保险渠道了，这车二手车一分钱不值，10万块钱的车损呢，很可能就是前杠啊那个机盖子呀大灯的事儿，这玩意儿在外面换没多少钱，结果你走那个四 S 店了走保险了，你这车二手车一文不值，就是大事故车了啊，10万块钱险的车那不是大事故车那啥呀， Q5 和坦克500怎么选这俩车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比，价格差不多30来万，但是买 Q5 的和买坦克500的不是一类人，你先照照镜子看你是哪类人，如果你心中有一片草原需要几匹野马，你去买坦克500，如果你只是在城市里老老实实的活着偶尔出去玩玩买个 Q5， 如果你在乎的是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这个车你这么的兄弟，那个你现在这个周末周六或者周日你溜达的拿出一天的时间，因为买车几十万呢，咱别轻易花，我教你一招，你就去华港或者是凯旋二手车市场，哪个离你近你就去哪个，或者你要是外地的话你去你当地最大的二手车市场看同年份同月份的 Q5 和坦克500二手车谁值钱，比如说当年都是花40万，比如说两年前花40万买的 Q5 和两年前花40万买的坦克500，现在你看看他俩的二手车价格差多少，你再看看二手车市里头啊，卖 Q5 的多还是卖坦克500的多，你心里就有数，比如说卖 Q5 的多说明这个车更受欢迎，
1: 那是因为 Q5 是因为你长春是不是大基地，
0: 不 Q5 在全国也是
1: 啊。当然我跟你说今天车展我看了一个这猛士什么817，我跟你说、纯电智能越野
0: 好车
1: 高端
0: 好车
1: 40万，东风的猛士
0: 比豪华更
1: 就是豪华纯电智能越野，你们能把这几个字放在一起给我理解明白的，你就是牛人。特别豪华，然后去越野，这不就是王石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吗？对呀，
0: 人家是花几百万雇夏尔巴人抬上去的，你跟人家比。各位大哥们，如果你有钱身体又不是那么差，你想攀珠峰 OK 没问题，可以雇尼泊尔夏尔巴人给你抬上去，完全不是问题啊。
1: 哦，那你给我对比一下那个七幺和烈马吧。七幺和烈马
0: 太高级了，太高，我现在呢还行，我现在呢前列腺挺好的，我不买那车。等我啥时候前列腺不行了啊，我前列腺那地方开始发炎了，我再是吧东北方向拉尿了，我再买这车彰显一下自己的男人风范，我现在觉得还行，挺中用的，我现在就开个那啥车得了，开个便宜楼头小车轱辘的去吧。 这些车我整不了啊，太爷们了。铃木维特拉怎么样，二手车可以买不？可以，但是别买了，这车太退出中国这么多年了，铃木的车退出中国这么多年，车是好车啊，维特拉绝
1: 对
0: 是好车。
1: 对呀、这款车呢就是特别的耐用，也特别的省油，维修也非常的便利。
0: 没想到吧，
1: 但依然还是比新能源车油耗要高。但如果你不在乎油耗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车，但是它没有什么人开了，你会发现这几年铃木越来越少了，原来马洛那个铃木是那个小车可可爱爱，对不对，欢欢喜喜的一台小车，越来越少了。
0: 铃木呢在国际市场混得风生水起，国内市场基本他已经放弃了啊。现在铃木在华销售的车只有平进口的铃木的那个吉姆尼已经没有了啊，退出中国这么多年，退出中国已经6、7年了吧，好像铃木退出中国这么多年了，铃木的售后服务还是能保证的，可以买，但是我不建议你买了啊。我可不理解这么大车市里开舒服吗，兄弟，物无声，他买这些车，买这些烈马 Bronco 啦，买的什么坦克500啦，在城里开，他开的不是车，他开的是心安啊，五心安处是吾车，就是他开这个车真的是为了越野吗？ No， 他开这个车真的不知道这车白不愣愣市区不好开吗？他知道，但是他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他就觉得开的这车有面子，得劲儿大，对不对？所以说，24岁适合看广汽传祺 M6 吗？你42岁开这个车又能怎么样呢？你开什么车和你多大年纪有什么关系？老夫今年快40有8了，眼瞅就50了，我还开个小豆丁满大街跑呢。
1: 用一句小红书说的话特别适合你，你被种草了。
0: 那、 我用什么好了？
1: 种，我说他被种草了。24岁开狂接传奇，24岁你应该开小米儿吗？
0: 传奇摸六那面那面包子你开去吧啊。吉姆尼价格偏高，不是吉姆尼，不是吉姆尼，不是吉姆尼贵，兄弟，我从来不说劳斯莱斯贵，我只说我穷，我从来不说吉姆尼价格偏高，只说我收入偏低，明白？
1: 吉姆尼价格偏高，你跟他是跟啥？跟琴比啊？你要跟琴比是有点贵。
0: 我真的，我从来不抱怨劳斯莱斯贵，因为我知道我，
1: 因为你看不到吉姆尼。

0: 觉得贵，吉姆尼卖13万了，你依然觉得贵。吉姆尼卖多少钱呢？卖10万块钱，你觉得不贵？但是它不可能。
1: 铃木奥拓应该比诺伊米这些小车省钱吧，兄弟？这些小车就别研究油的了，整电的就得了啊，整电的去。北风杨雪，想借车品质怎么样？
0: 想借
1: 当
0: 啊，尊那个 MP， 就像那溜背，那溜背那一款。
1: 就是啊，这个是他旗下的那个几境几界啊，就是北风杨雪，你挑战全网。你现在就是发个抖音，发个快爪的视频，你说挑战全网，谁敢说这个车不好？谁说这个车不好？头像都没了，号都没了，头像变灰，号都没了。所以说这个车品质怎么样？特别好。因为只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成立了。比如说王小强那人好不好，也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说这个菜好不好吃，有的人觉得好吃，有的人不好吃，这个答案很正常。但是我就问你说王小强这个人好不好，只许说好，凡是说王小强不好的人头给我砍了，腿打折扔出去，谁敢说他不好？所以说你不用问呢、啊、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成立了啊，就这么简单。家庭年收入9万，一年跑10000公里，养得起传奇 M6 吗？谁知道啊，兄弟。冷息是不是你这问题又不成立啊？你年收入9万，那你年支出是多少啊？万一有个上学的孩子呢？万一有个要高考一年补课花好几万的孩子呢？对不对？一年跑10000公里，养得起传奇 M6 吗？万一再说句不好听的了啊，买了传奇 M6， 本来觉得我自己养得起，结果咣当开车没注意撞大树上了，这车撞坏了，修花好几万，你养得起吗？所以说你这问题就不成立，你知道吗？那你说谁知道你养不养得起？中间有什么变数啊？不知道啊，啊，这个真不知道啊。现在电车，荣放 CRV 可以买吗？为啥不可以买？荣放买混动的呗，对不对？我就是孩子，那我也觉得你是孩子。你买那玩意儿干啥？那车哪儿好？就是让你一个叫广汽传祺 M6 的车，让你如此念念不忘，还在这纠结起来没完呢。你至于吗？你说比如说啊，说我搭档要买法拉利搁那纠结，你说我是买法拉利还是买兰博基尼呢？他纠结一下有必要啊？我搁这纠结，我今天是要饭去，我要个馒头吃还是要个花卷吃？我至于吗？要了啥算啥了，兄弟，你一个广汽传祺 M6， 你搁这纠结啥呢？这个车我认为它都没有纠结的价值，喜欢你就买去吧，啊，就不用想了。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人生会有意外的，有时候我们不能说因车返贫。你就好像我有个南方的那个经销商的朋友啊，开 4S 店，结果下雨了，把车都给淹了。对，就这种意外。人生当中虽然不多，但一旦发生了，它对你是致命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每一天赚到的钱，不代表说你50岁、60岁你还能赚到，所以要有一些累积的意识。
1: 你不用纠结广汽传祺这个车，你觉得你有这个需求，也看好这台车，你就买，你不需要从我耳朵的口风，不需要我的同意，不需要我的赞同，你觉得行就行。因为毕竟它也不是说什么烂车啊，广汽传祺毕竟也是国内这么多年大牌子。但是你一句话，至于吗？高山说好好说话举例不恰当，我求你看了，我还是求你听了。好为人师这件事特别烦人，我告诉你，就是说我没有说教你怎么做人，你也不要教我怎么做人，好不好？大家各自安好，好好活着不好吗？各自好好活着，好不好？好不好？你觉得我说话不好听，你不听拉黑我，对不对？你我也没收你钱，我卖的小黄车东西你买的话我就谢谢你啊。对不对？
0: 现在我搭档就更年期啊。
1: 就穷疯了，穷疯了。
0: 现在你在跟上帝说话呢啊。太多好了。
1: 上帝有几个师。你知道这句名言吗？谁说的啊？
0: 啥、意思、
1: 他不懂啊，这是军事类的啊。上帝有几个师？
0: 看来没有人懂。这对东应该不好懂吧？
1: 广汽传祺 M8 二手行吗？省心吗？咱就不唠省不省心的了，咱不唠省不省心的了啊！就是喜欢就买，喜欢就买啊！什么摸八摸六的，你们喜欢就买。这个咱们
0: 就我不知道你喜欢这台车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智能、省油、品牌。二车保值率，
1: 这个就不好说啊，就挺好，挺好啊，挺好。广汽的大国内大品牌，它不真的不是杂牌子啊，喜欢的话可以买。咱们不太去，不用太细分析，就是这个车没有必要去纠结去。你真的特别喜欢，你就买吧啊。当然最好是买个二手的啊，这最好是买个二手的。所以高山同学不要好为人师，没事就看你个单位那样的，或者被人背后骂你，朝你吐唾沫，你这人说话不好听，我 我跟你说了，我求你听了，你不听拉倒，不听走吧，堵着耳朵，拜拜，对。

0: 不对？再不就是教年轻人，你年轻人不能这么做，为什么我就乐意这么做人？怎么的？不听老人言，不听老人言，快乐好几年，可那啥了，等哎，你可别等了，那个东西能不能复产还两说呢。他再产的时候你们不买，哎，复产了开始又要买，你买可别逗了啊。主要是智能呗，那智能，我100多块钱买个小米那个什么什么音箱，它还能智能呢，真的。我家里有个100多块钱小米音箱，可智能了。我让他干啥他干啥，我让他给我讲个笑话他就讲个笑话，我让他给我唱歌他就给我唱歌，那可智能了，100多块钱。这个，我是怕拉拉鼓叫不中庄稼的心态。兄弟，你真的要是买靠谱的车，咱就是闲聊啊，冷气舒适。你不要说你买这个摸六啊，也不要说你多大岁数挣多少钱，咱这些都不唠。我就问你，如果你认为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能归类到靠谱的车里吗？我抬杠啊，咱俩抬杠说。我认为，我们长春啊，我们一汽出的，我认为我们一汽丰田的卡罗拉是一个靠谱的车，你同不同意？咱们就闲聊啊，咱们就闲聊。冷气数是，我说我们一汽丰田出的卡罗拉是一台靠谱的车，你同不同意？大家同不同意？我说我们一汽大众出的那个宝来速腾是一台靠谱的车，你同不同意？那好，我说广汽传祺出的 M6 跟卡罗拉和速腾一样靠谱，你同意吗？啊，明天再说，不是下周再说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 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 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只有五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

0: 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Benji Pompa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
2: 哎，
1: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
2: 嗯
1: 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啊。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嗯，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2: 哎呦，
1: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1: 为啥呀？
2: 嗯，
1: 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

0: 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

0: 点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4: 奔着蹦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D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D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两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5: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理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啊，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嗯，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D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改。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李先生，
1: 你好。
6: 哎，没听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两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两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两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行。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呦，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 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

0: 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嗯，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1: 啊。
0: 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101.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偷鸡摸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随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稍后呢，在12:16的时候，我们将开通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大可接了说了节目呢，是一档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我们去年也开通了新的话题，有关投资理财的话题。因为大可呢擅长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这类节目的播出，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互动当中把您心中啊想不通的那些有关情感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话题和大可一吐为快。大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让您学会轻松，懂得放下，更加会增长您的财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99啊。好，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说说最近呢，在工作情感上都不顺心，在微信里和一个老同学吐槽了几句，结果不小心呢。”这个吐槽这些话呢点错了，发到我领导那儿去了，我撤回来了，说大可，这个我现在每天看到领导就感觉他知道了我这些抱怨，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领导找我茬。他的问题是说，大可要不要我找领导解释一下。你领导不一定看见，也许当时人正睡觉呢，是吧？跟正跟朋友聚会推杯换盏呢，也可能正在上厕所呢，没看手机，是吧？所以大可觉得你没有必要去介怀。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啊？其实如果你领导但凡有点格局啊，都不会计较，只会一笑了之，是吧？那员工抱怨几句正常。说大可说句心里话啊。这个在我们这个部门当中啊，大可所在的单位里，你说我没听到过所有员工抱怨过大可吗？我也听到过啊，但是我从来不计较啊。为啥呢？正常啊。那你还不懂人家有情绪宣泄啊，是吧？管理和被管理者之间永远是有矛盾的，永远是有冲突的。如果这点格局都没有，当什么领导，做什么主管，是吧？所以大可觉得你不用这个挂在心上。我觉得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个点醒啊，对领导一看下面下属都有些抱怨，是吧？很正常啊。如果你要是作为管理者，你下面的下属对你来说都和声乐器啊，都伸大拇指，那么扯淡吗？啊，你管理着别人，别人自然就会触犯别人的利益，那自然而然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这个是永远不可能化解的啊。别说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我们大家知道最伟大的名人呐，什么领导者呀，他们都有敌人啊，都有永远看不上他的人，是吧？啊，所以说这是正常的。哪个企业这个领导如果说把下面弄得一团和气，一碗水端平，那他就不是一个好领导啊，他就没法干事儿，

hands right away， 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你不用介怀啊，既然对方目前为止对你没有任何异议啊，你也不用把他放在心上，就算发生了又如何啊，就当我点面抱怨领导有点这个管理不公，是吧？一碗水没端平等等，是吧？你既然把话收回来了，那么领导说，那你不要跟我探讨，我也不，咱们一切如常啊，不需要这个去做什么改变，除非你来找到我，我就跟你好好聊一聊，是吧？都是这样啊，所以大可觉得你想太多了啊，没准你去找领导谈就画蛇添足了啊，本来不用谈，有很多事儿啊，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儿顺其自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啊，你非要有个答案，你非要有一个结果，反而让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啊，有些事情你把它放在那儿，它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你不必要非要解决它，面对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在12:16的时候我们将开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登录大可的抖音啊，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775688599。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的发小合伙开了一个小饭店，生意呢不是很好啊，这个大可我一直想就不干了，亏就亏了，但他不认可啊，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俩亏的会更多，他就是这样一个赌性很重不懂得止损的人，我该怎么劝他？ This and that, nice. 我不知道你们俩好哥俩是吧，估计也没立什么合同啊，这个协议啥的是吧，都口头承诺啊，如果要有，那你们的协议和合作合同当中一定有这些规定啊，遇到效益不好的时候，有一方这个股东有权利撤资是吧，或者是宣布终止这个项目，对吧？我们得懂得止损的，你再这样下去现在可能还剩点吃饭钱是吧，你再这么亏下去最后变成负数了啊，你可能还要欠债，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想说服你的朋友啊，他是你说他赌性很强，那你就摆事实讲道理是吧，现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啊，甚至同行的情况啊，包括你们是不是选项选位置有问题啊，都是这个可以交流的，那是这硬刚硬挺啊，你可以帮他唱一下，挺能挺到什么时候啊，行业转机啊，还是说这一代要开发，还是你的流量又上来了啊，所以就要根据你们的这个亏损的情况啊，方向如果错了努力白费，对吧？我们常说一句话，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所以大可建议你从方向这个定义这个角度去帮他分析是吧，是我们方向错了，那我们就算这个再努力啊，再付出多少心血，那都白扯，都打水漂。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可刚开始走进社会的时候是曾经在一家公司做过营销啊，曾经有一个非常勤奋的员工，从早到晚的这个出去展业啊，鞋都走破了啊，衣服都破了啊，大可现在还对他有印象，是最刻苦的，总是第一个报道，最后一个离开啊，认真的写方案啊，他为什么他谈不下来呢？后来我们发现问题了啊，我们推销的产品属于高端的产品，他竟向低端人群去推销啊，不是人家不买单，哎，据说很多这个客户对他非常的理解尊重啊，甚至请他吃饭啊，请他歇脚，请他喝水，但是为什么就不买呢？人家没有这个能力是吧，知道你小伙很勤奋很善良啊，你说的也都是肺腑之言，我们都相信你，但我买不起啊，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方向不对，你就算踏破铁鞋啊，你白扯哦，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

矫正你朋友错误的方向啊，跟他讲明这些道理，是吧？你方向不对啊，就你赌到最后就一无所有。然后你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拿出一个替代方案说服他。啊，别光说不行，不光一味否定，你还得拿出一个替代方案来。我们现在赶快止损，还剩点钱儿，咱们再借点，咱们换个地方或者换个项目，是不是咱还能东山再起？你这都亏没了，我们连东山再起的资本都没有。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大可打开了这个抖音直播，欢迎各位朋友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可在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来到视频端搜索大可说了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啊。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有朋友问说，大可你昨天怎么没直播呢？啊，大可昨天有个重要的会议啊，还然后紧接着一个重要采访啊，所以说节目播放录播。每周一到周五只要没有极特殊情况，大可都会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家人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彼此相伴啊，相互取暖，风雨同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9，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也感谢新进来朋友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还有位朋友说，大可啊，我想说说一件事，我家里一个亲属啊，是我的远房的一个表亲，来长春创业。啊，然后突然就向我借钱，开始的时候我没介意啊，三五百五百的，毕竟是亲戚。最近开始向我借这个十万八万了，啊，说自己现在找到好项目。你说大可，我借他吗？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他前面借你的还你了吗？啊，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他是个有诚信的人，大可无所谓啊，这些钱对你来说也无所谓的话，那更无所谓啊。但如果大可觉得，如果他是一个不讲诚信的人啊，无论多近的亲啊，别说表亲了，就是你的胞兄弟兄一奶同胞的啊，大可觉得你也不要轻易的去用钱来伤害感情啊。别以为你借出的钱会赢得亲人的理解啊，感恩，不会的啊，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你会觉得很意外，很惊愕啊！我帮他反而落下埋怨和抱怨啊，对，是这样的。钱，大家说它不是个好东西啊，它有时候真的伤感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分享您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啊，今天是周五了，又到周末了啊啊！那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最近呢，这个今年的这个各地方的汛情呢，此起彼伏啊，天气变化无常，所以我大可提醒朋友们，即将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对你未来出行的路线和到达的目的地，对当地的地质地貌啊，包括这个天气情况。汛情情况有一个充分的评估和了解，然后再出行，安全永远第一，好不好？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欢迎勿忘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你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笃定事憋屈事闹腾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提醒在村里的朋友，村啊是这个市场的一个简称啊，大可就说村里的朋友现在一定要少看，多看少动啊。为什么要多看呢？多看是机会，不是不让你看看啊，因为往下就是机会，多看少动，多观察啊，找金子，但不要轻易出手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底，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好就多看少动啊，这是门学问啊。很多朋友说，大可你不紧张吗？你有没有那个没有啊，我一直坚守我们的纪律，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告忠告很多在村里的朋友，什么叫做永远半仓啊？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大可那不浪费吗？你现在就看到他的魅力了，好吧？啊，为什么大可现在此时此刻这么从容和淡定啊？无论村里怎么翻江倒海，那大可呢，就是我有足够的子弹等待反转啊。那么那一天，那就是。你想，很多朋友在山顶上了，反转来了跟你也没关系啊，因为你满仓满容啊，啊，大可不是，好吧？所以说，大可永远希望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坚守纪律。如果你能按照大可告诉您的方法，你一定会获利丰厚啊，谈不上赚大钱啊，但至少不会赔。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啊！最近呢，大可不断的听到身边的高考的家长们传来喜讯啊，大可身边的这些孩子们，我所关心的啊，当然都是大可认识的啊，都是大可孩子的同学啊，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有不少传来很多好消息啊，也有很多遗憾啊，但是好消息居多啊。好多同学考上了985、211啊，大可在这里真是这个为这些家长们感到高兴，为孩子高兴啊！因为12年寒窗苦，所有包括大可在内的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已经尽心竭力，孩子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啊，我们都很高兴啊。那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啊，已经短信提醒啊，在。这个邮寄的路上了啊，所以大可在这里，希望所有的考生家长们，孩子们现在可以放松，但不要过度啊。有些学科呢，要开学前要做好准备啊，是吧？别因为太贪玩，最后上大学落后太远啊。大学就是社会了，走进社会就开始谋生存了，是吧？你过去是谋一个好学校。12年寒窗苦是为了谋一个好平台，现在来到一个平台上，无论理想和不理想，开始谋生存了啊，我们叫谋生啊，不一样了。所以孩子们现在应该有这种意识，放松归放松啊，不要孩子们经常熬夜点灯熬油的，是吧？适可而止，放松一小段，玩一阵，心情舒畅了啊，要鼓励孩子慢慢的开始适应大学生活。你想读研啊，你还想这个追求保研，你都得从大一就开始了啊，说我将来走选调啊，我将来考公务员，那你现在就应该准备复习啊，大一就开始做好准备，不要等到最后时刻去冲刺，你就落后很多了。本来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将来就业竞争压力就大，你又不提前迈一步，是吧？很高兴啊，大可身边这帮好孩子们啊，有最近有两个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啊，顶级985，还有天大，这都985啊，都是中上等了，还有南大、南京大、中山大啊，好家伙，大听完这些好消息，大可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啊。Here we go, all right.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最喜欢你听我节目，谢谢啊。感谢您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安康快乐，好吧？好，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来到我们这边刷到了啊，欢迎一个叫金子的朋友，你感谢您的这个助力灯牌啊，点亮灯牌助力人气啊，谢谢，感谢这叫阿翔的朋友啊，感谢您和您家人对大可的关注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送去更多的快乐、平和和财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大可说的节目呢，现在恢复有三个平台啊，一个是大可在抖音端的有两个账号，大可说了、大可调解啊，轮番，还有如果您没看到，那肯定在另一个平台，就是微信视频号。每天中午啊，这三个平台肯定有一个是打开的啊，大可会跟您一起互动。没有极特殊情况，周一到周五中午，大可会跟我们的家人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叫阿翔的朋友的点亮灯牌啊，谢谢啊，谢谢您啊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
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有什么？

想不通的堵天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位朋友谈到了自己的姥姥，大可也想起了自己百年的姥姥，90岁啊离世。一生啊与世无争，

知书达理啊，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啊。一个早晨起来喝碗粥，坐在沙发上离开了啊。所以说我总觉得，如果你这一生与人为善啊，总是这个追求内心的平和和安宁，那将来有一天你也就会平和的离开啊。所以大河每天跟朋友们分享，做人啊，追求心如止水，静若磐石，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我们都微笑的去面对和接纳，是吧？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你我皆过客，何必千千结，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人和事儿，是吧？我们都是正常的人，有七情六欲，当我们面对喜怒哀乐悲恐惊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它过去，尽快的过去啊？你不能没完没了，是吧？你只有控制好这样，管控好情绪，让负性的情绪早点过去，而不是说抑制它。说大哥说该哭咱得哭，该生气咱也生气，是吧？但是让它尽快过去，你不能让它过去过不去了，啊，那就是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指数，是吧？你生活在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当中的人，不就是过去的事儿过不去了吗？对吧？未来事儿还没发生啊，你在就在整天担忧。所以没有意义，活在当下，关注此时，人生就是今天，今天此时此刻就是人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关注，感谢暖阳啊，这个时间还能刷到，谢谢啊。又到周末了啊，这个感谢台风过后咱们这里呢像火烤一样，是就进入暑伏了，今年的暑伏要长啊啊，到8月20多号吧。今年的暑伏长啊，但目前感觉头伏还不那么热啊，昨天大可都关上窗关上门啊，感觉还挺凉爽啊，希望这种凉爽再持续一段时间啊。在我们东北这边每年会有一段热，但不会太久啊，一般情况持续2周1周那就算长的了啊，然后很快就变得凉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希望大家注意防暑啊，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欢迎啊，感谢啊，感谢叫501这位朋友说，人的脾气太暴躁啊，昨天一个外卖员，一个拼多多的，一个美团的，还有一个超市外面干起来了，好家伙啊，外卖的员大战呢啊，还有这快递员外卖员是不是啊，干完以后事儿没有了，什么意思啊？欢迎更多朋友啊，小伙子气得哇哇哭，啥事儿没有。两人干完仗回家了，哎，学会翻篇啊，人必须得学会翻篇，人难免啊，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经受各种考验、各种挫折和打击是正常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吧？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但是我们不能纠结于，是吧？恨和怨当中，是吧？可翻篇了，过去打完一仗拉倒了，翻篇咱们还得回到平静的生活当中，是吧？那是我们情绪自然的发泄，那是我们的缘分。啊，但你不能耿耿于怀，过不去了，啊，记恨、记仇、记怨，那你就是在折磨自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鲁林阳说，现在好像不咋热，对，这两天是不咋热啊，挺凉爽的啊。老师说头一回送外卖啊，就给他们家堵着靠边儿，什么，这俩人就干起来了。啊，那两个超市外卖员领导全来了。啊，今天。该桃分红了啊，今天桃红了啊，桃红该摘了，对，核桃分红了今天啊，核桃挺扛造啊，这两天这个瀑布沙啊，我们的核桃挺扛造啊，还今天还翻红分红，核桃红了啊，是大可觉得这个啊是长线啊，大家不要用它来赚波段是不可能的啊，你要是抱着说大可我就。大可我也觉得挺相中的，我跟家人们分享啊，我不一定对啊，也可能明年到这时候他还这价，只是大可跟您分享我个人的，我所有的分享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真理啊，我所有的推荐都出于我自己的善意啊，您自己分享您自己鉴别啊，因为我什么都不代表，我代表我个人啊，代表一个19年的在这个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人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对啊，也可能是错的啊，所以大家呢只有参考。当下就是刚才说的大可的策略，多看少动。为什么要多看？机会太多了，把握好，把那些机会放到你的备选里，
寻着等。

带他企稳回升啊，你就可以进场，对吧？有些非常好的龙头被错杀，非常好的机会，正在这个市场情绪杀的时候，你抓住机会，好吧？啊，当然你要对这个逻辑要够硬啊，你不能因为它是龙头你就买，你它未来的成长性你都分析好了，好吧？所以多看少动呢，你别老玩了。你玩啥？你知道底儿在哪儿呢？很多人，我现在就特别的这个宽慰啊。为什么？越是到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那个永远半仓是不是有道理了？我就一直坚持啊。现在下来了，好了，发现这么多黄金坑，那么我有一半仓位没动呢，我就可以去抓一个确定性的反抽，对吧？等待，但现在没有信号啊。大家看到还是在恐慌性的下杀，是吧？所以说没有任何指标代表这个情绪回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多看，去发现机会，然后等待机会，然后一击即中，出手，啊，我说的是有仓位的啊。如果你一直按照大可方法说，大可我跟你说的，我一直半仓，啊，我一直有一部分是这个等待机会，那你就牛了，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刚才我去那啊。没看懂，卫星啊，没找到，什么意思啊？这个大还没真读明，你这是打的全是大写字母啊？卫星呐、啊，是这么读吗？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松花湖放水了，正在放，现在不砸，好像对，是吧？啊，租车啊，这位朋友在我们打小广告啊，今天可乐红了是吧？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是的，啊，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啊，上面谁有啊？高考，我女儿，我没有女儿。感谢，我是大树啊，我是儿子，臭小子啊，是一个臭小子啊，不是小棉袄。我们单位刚有个同事，喜得昨天啊、昨天前天喜得千金啊，大可说恭喜他喜得贴心小棉袄啊，小棉袄好。臭儿子了，臭小子就难管啊，净事儿啊。这个谢谢啊，作为一个南方人确实羡慕东北啊，热没多长时间，一到秋天冬天很冷。哎，是啊，就是有些人气候的事儿啊。昨天特别有意思，无意当中遇到了一个学霸，一个小孩，一个孩子啊，明年就高考了，一个小女孩和另一个小女孩啊，他们都是学霸，在一起唠嗑的时候说，你学习这么好啊，那就是清华北大的料，那都不用说啊。说你将来准备去清华还北大，这孩子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去哈工大。哎呦我天，他这么高分上哈工大，那就算本硕博都得连读啊，都得免他学位啊。说为啥呀？说你这么高的分，那清华北大不是抢你啊。孩子说了，我喜欢冷，我不喜欢南方热，我就习惯北方的生活啊，我就喜欢冷，我怕热，不怕冷。哎，你看这孩子选未来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是吧？他从气候这角度啊，不想去南方啊，我就想在东北，我喜欢东北这个环境，喜欢东北这个气候啊。哎，这孩子这个思维方式啊，学习老厉害，老盖了啊，那就是绝对学霸型了，清华北大都抢着。啊，但人不去，啊，我去哈工大，哎，那更牛了，啊，哈工大这边啊就会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啊！是刚才是我们技术人员，说我们这个广播端呢声音有点小，咱们再大点啊！好，咱大可就把声音提到最大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

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哎，是不是有意思啊？大可昨天遇到一个学霸啊，这个说我将来要考大学，我就去北方啊，因为咱们东北最好的 C9 啊，这个就是哈工大了啊。他说我要去那儿啊，他的学习成绩那就得免学费加本硕博连读啊，也挺牛的啊，是吧？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对气候不太适应，有些人就喜欢南方啊，我们东北很多人都喜欢到南方啊，南方暖和，是吧？但有些人就不喜欢，我就喜欢凉快的地方。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是的啊。先感谢臭小子费钱啊，真费，不仅费钱，费精力，不听话啊，削他吧，削不动了，是吧？削不动了，1.86米大个子，推都推不动，我还削他啊，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啊，没办法啊，啥事儿商量着来吧，是吧？谢谢，感谢啊，感谢几位朋友对大可孩子的关心。啊，这个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的入学通知书就到了，大可手机显示正在派发，马上就看到他的通知书了啊，下月底就开学了啊，还在逃呢，还每天的打游戏啊，给我气的，我说得准备了，开学了，开学之后军训是吧？还有这个复检啊，有很多事儿啊，我说你得锻炼了。你再不去训练，开学给你累的，你根本就不适应啊！军训36天，而且是高强度的啊。然后就是先是军训，然后是军事化管理啊，也叫警务化管理。你说这么多东西在等着他啊，还慢慢悠悠的，每天没事不急不急啊，给我们急够呛啊，但没办法，长大了。有些事儿真的咱们作为家长说不得了，说多无用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你说看着来气揍两下揍不动啊，推都推不动啊，又高又大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支持啊。我问一下，如何一夜在我们学校成名？你为啥要成名啊？枪打出头鸟不知道吗？不需要成名啊，只需要证明，证明自己比昨天更好。前不久家里有个孩子考试了，中考结束，其实按照旁观者他的分数属于中等偏下，但是大可认为就非常棒啊。为啥夸这孩子？我就说你看是不是你这三年考的最好的，是，那你就赢了，给你点赞祝贺道贺庆祝，是吧？赞美溢美之词说不完，你只要你做的事追逐的梦想比你昨天做的更好，无论是做人做事，只要你比自己昨天进步了，你就是证明了自己。你不要总是想去证明给别人看。这位朋友刚才说我要成名，你成什么名？你为什么要成名啊？啊，我不需要别人关注我，我只需要自己比昨天更好，你就赢了，好不好？啊，感谢啊！是的，费钱啊，老费了啊，费钱还费力，费精力啊，费脑袋，费脑细胞。啊，不用着急啊，我是那个，这真不用急。到学校以后呢，氛围就逼着孩子训练，对，我们也这么说啊，说到时候你看这学校的氛围，你他想出校门的都出不去啊，这个挺好啊，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选择挺好。虽然大家说大可呀，给孩子选了一条挺艰辛的路啊，后来坐下来想想，哪条路不艰辛，是吧？挺好，孩子缺乏自律，来到纪律部队啊，要好好训训他，训练他，培养他，是吧？四年至少没有任何恶习，他养不了恶习呀、啊。什么抽烟、喝酒、搞对象啊，那个不可能啊，在那里，在那所大学里一概不允许，连头型都要有约束啊。据说只要你穿着那身衣服，你同性的同学之间都不许勾肩搭背，你还异性。啊，那是有纪律的啊，我这挺好，在纪律的约束下，至少这孩子四年大肯定会健康成长，他们有各种体训各种检测啊，国家帮着看着

训练着啊，我挺高兴，对吧？人生很关键的四年，学会自律了，那将来的四年之后走进社会，我觉得他可能会生活得更健康啊，更安稳，是吧？如果真要是四年跑到外面，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唱头纹身打这个搞对象，完了啊，可能这份一生就废了，对吧？我们也管不着，所以说大概就挺好啊。现在越想越觉得这挺适合他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是招飞，这位朋友说啊，一下就让他训练了，对，但现在他也得训练呢，开学有复检的，有体测的，1000米再没跑下来，那学校打问号，你怎么考过来的？是吧？啊，立定跳远、引体向上啊，这都得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件事没管他的。暖阳说放松几天，我们一直让他放松。哎呀妈，够松弛了，天天老松弛了，拿着打什么王者荣耀啊，又什么 CS 啊，就不管他了，什么熬夜啊。但是得有节有制啊！啊，我说孩子，你看，咱们说放松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入学通知书，这个已经下来了，已经此时此刻在我们长春了啊！大可的手机物流显示正在派发，大概1-2个小时就送到大可这儿了啊！上面显示我们8月份就要缴费，20多号就开学了，你看眨眼之间就到，是吧？都1个多月，一点点的时间啊！开学之后就马上是36天的高强度的军事化训练，啊，然后就是进入训练完了，在别的大学也有，啊，但强度肯定没这所学校大。别的学校完成了军训之后呢，可能进入平常生活了，啊，孩子们自由自在，周末了出入自由，这可不行啊。他这所大学军事化训练结束之后，马上就警务化管理，也叫半军事化管理，啊，所以说这个。大可担心他不适应，吃不了这份苦啊。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哎呀，到时候就逼着孩子去吃苦，是吧？哎，但作为父母多宽宽心啊，心理压力真的心理压力比较大，是啊。这位朋友说对啊，价值观的雏形这几年都交给组织了，真是很重要啊，很重要，价值观的雏形就交给组织了。啊，这位朋友说，考多少分啊？啊，这个分啊不高，不高啊，但是很幸运啊。我们都知道他去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这两天大可看着吓人呐。在南方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是平行的，一模一样。你说南方的学子想考进这个学校太难了，跟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几乎一致。在北方，我们最近这个二卷吧。好多的这个省份也出来分数线了，好像目前我看都在620多以上，非常高啊，非常严格啊，因为孩子学文的啊相对低一点。另外我们吉林省今年文科的男生少，竞争小，也是一种幸运啊。孩子分数不是很高，但是也幸运的排位中高等，在中高等的位次进入了这所大学的热门专业啊，这也是一种有。跟孩子两天反复强调啊，幸运啊，这里面有你的运气啊，别自我感觉良好，是吧？你到那个学校周边一大堆学霸啊，你可别小瞧了你身上穿着这身，是吧？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好好学了啊，到那儿那一甩多少千里，对吧？你将来选岗啊，你只能选别人都不要的啊，你不好好学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孩子都幸运啊。这两天大可身边有几个孩子都捡漏，捡了很多重点的985、211的啊，也有捡到幸运的。但是咱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啊，明年参加的啊，你别指望孩子捡漏啊，捡漏是一种幸运啊，跟中彩票区别不太大啊。你不要指望那个，还是让孩子踏踏实实努力学习，力争拿出最高分数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今年的这个这些分数啊，都是很严的啊啊！这像跌懵了，这可咋整啊？是，大可非常理解啊。刚才跟大家分享村里啊，我叫村里，咱用专别用专业术语了，专业术语被关小黑屋啊。村里这两天呢。

这个阴云密布，暴雨连连，暴雨连绵，是吧？越是这个时候，刚才大哥说多看少动，多看啥意思？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发现好的金子，然后把它放到备选里啊，关注它企稳的时刻。少动，现在大哥没看到底儿在哪儿啊？现在这个因为那个黄毛，那个特不靠谱啊，再次发动局部的冲突，是吧？导致市场普遍有了加息的预期，包括一些鹰派的那个丑国的鹰派的一些官员总是释放这个加息的信号啊，所以这个不好的预期非常强烈啊，所以导致现在资金没有信心了啊。但是大可觉得我们有我们的发展的底气，大家不要忽略了我们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刚刚发布，是吧？无论 GDP 增速，包括这个社会融资啊、贷款的增速啊，包括 PMI 等等，我们重要的很多经济指标全部都是向上啊，非常好的开局。未来的十年很关键，十五五更是很关键，承上启下。因为这个再接下来十六五，我们就将过渡到实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目标，一定要实现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拉长时间看有信心，只是暂时大家有点痛啊。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件事儿再次提醒你，大可说的对不对，是吧？每天就是大盘涨的时候，大可天天是苦口婆心说半仓半仓，永远保持半仓，是吧？永远战略决定战术，你要是做长的你就不用看，就跟他放了，以年为单位等待，就当存款一样。你要是以战术是你的战略就是波段，那你就要设好止盈止损位，懂得知止，是吧？怎么止？到10%减半仓，或全部清仓，对吧？设好止损位，最损啊，最大的亏到10%，立刻斩断腕止损。如果就是这套方法，大家一直按照大可说的，此时此刻你的心情肯定不会很沉重。至少大可很轻松，我有一半仓位没动呢，多好的机会啊！砸出这么多坑来，肯定有一个坑将来会奋勇向前啊！我得找，我得多看，然后找到之后，我就拿这半仓去捕捉一个确定性的反抽，对吧？那不就获利了吗？但很多朋友说，大可半，我啥仓都没有，我全被搂里了。我在高高的山岗上，那请问你当初怎么操作的？你就没按这个方法，不坚定，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我进了没设止盈止损位，那你不遵守纪律，说大哥我赚了，我盘中富贵啊，我曾经赚过20%。我说为啥你20%-30%都赚，你有没有减半呢？没有，我认为他能涨50%，那你完了后来全被搂里啊。所以说大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只要按照大可告诉你这个仓位管理的方法、资金管理的方法，你现在此时此刻会很轻松。我现在就很轻松，我就每天观察啊，这机会太难得了啊，砸吧！我看哪个坑是黄金坑啊，找黄金坑啊，正好给错杀的一些好的机会，对吧？但很多朋友不这么想啊，大可理解。啊，这些朋友没有按律操盘，四个字儿，按律按纪律，就大家刚才说这些就是纪律，你没有按照纪律，随心叫随机单、冲动单、贪婪单啊，不懂得止境啊，所以大家觉得就大家先别急了啊，肯定没有止跌不涨的，我安慰一下吧，说一句宽慰大家话，首先前面大可说了，对未来的中国现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大可很有自信。我也自信将来我们会走出独立的行情，啊，然后呢，大可说，希望朋友们耐心的等待，啊，没有止跌不涨的股市没有啊，等待企稳，啊，这时候别乱动了，没有意义了。说大可，我现在割，你都多少了在里面，你还割什么呢？当初咋不割呢？啊，就现在耐心等待，在反抽啊，肯定会反抽。反抽的时候看力度、看强度、看高度，是吧？然后看你所持有的标的的力度，如果太快，那就在基本。

接受的损失范围内止这个止损，在反抽当中止损，减少损失嘛。但如果反抽很弱，你就耐心等一等，是吧？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家要有信心，好吧？哎，你说是不是啊？对，为啥到刚才就说10%，这个也要，就是无论你判断刚才那能源啊，包括这个新啊新能源也罢，还芯片也罢，无论是你找哪个方向，你都设好止盈止损位就没有问题。这大可跟您分享的方向和策略，我们都没有问题去做。但是，一旦发现市场有变，也都是我们初级的判断，立刻执行纪律，对吧？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坚守纪律。你纪律是生命线啊！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断腕止损，我在等他。好啊，啊，不着急，光模块完了，站在光里啊，曾经是站在光里的这个，是不是啊？啊，不着急。我不认为，你认为熊，我不认为熊。啊，但前一阵我也不认为他多牛，对吧？我从来不觉得他就是个，很早以前暖阳就知道我说他就是一个震荡市。你说他牛吗？你看月线他算牛吗？啊，他根本算不上。啊，你说熊吗？他还没破呢。是吧？趋势大的趋势，你看月线的还是向上。是吧？你还不能说它熊，我们只能说短暂的熊啊。所以大可觉得信心还是有，希望朋友们汲取教训，就这一波再次起来的时候，希望大家一定要让大可告诉您的方法，是吧？战略决定战术，你的战略是长线就不用看，往那一扔啊，你都不用去关注涨跌，等待以年为单位，一年之后看结果。如果你的战略是做波段，那必须设止盈止损位，你有没有执行？对吧？10%亏损有没有止损？10%盈利有没有减半？或者清仓获利了结有没有？很多人都没做到，是吧？10%赢了还想20%就不动手，那你看如果遭遇成这样的事情，你怎么面对？啊，所以说越是这种情况，越证明说大可告诉您的这套纪律系统是正确的。你永远坚持，你就永远不怕它震荡。还能不能起来？我认为会啊，我认为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刚刚开始啊，谁说它过剩了啊？谁说它到头了？是吧？我们中国的一位知名的女企业家，是我们最大那个高科技企业那位这个当家人，是吧？说过未来到30年吧，啊，得有10万倍增长，这才哪到哪儿啊，是吧？你看他还没完全走进我们的生活，是吧？国家还大力的曾经说过算力即国力，对吧？集成电路的发展也写进了15规划，科技抢占科技制高点，你看看15规划里提18次吧，还是13次提到科技？你去看看，好吧？所以说大的方向没有变啊，短期的震荡，那获利盘太多了啊，过度了，它肯定要砸的啊。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被一时的起伏所困扰。我坚定信心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对未来我乐观，但是我操作时一定是谨慎乐观，时刻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像不刚才几位朋友提到几个方向，那就看你那个所持有的标的的分量了。如果它是龙头，如果行业的翘楚，有技术壁垒，它早晚还会起来。但如果你买的是杂毛，蹭概念啊，碰题材的，那就完了，那恐怕它永远就趴在那儿，是吧？机会很渺茫，除非有一天被什么收购了重组了，对吧？所以只要你刚才有朋友问能不能再起来，只要你持有的是行业的老大，细分行业的龙头，有着天花板护城河技术壁垒的，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啊！我个人觉得我们所说的智能经济发展刚刚开始，智慧的智，新能源的能，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但是一定跟大可，就刚才大可说的那东西很难吗？只要你就按照大可告诉您这方法去做，我觉得现在很多如果一直是坚定不移的执行大可跟您分享的方法，您现在肯定没被套，100%的很轻松，对吧？获利10%我就减半或者清仓，亏损10%立刻止损，我做长线我就永远放在那儿，永远不动，对吧？所以说永远保持半仓，一半资金，我现在也是一半资金不动啊，无论是它好的时候都牛天天往上飞的时候，我也有一半是不动的，我就担心有这一天有这样的时刻，现在我有一半仓位的人就得意了，因为他砸下来之后我就有机会捡到便宜的筹码。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每天来直播间，大可帮您洗洗脑，洗的是啥脑？洗的是正确的脑啊，纪律的脑，健康的理念的脑啊，你别老玩激进，玩梭哈，玩贪婪，玩随心所欲啊，形成于思毁于随。信心问大可有没有？我有，我坚定不移啊，经过这段这个瀑布沙啊，经过这段杀跌之后它还会再起，什么时间我不知道，我也不是神仙啊，我们还得看现在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个冲突还有加息这两个预期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两个预期如果发生变化市场会立马就起来了。所以说这么多不确定，我们平时就必须做好纪律，好不好？这个刚才朋友说还没到底，是不是啊？啊，有可能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知道底在哪儿，谁知道是神仙呢？对，洗一洗自律的脑。哎，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啊！大可会随时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可发现有企稳之迹象，甚至看好了一个方向，我会跟您在这里分享。啊，比如说大可现在半仓那一半，你准备抄底哪个？我也会跟你分享，好吧？当我看到底部的时候，我准备去抄底某个方向的时候，我一定在节目里跟你分享。我现在还没动啊，我现在就是四个字，多看少动，好不好？等待一个确定的机会，随时跟大家分享。欢迎周一啊，咱们下周一中午同一时间，大可继续和我们家人们分享生活的快乐，也欢迎大家锁定 FM100.1 不要走开，继续收听精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唠扯唠扯心里话。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小强，
3: 我是蝈蝈。
1: 又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首先我们来看眼超人天气吧，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的这个大太阳，真的是晒得人心暖洋洋的。
3: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这两天，哎呦，明天和后天还是60%到70%的降雨，从下周一一直到目前我们看到的，你看看下周四之后还有没有晴天？
1: 哎呦，
3: 我的天！
1: 哇，显示一直到整个7月份全都是雨。
3: 对。当然了，这个天气情况也会去改变的，就是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像我们说的，前几天可能还会有雨水呢，但是这个周末就已经来了好天气。没关系，就是什么样的天气来什么样的应对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周末了，很多朋友看得出来，在傍晚的时候已经约好了朋友，开始要进行狂欢了哈。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中午去了一趟这个翠聚堂，然后呢吃了他们家的新菜，我觉得翠聚堂他们终于找好了一个非常棒的方向，就是它整个价格在进行调整。
3: 我们跟大家来说，翠聚堂其实原来啊人均的消费我觉得应控制在
1: 150，
3: 对，它往上啊，往上是这个都可以的。那现在他们家人均不过100就可以吃得非常的棒了。
1: 你看今天我中午吃那几个菜，我们当时桌上一共是7样东西，从他们家的这个松花糊湖的
3: 鱼头、
1: 蒜、葱香鱼头、到他们家拿这个也是松花湖鱼做的这样的一个熏鱼、然后包括手打的云朵鱼丸之类的，一共7个菜，然后结账单291。
3: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家现在主打的这个鱼头是来自于松花湖的鱼，而且是当天送到的活鱼。一鱼可以做成3吃，鱼头的部分可以做成2种口味，一个是蒜香的、一个是这个辣口的，辣口和紫苏。另外呢，刚才小强说到的，我们说到的这个鱼段啊，鱼段中间的这一部分是把它做成了炸的方式，那种酸甜口的，有点这个上海的这个小味道、小风味。
1: 对。
3: 然后鱼尾的部分肉，把它用这个人工手这个手工捶打出来，做成了肉丸，那个云朵肉丸简直松软到什么程度，就是很有膨化感了。
1: 它很像放在汤里的鳕鱼豆沙。当然是这个咸口的，就是鱼肉本身那个鲜味儿能很明显的吃出来。
3: 然后呢，像紫苏辣口的这个鱼头，你知道吗？它的这个售价才98块钱一大份儿、然后跟土豆泥在一起啊，就是这个口感也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也是新的组合，很创意。
1: 反正就是这么一整的话，我觉得翠聚堂以后就是以前的时候呢，他们家东西是非常漂亮，然后有创意，整个现场的表演呢非常的吸引人。但是现在。 东西又变得又好吃又便宜了，
3: 又接地气儿啊、嗯！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午的时候，我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去，我不知道你赶不赶上弹古筝的，中午你赶上了吗？
1: 赶上了。
3: 对，就中午也增加了古筝的这一部分的表演，嗯、我就觉得特别的棒，
1: 是
3: 因为原来的时候午间是没有任何的表演演出的，只有晚上有。当然，午餐原来中午的时候就可以用餐。
1: 嗯，
3: 哎呀，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到了那个里边是沉浸式的一种与世隔绝了，一下子就沉浸在大堂的那个繁华里边。然后呢，他们家就我们之所以赶在中午拍摄，他们家晚上爆满的，
1: 对，
3: 就是满到人真的是一直一个是演出团队啊在中间的这个忙碌，
1: 嗯、
3: 一部分呢是整个三层环线啊三圈全部都是客人，
1: 确实是
3: 啊，所以这种热闹繁华的场景可想而知
1: 啊、哦，就是无论是看演出也好，就是身临其境一伸手的感觉能摸到演员的那个距离也好、
3: 嗯，
1: 或者是在屋里感受一下大堂盛世的这个氛围和音乐也好，醉、
3: 嗯、
1: 堂他们家的这个聚会的感觉，
3: 嗯，
1: 无论我带什么样的朋友去，
3: 都喜欢，对，
1: 眼前一亮，
3: 是真的是，他是所有的人啊，这个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中年人朋友、外地朋友、本地的，你是哪一个圈层里的朋友都喜欢、
1: 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家有可看头、可吃头，然后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发奖的问题吧。那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奖项，我们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
1: 对
3: 啊，我很开心的就是最近这几天中奖的朋友都能够及时的在抖音端私信回复我们啊，特别开心。仍然是放在抖音端去发布奖品啊，去找到我们俩的抖音号，小强的呢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首先要关注我们，关注了之后要记得在我们最新发布的一条下边留言，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没有要这个固定词？
1: 没有，
3: 没有的话，那我就是给大家随意想了，心中有光吧，
1: 嗯、
3: 心中有光，因为到了这个周末了，其实我是想给大家换来一点好的心情，心中有光才能够做什么事情都喜气洋洋的。
1: 说到周末，我跟他突然想起个事儿，
3: 嗯，
1: 商务地这个周末在做活动
3: 啊，
1: 商务地联合吉林卫视、
3: 嗯、
1: 还有刘晓敏做了一个大马路赶个集的活动，
3: 嗯，
1: 然后呢，就是商务地那个地儿，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在里面逛一逛非常的舒服，
3: 对，它不是很大啊，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嗯、
3: 这个周边全是商业嘛，所以呢老的街区留下来的能够把它打造成很有可看头的，然后打造成市集的地方，这个圈子里面啊就做的又小又精，
1: 对、
3: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市集现在里面分了好几条街道，比如说有一条是中古街道、
3: 嗯、
1: 那中古街道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摆的小摊，然后呢、
3: 嗯、
1: 我看到现场有做那个蛋雕的、
3: 嗯、
1: 然后有做那个什么兽黄石的手串，
3: 就是这么说吧，各种各样的手工艺人都会在那里出现，
1: 对，
3: 然后就是很具匠心的这样的市集啊，
1: 然后呢、
3: 就是、
1: 然后呢
3: 跟别的还不一样，你像周友山里边你可能看到是各种那种小资的这样的感受，
1: 对、
3: 但是这个里边就是文创的感觉特别浓，
1: 然后具体的活动呢，你像刘晓敏带来了一个拎榴莲挑战，
3: 嗯，比如说
1: 就是
3: 一手能拎多少啊？
1: 不是，是拎他那个榴莲的尾巴那个柄。
3: 我明白，那一定是啊，
1: 长度可能是这个两三厘米。然后
3: 别的咱也拎不了啊，这儿
1: 单手抓，看抓男的超过八分钟、
3: 嗯，
1: 女生超过六分钟，
3: 嗯、
1: 那就会送你一整个的鲜榴莲。
3: 刘晓敏是以榴莲著称的啊，尤其这个季节的榴莲，现在这个到了最美、最好吃的时候，
1: 嗯，
3: 所以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现场要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1: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双阳啤酒在那儿做了一个展示，14.9元一位，然后啤酒无限畅喝。如果是19.9元呢，是无限畅喝啤酒的同时，他送你一个定制的搪瓷杯子，再加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购物袋，同时还给你一个这个卡片，集满5个不同，这个图案的卡片，直接拎一箱双阳啤酒走，
3: 是吧？
1: 嗯，
3: 所以各个品牌在那里边真的是拿出了诚意啊，把自己的奖品首先作为，把自己店里面的主营的内容作为奖品，设计了一些互动的内容，然后让大家赢走，我觉得这个特别逗，特别棒，而且最重要的是让朋友们有参与感。一个地方其实你说像逛街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一定是有一些互动的东西让你去赢得呀，或者让你去获得，你才有一种欣喜感吧。就是
1: 参与感，对，
3: 参与感。哎，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精彩的漂亮饭啊，叫做济州三餐韩餐的这个创意料理，特别精彩。它是开在了哪里的？这个品牌是这个全国很多城市都有，然后开在了红旗街万达的3楼。
1: 哦，
3: 有多漂亮？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品牌，是因为去过了才知道，超级多的人，午餐的时候那儿的人是座无虚席的。可能大家觉得说韩餐是不是都这个很相似啊？不的，还是有着不同的地方。店里边从灯光的设计到这个旁边这个隔断的设计，隔断可能它都给你设计成了这个小窗子状啊，让你觉得从这边透视到那边有了一种意境感。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在墙面上做出了这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做背景，你坐在那里你就觉得你好像是坐在了那种轮渡上的这个感受啊，坐在了海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感觉，特别特别的精彩。记住周三餐韩国创业料理，然后韩国的老板这个坐镇去做的一个店，你像他们家的那个丑菊的慕斯，就是简直逼真到让你觉得拿出来它就像是丑菊一样。然后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芝士排骨啊，就我觉得在韩餐里面的芝士排骨特别的惊艳。一般就是芝士排骨都用的是马苏里拉芝士嘛，它就在那一圈圈的绕啊，那个咸甜的那个口感呼之欲出，然后各种的饮品甜品呐，还有这个小吃啊，你都会在那儿。漂亮饭就是看到有很多闺蜜这个女士啊在那儿用餐的很多，稍稍年长的一点然后年轻的朋友坐在那儿打卡拍照的比比皆是，所以这个漂亮饭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很精彩的一家店。红旗街万达3楼的。好吧，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走走停停的，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如果要是您想找的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下群里面朋友给我们留的问题，说想在二道这边不想吃烧烤，当然他提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二道就是烧烤特别多啊，找个特色
1: 烧烤火锅，
3: 对，不要烧烤火锅，然后呢这个特色你给他推荐是哪里了？
1: 林家牛肉馆还有天津小吃。
3: 这个林家牛肉馆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林家牛肉馆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店，然后好像是台湾的朋友做的，我是福建还是台湾，反正就是那一片。然后呢做的那个东西呢是比较清淡口的菜品，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肉羹汤，肉丸汤，然后呢配上店里秘就是特色的这个福建闽南那边的那个独有的那种炒米饭，然后配一些其他的小菜啊，或者是这个清口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偏快餐一点的店，但是东西很好吃。他那个地儿在荣光路的街面上，就是挨着那个茶城旁边。
3: 明白。
1: 我之前最近跟朋友总在边上洗澡，然后呢有时候洗澡之前说中午吃一口就上这吃。
3: 这是二道，其实二道吧找特色店不是没有，主要是他二道的特色店都太不在意环境了，有很多过于特色了，就是过于环境的这个普通。然后呢他们是3个人，所以我也没有忍心给他们推荐分享上面馆啊之类的，我觉得总该去找一个
1: 正常吃饭的
3: 地方。对，哎，我那个时候咱俩说过的有一个，我说是吃素食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店叫什么来着，我去找一找。我的天
1: 啊那个店我建议就
3: 不
1: 要推荐给别人了，太贵了。
3: 你觉得他家人均能多少？
1: 他们家人均得差不多80到100。
3: 能差不多吧，80到100。
1: 但是他一个
3: 香鸡饭堂，对，
1: 但是他一个吃素的呀。
3: 但是这样啊，这个吃素的店吃的多数是菌类，就是我没有去过二道的店，我是偶然之间跟朋友去的这个南湖新村中街的店，我还挺爱吃的。当然是因为我个人爱吃这个菌类的东西，就是他这个菌豆腐啊、菌类啊，然后呢各种汤啊做的还蛮精致的。
1: 我那次也是找特色，然后呢到这里面，我跟小乔我俺俩点了一个套餐，花了190多之后出来说这啥呀，就是根本就没够吃，后来转身又上隔壁胖子抻面吃了一口。
3: 这么说吧，那对于可能就是想奔着吃的男士来说啊，这个店确实是稍稍就是不容易那个吃饱，但是你要说你追求特色，我倒是觉得我个人很喜欢，就是看您自己的喜欢啊。
1: 有那个钱呐、有那个钱直接上鹤城雪花牛铺整点这个蘑菇啥烤了不一样吗？就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OK， 那好，那这个我们进入小段宣传啊，稍后的时候欢迎大家回来，有事儿的话咱们随时交流。
0: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 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6: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0: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1: 再重复一下今天的口号是
3: 找到我们俩抖音账号，然后小强的账号呢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关注我们之后，找到今天这个发布的最新一条的视频，然后去评论，心里有光啊、心里有光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呢会拥有一个名额啊，然后给大家来去抽选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价值66元的无门
1: 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3: 对，然后刚说过了，就是本周末开始的活动其实蛮多的。上周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欧亚商都在举办的冰咖节，它是从今天开始，17号到19号，然后下个星期五到周日啊，这两个周末都会有。它是集合了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长春本土的15家的这个火热的咖啡的品牌，然后在那里边去做了市集，大家可以在那里边去看到各种各样的手办啊、咖啡的周边啊，然后品尝到很多品牌这个为这次冰咖节专门推出的这个专属味道啊什么的，我觉得蛮棒的。包括它有什么热气球，这个投一些盲盒啊等等等等吧，还有适合打卡的，就是是一个很丰富。然后呢在一个商场里边，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在说这个夏天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商场了，所以呢商场也对，是商场里面也为了大家去逛街有趣儿，然后增加了很多

0: 内容和这个主题的活动，蛮棒的。嗯，
1: 在本周末结束的还有一个活动，也就剩最后这三天了，就是丁香西饼屋的28周年庆。
0: 对，
1: 丁香西饼屋呢，一直到7月19号，大家可以享受他们家的全场8.8折的折扣，以及储值的赠礼活动。
0: 对，从500到5000啊，然后各种档位都会有相应的赠送，然后包括这个丁香西饼屋也做了很多的周边，比如说送给大家椅子、露营椅，比如说送给大家的这个储值的内容，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那个背的那个小布袋儿，
1: 帆布袋儿，
0: 对，帆布袋儿啊，都非常的精美和漂亮，甚至连他们家的冰箱贴我都觉得做的很 Q
1: 很
0: 可爱，
1: 对，多层冰箱贴，
0: 对，就是很，它是多层叠层的，就这样的感觉，你是需要它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然后都很值得留下做纪念吧。有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说丁香28年了，自己也在去续写自己的故事和回望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每一个脚步都踏踏实实的往前走，然后让每一个跟着丁香的人，哎呀，都能够在不同的年龄收获一些自己内心里面的情感诉求。
1: 是的，
0: 这个特别重要。然后
1: 喜欢吃甜品的丁香，这个就是因为每年就这一次，
0: 对，
1: 就到本周日完事儿就没了。
0: 就是、昨天你知道吧，在智友山里边，丁香家的排队都不仅仅是昨天吧，就是丁香在智友山的这个店，基本就是最火，天天在排
1: 队，
0: 对，天天在排队。这也是真的，无论是年轻人啊，还是说很多年前就认识丁香的朋友，对他的认可最大的认可了。好吧，那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然后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1: 是，昨天晚上去了趟那是叫楼外楼。我的天哪，楼外楼在吉大那儿居然有一个店。
0: 在哪一个？
1: 在那个叫什么？
0: 吉大实在太
1: 什么酒店侧边？
0: 什么街路啊？就是吉大哪个校区啊？因为
1: 修正边上
0: 啊，修正高新。
1: 原来那里面有个那个金山狗肉，它的对面。
0: 让我想想，我知道了，那不就是振宇街那附近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修正路。
1: 原来那个宾馆叫什么来着？拉图摩根不是？
0: 啊，那个叫。你就是很大很大的那个，然后很高的那个，天哪，就是在前进大街的附近。好，我们俩真的是有点，让我想想啊，谁能把我们俩回忆出来？我的天哪，那个宾馆就在修正路上。
1: 对，
0: 我真想不起来了。
1: 脑子现在
0: 啊，军仪呀、
1: 啊，军仪酒店，军仪酒店侧面。
0: 好嘞，你看，
1: 那是为民街。
0: 有一些品牌就是这样的，其实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当它不经常出现，或者不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里的时候，难免它就会被忽略掉。
1: 说不好，说不了。有些店就是开着，悄无声息就关了。比如说，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之前特别有特色的这个喜娘子酸汤鱼火锅，
0: 关了吗？
1: 关了。
0: 我的天哪！
1: 这事儿大上周还是大上周我就看着了，然后当时想说就总忘了。
0: 哎呦我的天儿，这事儿吧对于我俩来说稍稍有点就是内心里边，因为我们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对，其实这个经营者啊，这么多年对餐饮就是有情怀的。最初的时候做日料是吧？是日料，在这个红旗街。后来呢，这个离开这个行业了，觉得还是想卷土重来，依然操起这个餐饮的就业，做的这个喜娘子。其实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蛮陌生的，它确实你要说名气谈不上，但是它是一个成都特色、当地特色的一个内容，
1: 好像是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就是
1: 一种做法。
0: 它这个东西，我们俩扪心自问，好不好吃？
1: 好
0: 吃，
1: 好吃，好吃。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说，
1: 不适应，
0: 不适应。
1: 就是东北人，我觉得说在涮火锅这个模式里面呢，很不太擅长把炸过的东西再次入水。但是成都呢，你看咱们吃那个红油火锅，永远都是有这个小酥肉，是个红油火锅店都有小酥肉的菜。在四川、重庆那边，人小酥肉是下锅里再涮完再吃的。咱们这直接就嘎嘣吃那个脆口就完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喜娘子他们家那个鱼呢，就包括他的现杀的这个姜团啥的，就确实肉质很好，新鲜，口感都不错。但是他挂那个炸糊粉，炸完之后炸过之后的鱼块再下酸汤锅里面就是煮，这个很多人吃感觉就是可能还是不太适
0: 应。最重要的是酸汤的这个底儿啊，实话就是贵州的地区和成都地区都会有啊。然后它是酸萝卜发酵，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像臭鳜鱼它也是有点这个发酵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呢，因为臭鳜鱼来到了东北，它也进行了改良，你知道吗？它也适应了很多就是当地人的味 道了。但是酸汤鱼这个东西发完酵之后，尤其食材发完酵那种酸，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它有点闹不疼的那个味道，
1: 不适应。
0: 对，不适应。但是它确实就是人家当，那你想四川当地能接受这个味道，我非常理解啊。
1: 嗯，
0: 它开胃。第二呢，在这种就是尤其夏天的时候，人家那个当地的那个湿热的这个状态气候下喝它太解暑了，又解暑，
1: 是啊，
0: 然后又让你微微出汗的这个小感觉就特别得劲儿。东北不适应，东北吃鱼基本就是炖。你说离你就咱我们去想翠翠堂也好，还是哪里也好啊，专业的吃鱼馆也好，基本全是炖鱼有名，很少，就连炸鱼也有吃的，都少一点。
1: 嗯，挺可惜。
0: 哦，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是我们就是不适应，肯定的。
1: 当然，最近我周二那天跟朋友喝酒，喝到那哪儿嘛，喝到那个悦喜精致肥牛嘛，他们家居然也上了鱼生。100出头一份儿、
0: 哦，
1: 然后呢用的是这个斑鱼去做的这个生鱼肉的片儿，去和上各式各样的蘸料。我说哎，我之前鱼生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好像因为最近吃了好几家都吃到过类似这种菜品，而且口感做的真的都不错。
0: 鱼生吧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是在三江鱼市家也吃过啊，然后就是而且还有那个塔拉哈的那样的赫哲族塔拉哈的那个内容的存在，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当然吃鱼就没有便宜的，实话我觉得吃鱼人均要低于100的就有点难了。就是鱼尤其鱼生，它的存在对于鱼的新鲜度的要求更高。
1: 对，
0: 即便是活鱼它养在店里边那个水质的这个清洁度也是要求的蛮高的，然后再加上师傅的这个手法处理，其实活鱼处理起来不容易，它毕竟有刺儿，你知道吧？然后哎呀，我觉得能够吃到鱼生的地方，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就是它那个口感的小冰爽感真的很棒。好吧，我们今天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咱们随时随地来交流。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请去关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小强的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叫主持人蝈蝈。然后关注我们俩之后，在我们发布的最新的一条作品下面评论留言，心中有光，我们将会今天在每个人抽取一份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家的66元的无门槛使用券。
1: 是的，好了，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5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2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

0: 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

0: 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的速帮律师时间，是连同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大家共同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的话，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也同时可以添加我们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9: 下午好。
8: 哎呀，傅律师，我们这个有人发微信，又是这个担保人的问题啊。他说啥呢？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别人借钱，然后我做了担保人，然后呢，现在这个借钱的人呢，跑了，人没影了，然后现在这个债主这边呢，就找我说让我全额的还款。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得替他还清吗？
9: 嗯，像这种担保的话，那你就看你是哪一种担保。如果要是说一般担保的话，它这个法律它是这样规定，就是说在这个如果是一般担保，那你首先你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他只有在这个债务人这个所有的这个偿还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才能让担保人来偿还。他那个如果要是说直接就是起诉担保人是不可以的，或者直接找担保人要钱，他也是那个你也是可以拒绝的，你可以要求他先向这个债务人主张权利。至于说能不能找到，那你可以通过法院，通过公告送达呀来给他送达，然后最后在执行阶段又再通过法院去查一下子他有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如果这些能力都没有，他又是还不上的情况下，那么才有这个担保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他要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他就可以同时起诉保人和这个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保人，然后那个保人偿还以后再去向这个债务人追偿。
8: 就是说他这个事儿得是债主这边先去找管他借钱那个人去主张去，是吧？
9: 对。
8: 然后呢，如果说实在这个人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那是100%能找到这个人的哈。
9: 嗯，对。
8: 然后找到这个人。

0: 但这个人实在他是兜比脸干净，就啥也没有，然后你这边担保的话就有可能会得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还得看你是哪种类型的担保人。你这样吧，
1: 嗯，
0: 你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啊，2463456。首先，先让我们律师对于你一个担保人的这个样式啊，什么类型的担保人做一个给你的判断，然后咱们再去想其他办法啊。啊，那我们来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就是我在公司吧，就干了20年。就昨天突然领导说让我，就是说不让我来了，完说公司裁员，完了给我一月工资让我走人。你说我一个月工资是15000，干了20年就给我一块工资。我现在就想问问，就这种事情合法吗？我应该拿到多少赔偿？
0: 啊，就突然之间这种事儿哈，傅律师，那你看给这位朋友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做比较合理？
1: 那这种情况，他肯定是不合法的。就是如果要是他是，解除合同也好，裁员也好，或者是跟你协商也好，他都是有补偿的，而且他的补偿要根据你这个工作年限。如果你要是工作20年的话，而且你这个工资又不高于当地工资的3倍，那么他会给你按照这个每一年一个月的工资这个算法给你计算这个工资补偿。嗯，如果你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可以按这个算。如果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他那个跟你解除合同。那么法律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年龄在你这个上班在一个单位，在同一个单位你上班了15年以上，然后你又临近5年你就要退休，在这种情况下，那法定的是不允许他解除合同的。
2: 嗯，
1: 然后对，然后就是说即使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要想跟你解除合同，他单方解除你不同意，他也是解除不了的。如果他要是硬性的给你解除，比方说给你开除了或单方解除了，那他就属于违法解除合同，这样的话你还可以要2N 的这个赔偿，这个就比这个原来这个还要多出1倍来。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看你自己怎么想，你是想继续履行合同，你还是按照这个协商跟他 N 倍呀、啊、还是等他给你这个违法解除的 2N， 这个你自己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下。
0: 嗯，
2: 哦，
0: 嗯，
2: 那我想问问律师，那你说他说我是被裁员的，不是被辞退的，那赔偿不一样，那就裁员和辞退就是有啥区别呀？那律师我怎么那个，这个事
1: 儿
2: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裁员他也不是说的他想裁就裁的，那么首先呢他要看着是他符不符合这个裁员条件。一般情况下，如果他说他仅裁的一个两个几个人，他就说是裁员，那他是不够的。裁员他也需要有一定条件，比方说你这个单位经营不下去了，不裁员这个企业可能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呀、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这个正规裁员，那么裁员他也是根据这个裁员的情况下，他如果双方都协商一致的话，那他是 N 倍的赔偿，那他也不是一个月。如果要是说的你不同意裁员，而且还有其他，他只是部分裁员，你又符合不裁员这个条件，你可以不同意裁员。如果就不同意裁员的话，你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他硬性的就给你裁，那他也属于违法行为。裁员他也需要协商或者符合条件。
2: 嗯，
1: 这个就看你具体情况，看你是符合哪一种，然后再看看你是自己想要，是想放弃这工作不要了，还是想要继续履行这合同，然后你再根据情况裁。想想办法，因为他这个裁员也好，跟你解除合同也好，他都是有补偿的。
2: 那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我自己也整不明白。我现在，你们能帮帮我？我怎么能找到你们？我
0: 单位
2: 是办这事的时候，我想委托你。
0: 哎，女士，就是你在单位没有什么过错吧？就是你没有什么这个违反公司规定啥的吧？
2: 没有，就是我一直在这儿，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有。
0: 完了，他就是突然说裁员，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啥的，就是说这个可能经营不善的或者怎么的就要裁员。
2: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的，就是现在就是说的，就像头几年说的什么下岗等等。

0: 一点就从岁数大往岁数小上一点点往后排。但是这么回事啊，还有一个比我岁数大的，为啥不天天陪我呢？是不是啊？
1: 不是，他跟岁数都没关系。刚才傅律师跟你讲的，
2: 对，但是他说的没有道理。正常说，你裁员的话，要保留的话，也要保留这个工龄长的、贡献大的这种人。
1: 对，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又在这干了20年了，出现这种事儿、
0: 对，
1: 咱得维权啊，咱得维权。就是我从非常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你这样，你呢，带着相关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凭证啊、工资的流水啊，这些不都是可以证明你是在这上班的嘛，对吧？这都很重要。哎，你把这些那个能带着东西带，你这么的吧，我说的可能不权威。傅律师就是他，如果到咱们这个律所来，咱们律师需要他携带哪方面的这个证据，然后帮他梳理。
2: 他如果手里有合同，可以带合同；如果没有合同呢，你就打出来你这个交社保的一些记录，然后你上班打卡的工作记录，然后发工资的一些银行流水，工作证啊，一些相关的材料，就是你能收集到的跟工作有关的材料，你尽量都带着。然后你过来之后，我们给你看一下你符合哪一种，你是选择哪一项合适。
1: 对，因为咱看看，就是说白了嘛，既然他要辞退，要这个，咱得说能够获取一个最大的回报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咱也工作了，咱不是说在那块儿那啥呢，划水呢。这样吧，那个说你怕你记不住，你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你记住这个号24634456。
0: 行，
1: 然后你添加完之后啊，你说我100.1听众，然后哪天问的问题之后呢，你再问一下我需要带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助理呢会以文字的形式告诉你需要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咱们省得跑2次嘛，是吧？
0: 行，那么太感谢了。
1: 对，而且你这个属于劳务纠纷嘛？哎，那个傅律师，他这个是属于劳动纠纷是吧？
2: 对，它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1: 如果劳动纠纷的话呢，现在我们苏邦律师啊，是在这个7月呢有一个算是福利吧，添加微信之后预约可以领取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也就是说你这一次来咨询是不用花钱的啊。
0: 行，哎妈，非常感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希望能够帮到您。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再见。
1: 那傅律师，就是像公司啊单位，像他出现哪种情况是说，哎呀，我这个所谓的裁员，所谓的下岗是行得通的呢？
2: 他这一般呢，他如果要是裁员的话，他是就供应，就是公司这个经营状况非常不好，就是很难维持继续这个给工人开支，或者是很难维持生产经营了。这样的话，他还得通过这个正常的途径，然后那个申请向那个有关部门申请啊，就是要需要裁员。这种情况下，而且他这个裁员，他也要先跟这个员工去协商，看看员工需要那个走怎么样的一个程序，他有什么要求，这样个程序。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他没有达到这个大量裁员这个经济困难呢必须大量裁员这个程序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不想用你了，他可能有一个虚假裁员的一个现象。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要是说的，比方说他没有大规模的裁员，他只是单独就几个个别人进行这个裁员，也他叫裁员，那么他就是一个虚假的裁员。这种裁员就相当于你违法解除合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主张2倍的这个赔偿。
1: 就是即使说你走正规的渠道需要裁员的话，你也是要对这个员工进行补偿的哈。
2: 对，而且你要是想走裁员的话，你还得向相关部门去备案呐、你需要裁员啥的，他都有一定的程序的。他不像他说的口头一说就完事儿，或者我要裁员了就给你一个月工资，那他都是违背法律规定的。
1: 所以说正在收音机前我们上班的朋友们啊，如果说遇到了这类似的情况，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要记得什么呢？本月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劳动纠纷案件呢开通了一个所谓的绿色通道啊，可以呢申请首次的免费咨询，添加微信预约就可以，24634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我们热线电话号码85815677，85815688，八 8581-5699啊。

0: 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那个，我上个月哈，通过中介买了一套二手房。
0: 嗯。
1: 都合同吧，我都签完了，还交了50000块钱的定金。这不现在那个房价涨了吗？这房东又说不卖了。
0: 啊啊啊
1: 啊！啊，他还只愿意就是只愿意双倍就返还定金，他不想卖我，就想罚我定金。
0: 嗯嗯。
1: 就是但是哈，我算了一下哈，就同小区同户型，现在涨了快二十多万了，你说。
0: 你就是觉得我还是说我不要你双倍返还定金，我就是那个我想要买的房子，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我不要定金，
0: 嗯，
1: 对对对，你给我双倍也不好使，
0: 嗯，
1: 我就要房子，那根本你有不上我的损失，你说呀？
0: 你是当初买通过中介的是吧？
1: 啊，对对对，二手房。
0: 然后呢，对面房主反悔了，还是中介反悔了？
1: 就是房东反悔了。
0: 啊啊啊！啊，明白了，大致明白了。傅律师，那你看这种情况，就是那都已经交完定金了，是不是这事儿就得定下来呀？
2: 嗯，像他这种情况，就咱们这民法典这个有明确规定，说你单方反悔，不卖属于这个根本违约。那你守约方，这像这个他这方是属于守约方，你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然后要求他交付全款，要求他。配合过户，你也可以要求呢解除合同之后呢赔偿你全部的损失。如果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要觉得说的你比方说你都买一个多月了，如果那时候你要不订这个房子，订其他房子，那你可能还是这个价格买。如果你现在他不卖你了，你再买房子，
1: 嗯，
2: 你就有损失了，你要高价买了有损失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然后那个配合你过户，这样的话法院根据你这个证据，他也会支持你这个主张。如果实在就是即使假如他又卖给别人了，高价卖给别人了，
1: 嗯，
2: 又过户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房屋所有权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只能是要求他那个给你双倍返还定金之外赔偿你实际损失，
1: 嗯，
2: 那比方说房屋差价呀，或者由于买房取钱这些利息呀，各种经济损失啊，你都可以要求主张他给你赔付。
0: 啊，
2: 嗯，
0: 啊，那这位女士，就是您分析那个对面这个房东，他就是因为房子涨价了，他想再高价的，在以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往出卖，是不是？
1: 啊，对对 对, 对，
0: 他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那妥了，那今天这个傅律师给你讲明白了，他不是说双倍返还你定金就可以的，
1: 啊，
0: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现在不是涨价了吗？那你正常我应该享有这套房子，那你要是不给我的话，那你得把这个差价的损失作为补偿给我，是吧，傅律师？
2: 对，你就比方说，就是那咱们就简单的打个比方说，你上个月买房子，你是花100万买，那你已经买完了，然后他不卖了，你现在你再买，因为你买房你不能再选其他房子，你现在你要再选跟他一样的房子，你可能要花120万，那么这个差价就是他给你造成的损失。
0: 嗯嗯嗯嗯，这回明白了，你这边还有什么疑问，女士？
1: 还有点疑问，还想问一下。
0: 你们没事。
1: 是啊。就如果要起诉，要就继续履行合同是吧？同时就申请财产就是保全查封这套房子，我能不能逼房东继续卖给我？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2: 啊，那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查封他这个房子，就是通过法院，如果他没卖的情况下，就是说他没卖给别人也没过户的情况下，
1: 嗯，
2: 因为你这个要求他履行合同嘛，这是履行合同的一个标的物，
1: 嗯，
2: 那你就可以保全他。
1: 哦，行，这位听明白了。
0: 嗯
2: 嗯，
0: 行，那后续有啥问题的话，这个需要马上处理解决，需要咨询律师的话，你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456。
1: 嗯，24634456，那我记下了。
0: 嗯，
1: 那个我想直接去呢，我想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地址
0: 啊？行，周六周日不休息啊，周六不是明天都可以来，在建设街1469号。啊，
1: 嗯，
0: 哎，
1: 那好了，
0: 嗯，好嘞，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啊，嗯，好，再见。所以说傅律师就是建议这个大家买房的时候还是这个节奏要快一点，不要就是交完定金之后。

0: 后拉锯时间太长哈。
1: 嗯，对，一般情况下交定金就是，几天之内或者是十几天之内就可以交全款了，办手续了。一般的时间长了，它的变故就是大一些。
0: 嗯，
1: 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速邦律师热线啊，85671234，这是全天任何时间打都可以。那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啊，2463456。有位朋友发微信过来，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俩是二婚，然后呢，我老公啊，他在这个跟我婚前他是有一套房的。然后呢，是婚后加上我的名字的。现在他的这个前妻回来要争这个房子，说这个房子是他和我丈夫的这个当年的婚内共同财产。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房子上有我的名字，这个我老公他这个前妻啊，能不能这个享有这个房子的权利，分这个房子？嗯，傅律师。
1: 嗯。那这种情况就要看他这个房子就在你这个嘉宾之前，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你这个二婚丈夫他个人的纯个人的财产。如果他离婚的时候已经处理完了，就属于他个人财产，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离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屋没有进行分割，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时候，那他要把他加到你的名上，那他肯定是不行的。人家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像你这种离完婚了之后又能加上你名字的这个房产，他大概的可能性就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要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在加你名字的时候，那肯定也要争取他这个前妻的同意，你才能加上。所以他这个，我感觉哈，就分析他应该是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啥道理的。但是这个你也得进行诉，一旦如果他真起诉了，他有足够的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还有其他说法的。
0: 就是这事儿，咱自己整明白是咋回事儿啊？
1: 嗯，对。
0: 关于这个房子，它到底干不干净啊？就是是属于利利索索是你老公的个人财产的话，那他前期来也白扯啊。然后后续问题啊，欢迎随时来找我们啊。来，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有个交通方面事儿。
0: 嗯，
4: 我上个月吧就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4: 我这是给道上开车是正常行驶，完了有个人吧闯红灯过来，就当不当我咣当我也刹车就来不及，就把他撞了，挺严重的。现在呢还在医院，完了这个现在交警呢也说我有责任。我说我这正常行驶，他闯红灯有啥责任？他说的我没注意观察。就想问一下，这个行人闯红灯被撞，我机动车一方要承担责任，还得承担啥责任呢？
0: 嗯，傅律师。
1: 嗯，那正常说，就按照交通规则的话，那行人他是不允许他闯红灯的。如果他闯红灯，他本身肯定有责任。但是你作为这个，咱们作为这个，驾车一方、机动车一方的话呢，那你对这个，虽然说是他闯红灯是违法的，但是你对这个行人他也有一个法定的你安全避让啊，或者是你慎重观察，你有这个义务。那么交警如果要是说的， 认为你有责任的话，他可能是根据你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看的。比方说这个行人在过横马路的时候，你观察到了，然后你没有及时的减速。

0: 故，你又没有及时刹车，或者你正在那个分神了没注意到，这个都是他划分你责任的一些条件啥的。然后你如果这个你一点你自己认为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所有的规则内你都没有触犯这些条款的话，那么应该你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交警说你有责任，或者是他给你划分责任，你要是说对这个责任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复核。但是如果要是说的你有责任的话，我认为也是非常少的。一般的他主次了，或者是三期了，三期就是那方是70%，你这方是30%，或者是10%了，10%左右。再一个，如果你没有责任的话，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车不都是有这个交强险吗？就即使你没有责任，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对方也应该得到这个理赔的。就交强险范围以外，如果你没有责任，那你就应该不再拿其他的费用。
1: 那律师，你说我现在吧，我就不理解这事。你说这是说，如果行人都全责了，你说我这开车一方，我还得需要赔偿。
0: 那一般的，如果要是全责的话，他是全责的话，你就不需要赔偿了，只有交强险部分去赔偿，因为交强险他不计这个责任，就是谁有啥责任，交强险就是出意外事故理赔的这一个险。像比方说，如果你要没有责任，你商业险部分啥的你都不用使用了。
1: 那现在他们不说行人全责，什么机动车还得赔10%吗？有这个说的吗？
0: 那个除非就是说的他认为你有一定的过错，比方说你没观察到啊，或者是你这个当时你没注意避让啊，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赔。
1: 那你这么的吧，律师，我现在这事吧整得我挺上火的，挺挠头的。你说是我正常人，他逃荒当中，你说到时候算我有责任，我真挺上火。
2: 对，他是
1: 我找你去。
2: 行，别上火，别上火啊，这个先生，你就是他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也是在路面上开车嘛？那可能也是老司机。咱多年之前回忆回忆，就是咱们考那个驾照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答题的这个项目嘛？是吧？
1: 对。
2: 哎，答题的项目当中就有一个说，路面出现这个行人，我们在不管他是不是闯红灯。啊，就是我们如果是看到了路面上有人，不管他是怎么来的啊，他都有义务去进行避让啊，或者是急停，或者等等采取相关的措施，不能说是嘿你犯错了你蹦到马路上来吧你，这个是绝技不可以的，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判断说，哎，这个距离如果说我们能够采取紧急的这个制动啊或者什么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为这个行人找补，说哎呀他没错，他闯红灯他是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错我们就来他，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路面行车我们还是有这个原则的，这个避让的原则的，这个是从这方面的去考虑啊。所以呢，
0: 对方他是一个责任，你这方呢是个义务，就法定的一个义务，你避让是一个法定义务。
2: 对，也不是说就是全面放大无限的保障行人权利，行人只要是被撞了就是机动车，不是。但是呢，我们机动车是有义务来进行避障的，是这么个一个道理。然后后续如果说有这个还是你说哎呀心理上过不去啊，那我们到我们律所让律师现场给你讲一讲是咋回事，你就听得更明晰啊。在建设街1469号啊。来之前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可以预约啊。
1: 2463456
2: 对，
1: 行，我就找律师委托你们处理这个事儿，要不然太闹了。
2: 是，
1: 不平衡。
2: 行吧，没事，咱没事就行啊，没事就行。好嘞，再见。哎，不客气，哎。啊，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吉林资讯广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1: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嗯，你好。
1: 那个现在有个啥事儿呢，就是儿子很多年前就离婚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说话就是13年前吧。
0: 嗯，
1: 孩子在13个月的时候吧，俩人就办离婚了。
0: 嗯，
1: 离婚之后，离婚呢就是当时那个也他们俩也是协议，也是反正到民政局吧，监护就是监护权监护人吧，就是儿就是我儿子。
0: 嗯，
1: 完了呢就在孩子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他妈就回来了要看孩子。
0: 嗯，
1: 当时我也是在想着孩子没有妈妈母爱也不行哈。
0: 嗯，
1: 就是要不就根据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人家也就也不养孩也不看孩也不啥都不都就不来了。
0: 嗯，
1: 结果吧在在孩子是没说在小学3年级他就回来了，回来我一寻思为了孩子的好吧，完了就给他就说去看吧，看后来又想带，想带也行，这妈妈带孩子这女儿这不更好吗？
0: 嗯，
1: 结果吧你说的现在到上了初中1年现在啊，
0: 嗯，
1: 这个孩子吧就是不也不就是念书不好好念。
0: 嗯
1: 嗯，完了呢还不太反正不太好。
0: 嗯，
1: 就这么的，这儿子的意思说那就把孩子整回来吧，他妈还不放，孩子还不回来，这在这种情况下吧，就把监护权改了，能不能监护人那个什么那改了得到哪儿去改？想问问律师。
0: 现就是阿姨是这样，就是当时这个孙女啊，在她妈妈回来的那段时间是变更监护权了是吗？
1: 没变，没变呢，都。

0: 现在也没变呢，还是
1: 那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现在这个孙女的监护人其实还是你们这边，就是那父亲这儿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说就是孩子，你就说你得回家，你不能搁那块了，然后那孩子不回来，然后妈妈也不放，
0: 不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一个不放，一个不回来，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下，这孩子还不不好好学习，这管不了，就是说他爸爸想管也管不了，也摸不着也看不着，就是娘俩就这事儿的，电话也不接，微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阿姨啊，您不用着急，听我们律师给你讲讲。傅律师，您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办呢？
2: 他这个情况他就属于他现在还有监护权，但是这个孩子在女方那面，这样的情况下吧，他如果要是认为说对方这个说监护不利啊，把对孩子这个学习呀、这身心健康啊都不利的话，那你可以要求这个把这个孩子跟他，最好是因为他这种情况下正常是应该是协商的，协商把孩子领回来你来管。如果要是说的那个女方不放的话，那你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这个监护权在你手里，那除非女方起诉要求改变这个监护权才由他带。如果不要求改变那个监护权的话，那你还有这个监护职责，你也是应该管理，
0: 可以领回来是吧？
2: 对，但是这个孩子他都14、15岁了，你领他你就是说你得让他自己同意回来，如果他不同意回来，你就强行的非得让他回来。这种情况下，因为是小孩，他又不是什么财产，又不是什么物品，那么他也达到了这个8周岁以上，这个也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见，这个恐怕这个你要是强行领回有难度，那么就得是为了孩子好嘛，你就双方协商一下吧，做做小孩工作再做。
0: 那所以说就在这种情况，这孩子现在指定是也不回来，他妈指定也是不放，这样情况下嘛，就是没有招了，就是想把这个监护权改了。改了，
2: 你这监护权，你现在监护权还在你这边，不存在改与不改，就是看你这孩子你能不能把他领回来。
1: 对，就是阿姨，就是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了，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你们就是他的监护人，这是没问题。但是呢，这孩子因为他大了，不像是说就像月科的时候，他无民事行为能力，那监护权是谁那就是谁的。孩子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呢，就是得做工作。他不是从那个单纯的法律角度上，我就给你领走，他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0: 对对，现在是咋的呢？就是说的把咱们想要硬把他领走绑回来，比方说备注也行，咱们这个
1: 啊不行是吧？傅律师不行。
0: 你说是这种情况下，孩子
2: 硬领回来，正常说如果他不反抗，你也可以，但是那你能管住他吗？他那么大
0: 管不了啊。对呀，就说呀，这么强扭的瓜，你说也不行啊。现在所以说没有办法，就只好就说放弃这个监护权，就让他妈接过去就完了。将来这孩子变什么样吧，就是
1: 别也别这么悲观。
2: 对
1: 啊，
2: 他这个监护权吧，因为你监护人，你不管你是离婚也好吧，谁没离婚也好，你监护人你是夫妻共同都是监护人，监护权的那只不过是这孩子在谁那儿，谁有这个监护权。那么你要是说想为了孩子好的话，你还得协商一下怎么解决这孩子问题。
1: 嗯，
2: 不能说的放弃那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1: 阿姨是这样啊，就是别着急，就是说哎呀这孩子现在学习不行啊，这个什么不能整出来管，就要硬给你整出来，就是你慢点来，就是这个东西呢得润物细无声，让孩子从内心的知道说我到底应该冷静下来，我选择在谁家啊，选择在谁家。其实这个时候你越努力的去拽他越排斥啊。对，
0: 那个就是爸爸吧，就是不像他妈呢，现在就是百依百顺。
1: 嗯，
0: 他妈也好欺负啥的。
1: 嗯，
0: 他爸不是那么好欺负，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还挺排斥他爸的。
1: 对对对。
0: 完了就是现在你就想，就是他爸有的时候给打电话，就经常就打电话就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微信都删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不回。完了，你说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吧，就寻思吧，咱们不是说想着就一直在，就他妈三年级回来带他，就这孩子一落地吧，我就跟你说，这个生活费，就是因为儿子挣的少，没办法就得替儿子，我和他爷我们俩的养老金吧。
1: 哎呦。
0: 哎，就是，哎，就意思你就是两千，就我们也两千，三千就我们三，现在咱们上中学都达到三千多啊，每一个，哎，及时的给他拿，寻思行啊，就是他妈带要挺好的，我们就费点钱吧，就是省，我们省点吧，就是这么讲的。可是现在这孩子现在就不学好，不学好，寻思把他整回来，哎，咱们加强点管教啥的，看看行不行？不回来，他妈不放，我除非我死了。你再整回去就这事儿了，就跟我这个，哎，就跟我这微信他妈就那么说。完了，我们嘛，当爷当奶的吧，也不能说的太多，一说太多一整的，你就别跟他掺和了。
1: 对对对对，
0: 搅和了，就这事儿。
1: 是那么回事。
0: 不吱声了，不吱声了啊！现在既然就这样情况呢，我就讲，就
1: 我给你个建议吧，阿姨。啊，我给你个建议，就是像这个事儿吧，咱也不能说我就撒手不管了，爱咋咋地。爷爷奶奶那从小带大这种感情啊，那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孩子正处于这个青春期，他这个叛逆的这个阶段，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尤其是隔代的，他有代沟，别说隔代了，就是说。他爸爸跟他有代沟，那别说爷爷奶奶了，还是有代沟。所以就我倒是有一个什么建议呢？你们可以呀，就是咨询一些这个相关的心理咨询部门。哎，就是尤其是关于未成年人呐，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和他进行沟通？咱们想说他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咱们认为没问题，但是他觉得是有问题，那么这个呢问题就是矛盾了。所以呢，咱们先从自身这块找一找，看看怎么跟孩子沟通啊，学学怎么跟孩子沟通，然后再慢慢来，别说一手就把那个抚养权给散出去，散出去那就散出去了。哦，在你这儿呢，咱还有回旋的余地，先不要这个撒这个手，因为这个手你撒与不撒，不影响什么，对吧？不影响什么，但是你一旦撒出去，那影响什么了，是吧？我建议你先研究研究，看看怎么跟孩子沟通，别硬绑，别硬让他回来，先从自己这边做改变，好吧？
0: 那啥，律师，我就最后假设说这啥都不行了，就要改了，这上哪去改呢？去上离婚的地方
2: 改变抚养关系，那你就得起诉啊！就是正常说，得应该对方起诉了改变抚养关系，起诉要求对方领回去，他应该他起诉。
1: 对。
0: 啊，这是那个，就是去年有一阶段的，他可是主张了啊，我得找律师，我把那个监护权改过来。那时候我们也没打拢，说这改不改的，没寻思，有多大利害关系？现在一看。他那天昨天吧就说了，我这个不准备让孩子念了，我就准备领他上外地打工去。就14岁打啥工啊？一个小文盲，这都气死了，这没有招了。现在你说这沟通不了，你知道吧？他妈不接电话，孩子不接电话，你想沟通想唠唠，人家说不想听谁说话，就这事儿的
1: 啊。行，阿姨别着急。那傅律师就是建议他，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吗？
2: 哦，这个情况下就应该由女方来主张这个改变抚养关系了，然后那个女这边拿抚养费。如果他不主张的话，现在你也是其实也是这么履行着的，你拿着抚养费呢。
0: 就是说的，就要
2: 你不改变他长大以后，他懂事以后，其实他是18岁以后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阿姨啊，这个事儿呢，她你也别着急，她既然拒绝沟通，就是说你说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就是过变更抚养权的事儿，它不是你的事儿了，因为抚养权在你这儿呢，你为啥这怎么变呢？是吧？是她如果说提出变更抚养权的话，到时候再研究啊。
2: 对，
1: 嗯，行吧，
0: 那行，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哎，别上火别上火啊。对，
0: 你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哎，可以，没事，记住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谁说就是谁说这个人要成功他必须得上学， 我们身边也有他没怎么上过学，但是日后也很成功的，也过得很幸福的，对吧？
0: 哎呀妈，那都太少了，将来你。

0: 那个。
1: 行，那你都已然这样了，你自己不宽自己的心，咱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为儿子活，为孙女活，你咱得为自己想想了哈。
0: 嗯，是是是，
1: 对，
0: 行，
1: 嗯，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好嘞，哎哎。哎，说这父母啊，长辈啊，人是不容易，这一辈子就为孩子想，孩子遇着点事儿，这个心，你想想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都忘了？总是觉得哎，你是谁谁谁的爸爸，谁谁谁的奶奶，有时候就是家长跟家长之间没有名字，永远都是谁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哎呀，是不是得记着自己是谁啊？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律师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我给一个客户供了一批货，货款一共是80多万，对方就一直拖着不给我，哎，今天说没钱，然后下次又拖下次，反正拖了得快一年了吧。我现在手里边有当时的那个合同，还有给他送货的单子，对方也签字了，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把这钱要回来。
1: 嗯，傅律师。
3: 嗯，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是说的多次跟他那个主张权利他也没有给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起诉啊，你这些你手里这些证据完全就够起诉了。然后建议你在起诉的时候你就保全一下，看他账户里有没有钱，冻结他一下账户，如果一旦进钱了的话，因为你这个数额也比较大，进钱了的话呢，你就能那个把他扣住，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好办一些。你直接起诉那个公司，看他这公司是个啥性质的，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个人的那种公司，而且你看你这个货款啊，或者是他这个每次你们交易啊，都是他走的是个人账户还是单位账户，如果要是说的法人的个人账户也在用，就是说公司混同的情况下，公司的财产和这个法人财产有混同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公司这个法人告列成被告，这样的话你可能更把握一些。
2: 他
3: 嗯，
2: 每次都是个人，就是微信直接给我结款了。我知道他那个公司账上没有钱，但是他自己有房子有车，是不是我就可以起诉他个人去要这个钱？
3: 嗯，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就是起诉他公司，然后把这个他也列成被告。如果你认定他，如果是说通过法院通过证据来认定他这个公司财产和他的个人那个财产是混同的，那么他就可以共同来偿还你这个钱。如果公司这个钱没有了，那就可以指向他个人的财产。
2: 律师，那我要起诉他的话，多长时间能拿到钱呢？
3: 那就看这个，就看他，比方说你在起诉的时候如果保全了，你能不能扣着钱，或者是你保全他个人财产个人账户里的钱，如果你保全完了之后也要是扣住这个钱了，在这个判决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申请执行，在执行的时候他就给你划过来了这个钱，如果没扣着的话，那你可以在执行的时候继续查找这个可供执行的财产，比方你说的房子呀、车呀、存款啊，然后就执行。他根据你出判决之后，然后他这个可供执行财产有没有这个情况来决定他的快慢。如果他啥都有的情况，那是很快；如果他是没有的话，那法院会在他有财产的时候才能给你执行。
2: 那就像我说，要是他这个房子跟车在他名下，到时候直接官司我打赢了，就能执行他的房子车了呗。
3: 对，如果要判他跟公司共同承担这个债务的话，那就可以执行他的个人财产。
2: 那我那个能不能找你们打这官司呀？
3: 嗯，可以啊，你可以到我们所里来。
1: 嗯，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456，然后预约一下。
2: 嗯，好的好的。
1: 然后咱们的那个律所是在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2: 行行，我总听这个栏目。
1: 嗯，好的啊，希望能够帮到你。
2: 哎，谢谢。
1: 嗯，这事儿咱抓着，
2: 哎，谢谢，
1: 这事儿尽量抓着紧，我从客观的角度上抓着紧，别拖，因为人呢，你给他时间越长他越有办法去应对你，明白吧？嗯，
2: 是是，拖我这么多回我也是死心了，就只能打官司了。
1: 对对对，
2: 跟他要就哎我天哪，电话从来都不接。
1: 嗯，那就没有必要了，就是他已经展现出来又不给你钱的态度了，那咱还跟他客气啥了，是吧？
2: 对，一开始还拖，后来直接联系不上人了。
1: 那这种时候咱真得抓紧，你要万一

0: 是吧？
1: 没招了
0: 啊，行，我尽量没有万一啊，我不说那种晦气话。嗯，
1: 好，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嗯。好，速邦律师时间，每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速邦律师事务所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傅律师的耐心讲解。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

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

0: 美丽留存。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北京时间的19:00，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节目呢，主题就是在考试与假期之间。我们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3: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在考试与假期之间。首先呢，请小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选题。
3: 我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哈。假如你身为中小学生，考完试之后最想做的3件事是什么呢？大家自己在心里想想就行啊。然后呢，我猜猜看，可能会有同学们说，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对，
3: 使劲玩手机，吃顿好的，或者是出去旅行。
2: 其实每年期末考试考完，很多这个同学的状态都是像您说的那样啊，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就是使劲的疯玩，要么就是被家长安排去补课了哈，立刻补课哈。有一次是我记得是10号放假，那个课11号就开始了。
3: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不一样的话，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不谈分数，也不谈排名，只谈一件事，怎么能让同学们舒服的、有收获的度过从考试到假期的这段时间。之所以要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一位家住上海的心理学博士曹奎老师的公众号上发的文章，跟我现在接到的来咨询的学生情况差不多。我想给大家截取一小部分，然后先请小明来先读一读啊。
2: 好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被课桌囚禁的中国孩子正在经历一场坐牢式教育啊。他这个是打上引号了啊。这篇文章标题还是挺长的，是吧，小老师？
3: 对。但是呢，真是挺说明问题的，你继续说。
2: 对，他应该不是标题党，是不是？你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坐10个小时，屁股疼，眼睛酸，心里累，这不是上学，这是坐牢。数据不会说谎，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67%休学与情绪障碍相关。我们的教育正在批量生产着心理病人，那个硬邦邦的座位坐垮了一代人。
3: 其实我与这位咨询师一样，接待过太多这样的孩子。
2: 他们走进咨询室时眼神是空的，那种空不是天真，是浩劫。一个初二男孩告诉我，他每天早上7点坐到下午5点，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敢动，因为会被批评。后来他查出了腰间盘突出，他才14岁。上海的一份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残酷的印证，人每天久坐超过4.5小时，脊柱侧弯风险翻2.4倍。可我们的孩子们呢，从早读到晚自习何止4.5小时，他们的身体被钉在椅子上，灵魂被钉在分数上。抑郁不是突然来的，是一点点磨没的兴趣和好奇心。
3: 像我接待的来访学生哈，很多孩子都是没有任何预兆就不上学了，这个时候家长会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孩子的变化。
2: 对，你肯定懂那种感觉，当你连续加班1个月，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你就会烦躁，会崩溃，会想辞职。可孩子呢，他们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柳叶刀追踪研究发现，15岁时的学业压力会像影子一样跟随到成年。那些被考试排名压得喘不过气的少年，多年后依然在为当年的压力买单。

0: 更可怕的数据是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呢超过30%。北京儿童医院专门有一个门诊叫做拒绝上学门诊，十个月接诊近10000人次。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心理问题。当外在的评价完全取代了内在的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做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当孩子做一件事只是为了迎合成人，为了分数，为了表扬，为了不被骂，他原本的好奇心、探索欲、学习乐趣就在一点点的被掏空。
1: 是的，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其实我见过太多的好学生，他们成绩优异是老师家长的骄傲，可私下里他们却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除了考试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我好像一台机，考试机器，考完就清零，再准备下一场考试。
0: 清华大学调研显示，初中生的厌学率已经达到46.3%，超过40%的初中生因为厌学情绪引发焦虑抑郁。当学习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分数成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那孩子们的自我价值感就被死死地绑在成绩单上了。考好了我就是个好孩子，考砸了我一无是处。这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现实崩塌。
1: 对，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呢，说人的需求像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归属、尊重的需求，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可我们的孩子呢，生理需求每天坐10小时，脊柱变形，视力下降，代谢紊乱；安全需求随时可能被排名、被比较、被指责不努力；归属需求分数不好，同学看不起，老师不待见；尊重需求考不上好高中，你这辈子就完了；自我实现，连我为什么要学习都回答不了的孩子，谈什么自我实现啊？我觉得这位作者他是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情绪，
0: 是
1: 吧？
0: 他
1: 是
0: 心理咨询师。这个作者还接着说一位母亲哭着跟我说，他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生物，周末呢都会去公园观察昆虫，后来上了初中，成绩掉到中游，他没收了孩子所有的标本，报了3个补习班，现在孩子生物考到班级前5，可他再也不碰那些虫子了。他说，妈妈，我恨生物。他说这话的时候，孩子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阿德勒的预言正在应验。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们现在给孩子的是一个需要治愈一生的童年。
1: 那些休学的孩子里，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占到了2/3，他们曾经是最听话、最懂事、最让家长省心的好孩子。可当压力积累到临界点，他们连我不行了都说不出口，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被教育要坚强、要懂事，不能让大人担心。心理学上把这叫做高功能焦虑，外表一切正常，甚至表现优异，内心却长期处于过度警觉状态。一次考试没拿第一，会归因自己不努力；一次问题没有回答上来，就自责好几天，心理资源被一点点耗尽，直到某一天突然撑不住了。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0: 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相信自己能行，不是只有成绩好才算优秀，是让孩子觉得活着真好，学习是快乐的探索，是教会他们做人、做事、解决问题、与人交往，遇到困难不逃避。可是现在这些都出了问题。
1: 我们把孩子圈在硬邦邦的座位上，一坐就是12年，我们用没完没了的作业磨掉了他们的热情，用无休止的考试耗光他们的快乐，我们用单一的分数评价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孩子讨厌上学。我想问，为什么孩子喜欢上学？
0: 所以说教育的改变要从看见孩子开始。看见那个每天坐10几个小时的孩子，他的屁股真的很疼；看见那个眼神空洞的少年，心里真的很累；看见那些休学在家的好学生，他们不是脆弱，是正撑了太久，身心疲惫。
1: 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认识，是吧？其实数据已经敲响了警钟，

0: 11%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是较差，亟待专业干预。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当教育变成零和博弈，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准，最先被压垮的往往是最听话、最懂事的孩子。请家长扪心自问，你的孩子今天放学回家，眼里有光吗？还是只剩下一片疲惫的灰暗？
1: 我选取的这文章一部分已经读完了，我想大家的心情一定都很沉重，但现实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参加考试，并且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对策来让孩子能顺利考试然后进入假期。首先就是考试前和考试中应该怎么办，咱们先把重点放在具体可做和减少焦虑上。比如说
0: 考试前呢，3天到一晚不做3件事。一是不再刷新题，考试前3天只看旧题，翻看错题本、课堂笔记和课本例题，目的是为了保持熟悉感而不是挑战感。新题做不会会出现心慌的现象，旧题看会了就比较稳定。
1: 第二点呢，就是不调整作息，不要为了复习熬夜，也不要为了养精神突然早睡，比平时提前30分钟睡觉就可以，突然大改作息时间会导致入睡困难。
0: 是的，第三呢是不讨论如果考砸了怎么办啊，如果有人问你，就说考完再说，因为考前想最坏结果只会消耗能量，把注意力拉回到下一道题我怎么做这个上面来。
1: 第二点呢，就是考试前1小时，刚才我们说考试前3天到一晚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考试前1小时要做2件小事。一呢，做一个身体开关，进考场前做3次慢呼吸，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然后呼气6秒，这样做就能降低心率，比默念这个不紧张还有效。
0: 是的，4、2、6啊，
1: 对，
0: 然后再做一个大脑热身，怎么做呢？就是在草稿纸上随手写几个简单的公式或易错字，比如数学公式，比较长的英语单词，目的是让大脑从日常模式切换到考试模式，像运动员热身一样。
1: 刚才我们说了2点，一个是说考试前3天，一个是说呢
0: 考
1: 试
0: 前
1: 1小时，
0: 前1小时，
1: 对，然后我们再说考试中啊，就是发卷5分钟只做标记，就是先预览全卷，按时间分嘛，用铅笔在题号旁边做个3个标记，比如说会做的、可能会做的、难题，一般会做的先做，然后呢难题最后做，特别忌讳的就是从第一题开始就死磕难题，会耽误很多时间。
0: 对，这个考试策略相信很多孩子都听老师讲过，是不是？那做题中啊有2个关键心态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一是遇到卡壳的题，要用3分钟原则，如果3分钟都没有思路啊，有的人说是30秒原则啊，你看你平时一般是，比如说你看这道题30秒还没有这个思路，还是3分钟，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哈，果断跳过，在题号上画去就是做个标记，告诉自己不是我不会，是他需要排在后面，做完其他题再回头往往会有惊喜。
1: 二一个呢，就是检查阶段只看可疑点，不从头到尾重算，没有时间，而且容易把对题给改错了，只检查自己在做的时候刚才犹豫过，
0: 打标记
1: 的题，改答案前呢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改，如果没有就不改，最后记着把铅笔记号都擦掉。
0: 对，第四呢，就是考完每一科后的铁律啊，这个是不对答案、不看群聊、不讨论。如果有人对答案，直接走开或戴上耳机，回家路上只想一件事：下一科我需要注意什么？比如写字慢了啊，没看清单位等等，而不是想刚才哪道题错了，因为想也没用，都过去了。就是及时翻篇，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也送给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和同学们一张考试全流程的手卡。这张手卡把考前、考中和考后所有的核心做法都压缩成一张可以直接贴在笔袋上的便签，就像这个明信片一样，它是分成学生版和家长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按需取用。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片。

0: 学生版呢是一张约为明信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是考试全流程手卡学生版，考前三天啊，只看旧题、错题本啊，还有课本例题啊，作息比平时早睡30分钟，不刷新题，不讨论考砸了怎么办，考前1小时，慢呼吸3次，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呼气6秒。草稿纸上写几个公式和易错词，给大脑热身。发卷5分钟，通览全卷，做好相应的标记。会做的要先做，可能会做的是第二波，最难难题放在最后做，不从第一题开始死磕。
1: 嗯，这是正面。背面呢，就是做题期间卡壳超过3分钟的，画圈画一个记号，跳过，最后再回头看，检查只查打过记号的题，改答案前先问有充分的理由改吗？没有就不改。考完每一科后，不对答案，不看群聊，只问自己下一科我要注意什么。
0: 是的，基本上如果按照小东老师给你的这个手卡，全流程做下来，考试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顺利啊。那考试结束以后，我们一般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是吧？
1: 对。
0: 考试结束之后，允许自己放空，不对答案，不整理复习题，写下3件与分事无关的小事，并完成它。这是这张手卡的全部内容。
1: 对，有正面和背面。
0: 好，
1: 然后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家长版。主要是用于配合，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考前家长不要说考不好没关系。可以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考中呢，不要问考得怎么样啊，可以说饿不饿？想吃点什么？考后呢，不催孩子赶紧对答案估分儿。改成给你准备了一顿家常饭。最好吃饭的时候咱们不提考试的事儿。这个是家长卡，要比学生卡更简单一些。
0: 更简单一些啊，6句话。这个考前不说考不好没关系啊，改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啊，看角度都不一样了。考试的内容呢，上面我们就说完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制作的建议。这个手卡呢，它的尺寸打印后我们要裁成10厘米乘14厘米，约为 A6纸，
1: 就是 A4 纸的一半儿
0: 啊，就是
1: 一张明信片，
0: 一张明信片的大小。材质呢是普通纸就可以，就贴在那个
1: 有能
0: 塑料的
1: 贴
0: 透明胶上，
1: 透明胶上更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有一张纸提醒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0: 对，你记得这个就行。位置呢就是学生版的贴在笔袋内侧或文具盒的盖上，家长版呢你可以贴在冰箱上。然后呢，送给同学们考前一句话，你们可以给自己默念啊，我不是来考满分的，我是要把我会的都写出来。是吧？
1: 考试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先找到自己的呼吸，因为考试会比较紧张嘛。
0: 是的，
1: 然后出来之后呢，先找一找自己的呼吸，
0: 稳一稳，对，
1: 稳一下。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就说先来说说考后情绪的小药箱，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从考试到假期，
0: 对，
1: 讲讲如何处理情绪。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考完试之后不开心是被允许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没考好，你可以对自己说我难过，我有点失落，但不要说我完了，我没救了，因为一次考试只是你人生当中几百个星期里的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而已，它不能定义你的好坏。
0: 对，而且你说我完了，我没救了，这个也不是事实。说我难过，我有点失落，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1: 对的，
0: 大脑是能接受的。但是呢，你说我完了，那你就给你自己定性了，是吧？它也不是事实。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身体会替我们说话。有些同学呀，考完会肚子疼、头疼，不想说话，容易发脾气。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回事？考完了还不高兴？其实不是不高兴，是压力还没有来得及释放掉，是吧？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教给同学们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叫做情绪温度计。就是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画一个温度计，0分是最平静，10分是最
0: 炸裂。
1: 然后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的情绪现在是几分？如果你是3分以下，那就恭喜你，你的状态还不错。如果是7分以上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做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

0: 就是深呼吸三次、
1: 嗯、
0: 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1: 四二六，
0: 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两秒，呼气六秒、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跟身边人直接说一句，我现在不想说话、
1: 嗯、
0: 给我十分钟独处的时间、
1: 嗯、
0: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有情绪不是错，不说出来才会成为问题。
1: 是的，嗯，考完试先给自己合法的三天放空期来解决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具体做法呢，就是考完当天成绩出来前完全不碰课本，不对答案，不规划假期学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大脑需要一个冷却时间，硬逼着自己立刻转换状态呢会引发抗拒。比较舒服的方式是考完试后睡到自然醒，然后可以看一部电影啊，打一场球啊，出门走一走啊，甚至发发呆都是可以的。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这是被允许的，而不要带着负罪感去玩，是吧？
0: 对的，嗯。然后呢就是接着再做一次物理性告别，就是不管你考没考好、
1: 嗯、
0: 我们都要放下这次考试，
1: 嗯，
0: 解决自己那颗悬着的心。具体的做法就是可以把所有我们在考试前用过的试卷和草纸都整理一遍，
1: 嗯，
0: 做个分类，但是呢不去批改，就分成你要留的题和可以扔的废纸，
1: 嗯，
0: 然后把废纸都处理掉，
1: 嗯。
0: 那这么做的收获呢，就是这个动作会给你一种结束感，
1: 嗯，
0: 比嘴上说考完了更有效，
1: 对，
0: 留下的题呢也是以后可以用的，
1: 对，
0: 但是不需要马上就去看，
1: 是、嗯、啊，这叫结束感、
0: 嗯、
1: 也是一种仪式哈、
0: 啊，
1: 嗯，对，
0: 物理性告别，
1: 物理性告别，
0: 嗯，
1: 第三呢是设置中间期任务墙，解决考试后的空虚和迷茫。而且这想的就挺周到哈、
0: 嗯、
1: 中间期任务墙，中间期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做法是在成绩出来前的空档只做三件与分数无关的小事，例如给房间做一次断舍离，收拾屋子啊，然后学做一道简单的菜，给一位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条信息，每件事做起来最多不超过30分钟，完成后就划掉，不追求完美。这样做的收获点是你会得到掌控感，考试结果不可控，但做这些事儿是可控的。
0: 第四点呢，就是假期启动3+2+1节奏，
1: 嗯，
0: 解决掉要么废掉要么太累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大部分同学们都会感受到假期一直在补课，
1: 嗯，
0: 特别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的同学呢，家长也管不了，然后就开始疯玩打游戏，
1: 嗯，
0: 打到废掉的程度，这样呢就可以把假期的每一天分成说这个假期3+1+3+2+1嘛，
1: 嗯，三二一，
0: 嗯，三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玩游戏啊，社交啊，
1: 嗯，
0: 闲逛啊，微信聊天啊，
1: 嗯，
0: 2个小时呢做有结构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像运动啊，阅读啊，兴趣练习啊，选一项持续做，
1: 嗯嗯，
0: 1个小时呢与家庭或现实互动，
1: 嗯，
0: 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出门。具体的收获点呢就是既有放松又有持续做一件事的积累，不容易空虚。
1: 哦，
0: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呢是3+1+3+2+1，
1: 嗯，
0: 6个小时。那还有的时间要干什么呢？要写作业。嗯、就是作业可能还是要写的啊。
1: 哦，对、
0: 嗯、
1: 因为可能有的孩子可能要参加一些课程，是不是？
0: 嗯，
1: 假期这个3+2+1节奏，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第五呢是每周写一次小成就清单，解决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的这个空虚感。哎，对，就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哎，我这一周啊，我就忙忙碌碌，我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我怎么一回顾，我好像没干啥啊，碌碌无为了呢？
0: 嗯
1: 啊，那我就为了解决我这个碌碌无为，我就可以用这个小成就清单，每周日晚上写下这周3件我做到了的事，必须是具体的，比如连续跳绳4天，读完1本小说，主动和爸妈聊了一次天等，不写关于分数排名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做的收获点是，这是给我自己看的记录，假期结束时你会发现自己悄悄改变了一点，而不是一片空白。这个挺好，我试试。
0: 第二部分呢叫做空窗期不空号
1: 啊，空窗期
0: 从考完试到出成绩到正式放假，
1: 嗯，
0: 这段 段时间呢可以叫做空窗期。
1: 嗯，
0: 很多同学会在这一段时间彻底躺平。
1: 嗯，
0: 一天打游戏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1: 嗯，
0: 或者刷短视频刷得头晕。那是不是不能玩呢？当然可以玩，但是我们要分清楚你是在休息还是在废掉。
1: 哦，你用了废掉这个词儿。嗯，
0: 休息是你玩完了觉得很舒服很精神。
1: 对，
0: 废掉就是你玩完了觉得更累更空虚更不想动。
1: 那明显呢就是你、嗯、玩过之后你自己的那个感受是
0: 就是这样。
1: 对啊、嗯，所以在这个空窗期推荐同学们做三件事。第一是整理战场，把你这学期用过的试卷练习本拿出来，分成两类，一类是保留的，里面呢还有你想留的错题或笔记，另一类是回收的，直接卖掉或扔掉。这个行为特别解压，它会让你的心理在心理上跟这个学期好好告别。
0: 嗯，其实我们要是真的在认真听这期节目，可能会发现我们说的这部分内容和前面的内容有很多的重复。
1: 嗯，
0: 因为我也发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很多的重复是很必要的，因为会有家长问说你那天的节目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我没太记住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节目里面有一些比较技巧的方法是会
1: 反复
0: 说
1: 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广播节目、嗯、广播节目它通过听哈、啊，就是它有个时间的这个流动、
0: 嗯、
1: 时间线的问题啊。好，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四秒、
1: 嗯、
0: 两秒和六秒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整理战场和物理性告别，
1: 对，
0: 它都会有一些一样的内容。
1: 嗯，
0: 在第二遍听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加深一下记忆。
1: 嗯，好，
0: 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一天的无屏幕时间。
1: 嗯，
0: 我们同学可以在假期里选择一天，家长也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嗯，
0: 哪怕只是半天，大家都不看手机不看平板不看电视。
1: 嗯，
0: 可以做做拼图啊，运动啊，做饭啊，发呆啊，叠纸飞机啊。
1: 嗯，
0: 出去进行体育运动，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没有屏幕的时间过得也可以很有意思。
1: 是的
0: 啊，尤其是很多男生啊喜欢打球、嗯、这个出去打球一打可能不是说半天哈、啊、可能会打一天。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短文，他就说他发现男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本来根本不认识，然后在球场上就忽然熟的跟老朋友似的，就因为去打球、
1: 啊、
0: 因为打球的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1: 对、
0: 啊、好多个人互相之间可能是不认识的、
1: 嗯、
0: 然后打打球就非常的活跃起来、
1: 嗯、
0: 并且以后也成了朋友、
1: 嗯
0: 这个是男生们交往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嗯，而且他们这样建立起的友谊还非常瓷实、啊、
0: 对的
1: 嗯，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第三呢是写一封给假期结束的自己的信啊，给自己写封信。你可以写希望假期结束时的我学会了游泳，养活了这盆花啊，读了一本或几本书啊，这是举例子啊。然后呢你把信装起来，等假期最后一天再打开。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不建议连续打游戏超过两小时，也不建议对答案比排名，也不建议家长立刻给孩子报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什么叫托儿所式的补习班？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早上就去，晚上再回，
0: 中
1: 间在里边吃饭。
0: 另外一个中间这孩子干啥的不重要，就是这一天他没在家待着，家长就觉得特别放心，说反正我是给他拖出去。
1: 有这样家长、
0: 嗯、
1: 对，就是那个报那个托儿所式的班老贵了，因为一天至少得六节课、嗯、八节课的。
0: 然后其实这孩子那块上没上听没听有啥质量没啥质量、啊、
1: 你说你
0: 可是就是把孩子给捐起来了，这样捐的结果可能就把孩子的那个好奇心啊想象力啊什么的
1: 对
0: 全给磨没了，
1: 对学习的兴趣啊全磨没了、
0: 嗯、
1: 是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与孩子咱们就不要立刻给孩子报，应该与孩子一起把假期安排好，多做各项体育运动，身体动起来是减少心理问题的最好预防措施。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第三部分呢就是假期可以做三件小事。很多同学一想到假期脑子里就是作业和补课，
1: 嗯，
0: 但 我今天想给同学们三个不一样的选项，不是任务清单，是选择题。
1: 哦，
0: 第一件小事呢，就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小习惯，不用多厉害，

0: 只要你每天都能做到，比如说每天跳绳20分钟，或者每天
1: 跳绳20分钟是特别特别累的。
0: 嗯，是。
1: 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跳绳的那个数量给它规定好，行不行？比如说跳1000个，
0: 这个
1: 孩子们能做到的。
0: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孩子们可以自我去掌握的
1: 、对
0: 他也不是说连续跳20分钟，他可能跳1分钟、2分钟他就休息了。
1: 对。

0: 坚持，这一点说的是可持续的小习惯，就这一个假期你已经在坚持啊。
1: 嗯嗯，
0: 关键不是你做多少，是每天你都在做，
1: 嗯，
0: 持之以恒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那你要能养成俩了就更好了啊，就说这个假期我真的是跳绳我坚持了，
1: 嗯，
0: 每天看书我也坚持了。这个看书不一定是，就是现在给孩子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看书嘛
1: 成任务了，
0: 就是没意思。但实际上孩子们有很多自己想看的书是挺有意思的，他就坐着看起来就废寝忘食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可是呢这个是家长
1: 一看闲书考试不考。
0: 我今天就看了一个就看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这个孩子26岁了，他是那个做什么工作呢，3年就天天在家待着，后来他妈就给他骗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就是他是游戏陪练是挣钱的，但是在家长的眼里边这个孩子啥也没干，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实际上是通过游戏陪练，他这就像一个职业似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职业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在那干什么哈，但是现在呢互联网时代有一些事儿吧他也懒得跟家长说，因为他觉得家长也不懂，但是呢家长就认为他3年的时间他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每天就在电脑跟前，觉得他这个就是肯定是有问题了，精神
1: 以为自己的小孩是个宅男，
0: 完了就给他骗到医院里去了。
1: 天，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写网文的一个作者，他就说，他说现在家长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有很多的工作哈，就是坐电脑前，你根本你看他那电脑，你也看不出啥个数。
1: 对，你看看人家饺子的父母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家长呢，别觉得孩子说你看他在那儿打游戏呢，那就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啊，就是这中间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1: 你要真正的去了解和理解孩子。
0: 对对对，
1: 关键不是做多做少啊，就是坚持持之以恒。那第二件小事呢，是一次社交新尝试，比如约同学去图书馆呢，一起去打球，去逛公园，就跟同学进行交往，而不只是在游戏里面见面，或者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其实我们之前约会班主任，我个人也作为咱们省观工委筑梦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副主任，我们就做这个筑梦活动嘛，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访家风，就采访家里的长辈哈。这个小东老师提到的这个建议也是跟我们那个切合了，就是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问问他们年轻时候暑假是怎么过的。你会发现啊，真实世界的聊天比网上点赞有意思多了。
0: 我现在还能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啊，上小学的时候吧，然后我父母是大学老师，他们那个图书馆是允许我们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借书的，借书都排很长的排，就是大家都去借书嘛，然后就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每次我去还书她也去还书，因为她那个书是规定时间的，就是你这一个星期
1: 好像一星期必须
0: 看完你必须得还回去。
1: 对，
0: 然后就是连续大概有2-3次都是我排在那儿后面就是她，然后就这么认识，
1: 挺巧的。
0: 就是也会在那块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后来到初中之后呢还被学校派到那个图书馆去
1: 当管理员，
0: 就是市图书馆，就是负责借书
1: 啊，
0: 就是别人来借书，然后
1: 你
0: 给他登记，完了给书送回到原处。还觉得那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做了好像能有2年多。就是每周我们学校有就学校选出来的一些学生，每天放学之后就去到，我们那时候放学早，3点钟放学，然后就去到图书馆负责借书还书，大概得到7点钟左右吧，都骑自行车去负责，觉得那个工作可光荣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被选上图书管理员的孩子也都觉得很兴奋很光荣。
0: 对，
1: 但你们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0: 对，就是然后人家图书馆是有很多那个大人的成人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们做指导，就怎么把书还回去，然后怎么借出去，然后怎么添记录，另外有一些书它就会有飞边的啊或者是什么，就用那抠取纸把它都给贴好。觉得那个工作
1: 特别好
0: 、
1: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现在咱们看来就那种重复的
0: 社会实践，
1: 也是一个很解压的工作，静的工作哈。
0: 现在这些活动好像都没有了。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件小事哈，是做一个现实世界的作品，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0: 比如说养一盆花或养几条鱼。
1: 哦，
0: 我记得我儿子中考之前哈、啊，我就给他养了，就是那个鱼缸很小嘛，就养那种热带鱼
1: 啊、
0: 哦。然后热带鱼它有个特点，它会
1: 巧鱼，
0: 它特别容易下崽儿、嗯。
1: 对，
0: 并且它下的
1: 好多崽儿，
0: 它下的不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那种鲤鱼什么的哈、啊
1: 嗯，
0: 它是甩子的。
1: 嗯，
0: 但热带鱼人家是下崽的，下出来那小鱼
1: 直接就是小鱼
0: 啊、就是活的。
1: 嗯，
0: 所以小孩看的特别就挺解压的。那时候他正好就是要中考嘛，
1: 啊，
0: 一天每天很闹心，然后回来就问，我因为我小时候就养过，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准备要下崽的鱼放到一个小圆
1: 单独的
0: 小圆
1: 缸里，
0: 完就看他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的小鱼，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个很好养，然后很快能看到那个鱼生那个小鱼，然后每天记录花的长势啊，或者是鱼的长大呀，
1: 嗯，
0: 这都叫做现实世界作品，
1: 对，要爱现实的生活，嗯、
0: 对。
1: 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0: 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你比如说让他做作文，假期你学会炒菜了，会什么菜？基本上就是西红柿、
1: 嗯、
0: 炒鸡蛋，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土豆丝儿、炒土豆丝儿，
1: 嗯，
0: 就这两个菜啊，其实也可以的，就是、
1: 嗯、
0: 只要他会做一个菜嘛。我记得他我
1: 这两道菜就走遍天下了
0: 啊！我儿子小时候也是，他会留这种作业，
1: 哦，
0: 然后他就问我这个炒西红柿炒鸡蛋怎么炒？
1: 嗯、
0: 我说有两种炒法，
1: 嗯。
0: 一种你要是比较偷懒的话，那你就把鸡蛋炒熟了，然后就把西红柿扔里头就行。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要做的好吃一点的，你就把那
1: 鸡蛋
0: 炒完之后盛出来，完再重新放葱花、放油、放这个花椒面，完了再炒西红柿。
1: 嗯，
0: 炒完之后再放，然后他就会观察我做西红柿炒鸡蛋。他说：“我看你基本都是用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是说那个比较复杂方法
1: 好吃吗？
0: 好吃吗？
1: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0: 对，我说没有时间，就用这简单的方法，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啊、哦！就是做一些具体的小事儿、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啊、
0: 嗯！
1: 现在好多，特别是男孩的房间，是不是
0: 没法看
1: 橡皮脚是吧？嗯，好吧，嗯。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对家长朋友们说几句啊，请不要把孩子的假期排满补课班。嗯，我的理由是太费钱了，但每周呢，至少给孩子留出半天的无目标家庭时间，你也不用学习，也不打卡，也不考核，就一起吃一顿饭，散个步，看看电影。假期呢不是第二学期，而是让孩子不通过补课和写作业来重新体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时间。也这话说的其实就有点重是吧，
0: 就是的确
1: 在此之前我们孩子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嘛。
0: 对呀、啊、尤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
1: 嗯，
0: 有时候孩子都会，其实就是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划伤自己哈、
1: 嗯，
0: 他不是说要自杀，有很多青少年他划伤自己，他就是要感
1: 觉
0: 一下
1: 自己还活着，
0: 存在，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控制的，他自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
1: 嗯，
0: 那他把。我看过一个孩子哈，就是从手腕一直到胳膊肘全是那个
1: 道。
0: 他说他每次哈就给他划出血之后，他就有一种他活着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活，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支配的，没有一个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他想做的事情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也是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特别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没有自我，他的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说他也不是想死，他就是想确认一下自己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1: 他们的就这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他会疼，他会很疼，
0: 疼也是一种存在感。
1: 他还会感染吗？
0: 那会啊，他这个都这个整个这个手臂都是乱糟糟的那种感觉。
1: 对，每当看到这样的孩子，作为家长和长辈，其实很心疼的。嗯，
0: 哎，我经常看见，
1: 经常
0: 这个实际上就是多少而已，有的可能就是几道，有的是几十道，有的是几百道。
1: 对，
0: 就是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寻求一种自己的活法，但是其实挺难的。现在的孩子能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假期里边家长在上班，然后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家玩手机，然后手机上瘾，下学期干脆都不好好读书了。但实际上就是说我家长说到这个手机管理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变成空洞的说教，就是孩子根本就啥也没听进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想帮家长们厘清一下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核心逻辑啊，

0: 就是管理手机的重点不是手机，对于青少年来说哈，就是比如说中学生，我们说青少年嘛，比如小学生，那我们还可以家长可以强迫，但是你到了初中以上，孩子就开始独立意识逐渐觉醒了，所以这个他玩手机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争夺这个权利，就是对自己管理的这种权利，就是一个权利的转
1: 移
0: 吧，
1: 对，
0: 就刚才我们说特别要对家长朋友说几句，假期里面要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哈，但是实际上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他要不在家，家长要不在家，这孩子
1: 只剩下一项
0: 就成了就成孙悟空了
1: 啊，对，
0: 所以说呢主要就是这个手机管理问题，对于小学生管理手机，管理孩子手机，他靠的是权威，就家长还是有权威的，但是初中生靠的就是契约了，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平等的一个约定，到了高中呢，就是需要靠家长对孩子的信任，
1: 是
0: 啊，
1: 得建立起相互的这个信任，
0: 对，
1: 几乎所有家长一提到假期孩子的手机管理，就是没有例外，全都头疼。但请家长们呢也记住一句话，假期手机管理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开学后一两个月的学习状态。作为家长，在管理手机上不能做警察，而要做参谋长。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大脑的发育和需求完全不同，管理策略呢也必须因年龄，就是方法不同。因为就你像刚才小孟老师提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啊。你看小学的时候，小孩的时候，那管理手机靠的是权威，因为他还
0: 小学生是不应该给孩子手机的，
1: 对，他那眼睛正是这个发育的时候，
0: 但是眼睛他的就是这个控制自己的水平也不行，
1: 是的是的，
0: 他
1: 初中生靠的是契约，就是咱们约定好，
0: 就是原则上哈，我看好像最近有新闻说哈，咱们国内也开始要实行16岁以下的这个手机，
1: 对，国外有几个国家是不允许使用这个社交媒体，
0: 其实咱们现在
1: 还有的说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电子产品不允许带进校园的，
0: 对，现在好像是有很多学校，就是你带来之后，你也得都每个学习每个班级门前都有一个盒子，
1: 对，
0: 要把手机放到那盒子里。
1: 几乎所有的高中都是不允许你带，但总有孩子偷着带，他把手机关机，然后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再开开。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用高压管的话，其实是不可能100%管住的。高中生靠的
0: 小学生还可以，其实小学生吧，就得首先得管好。小学生要管不好的话，
1: 他到初中和高中那就养成习惯了。
0: 对，那小学生手机管理的主要关键词就是立规矩和可执行，就是一定要跟孩子说明白，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就是小学生如果这个手机成瘾的话，他是特别容易成瘾的，一旦他成瘾之后，你就其实家长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用手机看孩子，就把手机给孩子，
1: 对，
0: 看动画片啊，
1: 培养的就是那么，
0: 然后他就不能离开那个手机，
1: 对，
0: 离开那手机他就大哭大叫的，所以说立规矩和可执行，这是小学生以下的手机管理，
1: 对，
0: 那小学生其实也是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手机的，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还不到位，自我管理能力极差啊，应该这么说，规则意识呢正在逐步的建立，所以说对于小学生，咱们是用权威来说这个词啊，那手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社交必需品，
1: 对，
0: 它就是个玩具，高级玩具，
1: 他会打的字儿都有限，
0: 所以说家长要果断的把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就是很多孩子到初中之后，手机成瘾啊等等的哈、都和小学生的那个立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见过就是很极端的有一个例子，他这个小孩是爷爷奶奶管，然后爷爷奶奶年纪也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就是从小就给他放这个放那个，然后跟着眼睛跟着走的，觉得挺高兴，2-3岁就开始看，然后到上幼儿园以后呢，人家老师啊幼儿园这个管的时候呢会好一点，但是这个小孩从幼儿园回来嘛、就是看动画片看手机，后来发展到自己刷各种视频，自己刷，然后自己会对着镜头哈哈笑，会拍下来之后呢自己再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孩子挺好啊，还会拍视频呢。现在到小学了，基本上就管不了手机，他是会很激烈的，就能哭背过气儿，你如果不给他能哭背过气儿，
0: 很多小学生都是这种情况、
1: 然后这家长就开始发愁，这可咋办，那也得戒断，是不是，那就得也得狠下心来戒断，
0: 那就叫手机上瘾，
1: 他这个小小的、

0: 他的人生一共才六七年七八年，几乎就是伴随着手机长大的。
1: 嗯、
0: 当年最开始就不应该用手机哄孩子，但他已经是过去式了啊。就为了图省事儿，因为你给他、他至少能安静个半小时以上。
1: 对，
0: 所以就导致这样。所以我们在小学是一个机会，初中又是一个机会。
1: 这所以说家长要有要考虑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家长是要考虑的。
0: 是的，是的啊、此时呢，我们家长呢要考虑以下几点吧。首先，家长要有三条不可触碰的硬红线。第一呢是物理隔离是第一步。作为家长，不要去考验小学生的意志品质啊。写作业的时候，手机绝对不能放在书桌上。二，时间必须可视化，玩
1: 家长的手机也不要说玩一会儿，要有具体的时间
0: 啊。他没有嘛，他要借用家长的手机来玩啊，不要说玩一会儿，这个是很模糊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说只能玩二十分钟啊，十分钟，然后买一个定时器，或者是番茄钟，或者是小沙漏的，放在旁边，倒计时响铃就要停止。可以说妈妈相信你能遵守时间，闹钟响了主动关，明天还有机会玩，这叫信用积分。第三呢是内容必须过滤，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对小学生大脑的刺激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刺激完了不是说你这两天不玩它就恢复了，它是不可逆的啊，
1: 就一直在想那个事，
0: 就像人这个听力就丧失了，那你就只能是越来越坏，保持不更坏就不错了。手机可以玩，但建议只保留经过家长筛选的 APP， 比如益智类的呀、绘画类的呀、动画片，并且一定不要时间过长。这个动画片也要筛选。
1: 对，
0: 哎，我发现这有些动画片就是说那个话怎么那么就是没有
1: 骂人的话，
0: 没有水平，没有营养。好，这个事儿我们找机会再聊啊。好，
1: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孩子因为手机撒泼打滚的应对策略。家长呢必须是温柔而坚定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多次提过的一个词。
0: 对，
1: 就是我们对，尤其对比较小的孩子，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就是他哭闹不能成为他延长玩手机和游戏时间的一个就是理由哈。
0: 对，
1: 这个是底线。
0: 那你说他哭背过气儿去了咋整？这就挺危险了，那
1: 种。这个就是因为他前边时间太长，前边玩的时间太长，你就不能让他出现这种一开始的时候养成那个玩那么长时间的那样一个。
0: 一旦哭背过气儿，就给报医院去。他更害怕了。
1: 但是呢，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因为你玩的正开心呢。那我们约定明天这个时间我们还能玩。现在咱们先去吃点水果，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或者是转移场景，带孩子去干点别的事情。如果他不是手机成瘾的话，他都是可以
0: 接受的。可以的，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就确实你就不给他，他也就那样了，是吧？一般来说呢，孩子因为玩手机而撒泼打滚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家长在孩子没上小学之前就用手机哄孩子了，经常把手机给了小朋友，小朋友就会安静的待在那里，久而久之，孩子没有手机就会哭闹放肆，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依靠手机才能快乐的习惯，并且大脑还没有控制情绪的能力，所以这个责任呢是在家长身上的，我们家长要引以为戒。特别是在旅游的时候，一车呀，一车
1: 小孩儿，
0: 一车人，半车小孩儿，然后那些小孩儿呢
1: 全在玩手机，
0: 对，就他们不玩手机可能就互相抢啊闹啊什么的，家长有的时候觉得面子挂不住，然后就把孩子把用手机来吸引孩子。
1: 这个小学生以下的孩子家长还是有权威的。
0: 是的，
1: 就是可以调整这件事，
0: 可以调整这个事儿，能做到的。
1: 但是到了初中阶段呢，这个关键词就变成了签契约和防对抗。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春期前期还是孩子就开始要主权了。权力争夺嘛。并且非常逆反。你越抢他的手机，他越觉得那个是他命根子。那这个阶段呢，家长要当法官和合伙人。给孩子手机之前一定要有规则，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大家共同签署。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可能会需要写很多回。家长说：“老师，我写过，写完了没三天不好使，不好 耗时重写，
0: 对，再谈，是吧？所以假期第一天的家庭会议必不可少。对初中的孩子，家长不要单方面的宣布禁令，要让孩子参与规则的制定，大家拿出纸笔，双方协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要签订契约，那一每天用手机的总时长大约2小时，分为上午、下午、睡前三个时段，三个时间段的具体时间由孩子定啊。我们这是举例子啊，当然你也可以不在睡前玩啊，睡前玩这对孩子的大脑影响是不好的，
1: 睡觉不行。
0: 对，我认为可以分在上午和下午。
1: 比如说，就是只能周六周日玩。
0: 是的，是的啊。
1: 但你要说这孩子上初中了，然后你手机一个字儿不让他看，这个我觉得现在做
0: 不
1: 到
0: 的。对，
1: 而且是这样，对孩子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会有一些障碍。
0: 好，另外契约中呢也应该有完不成任务一票否决制这样的规定，如果当天规定的假期作业、运动、家务都没有完成，当晚手机的使用权自动冻结到第二天晚上。第三呢是超时赎回机制啊，就是他也会有一些违约嘛，是不是？如果超时10分钟以上，第二天扣除相应时间，并附加一项家务劳动或体育活动作为信用修复。哎，我觉得这会不会他们以后就认为家务劳动和体育活动是惩罚了呢？也还行吧，
1: 信用修复
0: 对
1: 和惩罚不一样。
0: 好，
1: 还有呢，就是要警惕房间黑洞。你像初中生啊、高中生，他都喜欢关门玩手机。那个每个家庭都要建立一条规矩。就手机充电的时候必须在客厅，
0: 对，
1: 不要带到那个卧室去。家长要跟孩子解释，这不是为了监控，这是为了保证睡眠的质量。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个手机的蓝光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导致孩子睡眠，影响孩子的睡眠。现在很多中学生他是失眠的，和玩手机有极其大的关系。
0: 是的，
1: 其实呢还是不太建议家长给初中孩子独立的手机，真的会很影响孩子的学习，比高中生要影响的严重。尤其是初中二年级以下的中学生，意志品质仍然很弱，无法自己管理好手机。那到了初三呢，因为中考压力较大，也不是太适合玩手机。
0: 是，
1: 所以说实际上初中阶段孩子们这个自我管理能力还是不到位的。
0: 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注意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吧？第三呢，就是重要的关系修复策略。当孩子违规时，不要说我就知道你没自觉性啊，这个就属于人身攻击了，而要说规则是我们一起定的，你现在违约了，我们来研究怎么承担后果，下次怎么避免。其实这就是在解决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高中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讲共情和给空间。因为高中生啊是独立意识觉醒的阶段，接近成年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管理，而是认同，并且高中生的社交圈基本80%在手机上，如果完全没收高中生的手机，就等于切断了他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家长要退后一步，做顾问，不要做监工。
0: 对，做顾问不做监工啊。首先把你变成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又在玩手机，要说我看你今天在手机在手上很久，人家说了个事实和现象啊，眼睛累不累啊？需不需要我帮你泡杯茶来提提神呢？啊，这是用关心来代替了指责，是吧？也指出了他的问题。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学习时段和娱乐时段。高中生已经有具备比较强的目标感和自我约束能力了。假期要跟孩子一起制定每日的代办清单，只要清单上的高强度学习任务，比如说需要刷卷子啊、背单词啊、背课文呢、保质保量的完成，剩余的时间他可以自己支配，家长可以不干涉。关键点是要信任前置，家长哪怕怀疑孩子不想学了再偷懒，也要忍住不说。如果被家长发现孩子在糊弄作业，惩罚是可以是次日的任务量加倍，然后手机交到家长这儿保管一天。
0: 是的啊，第三呢，是我们家长要直面恋爱和游戏社交啊。高中生在手机里谈恋爱、组队打游戏，这个其实就很正常了。家长要做的不是拆散，而是底线教育。内容违法、半夜骚扰他人、在社交平台暴露隐私，这些都是红线，其实就是告诉孩子哪些东西绝对不能做，是吧？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然后如果他一旦触碰了红线，那就马上断网。除此之外呢，家长需要 尊重高中生的隐私，不能去偷看孩子的聊天记录，可以跟孩子说，你已经是高中生了，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错，爸妈只提醒你一句，屏幕那边是虚拟的，家里的饭是真实的。
1: 嗯，这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再送给
0: 还挺哲理的呢
1: 各位家长三句话啊。
0: 好的，嗯，
1: 一就是关系的质量大于管理的力度，亲子关系要是不好了，手机你根本管不了。
0: 嗯，
1: 关系好，手机就是个工具。
0: 对，
1: 第二呢，在家里家长先放下手机，
0: 嗯，
1: 比一万句别玩了都管用。
0: 是的，
1: 假期呢，家长坐那刷短视频，然后让孩子写作业，这个是最坏的教育示范。
0: 嗯，
1: 第三呢，假期手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小学是他律，初中是自律，高中是独立。
0: 嗯，
1: 如果孩子上了高中，家长还要像管小学生一样盯着他的手机，那他以后上大学离开你之后，基本就会陷入彻底的报复性的沉迷手机和游戏，像这样大学生退学的非常多，占退学总数里边的一半以上。
0: 是的，好，你看一个手机哈，所以非常有道理啊。我希望我们家长们都往心里去，在这里呢也跟家长朋友们说啊，手机是这一代孩子的，据说是叫体外器官，是吧？就是联系的非常紧密，我们不能生硬的去给他拆除，只能教会他们如何与他共生。愿我们家长呢稳住心态，用策略代替发脾气哈。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约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
2: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2: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2: 啊，
1: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2: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

0: 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
1: 啊、
0: 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哎呀，一定得是砂锅啊。
0: 哎，是砂锅，
1: 是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啊，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哦，家人们，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
1: 哎、
0: 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
1: 嗯、
0: 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啪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1: 嗯、
0: 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
1: 嗯、
0: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呀，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摇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 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0: 好说也得三四十块，
1: 三四十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一百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对呀、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咔咔一咔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
1: 自己

0: 养的，对，还得是两到三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
1: 哎、
0: 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
1: 嗯、
0: 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啪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嗯、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啊，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

0: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啊，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0: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0: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0: 嗯、
1: 香的很呐、啊。
0: 对呀、
1: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0: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0: 的，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受不了，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行了，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啊，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啊，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2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是、啊？
0: 真是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0: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我在。

0: 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三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嗯，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2: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2: 啊，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
2: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2: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2: 啊，
1: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2: 嗯，
1: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2: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2: 嗯，
1: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2: 嗯，
1: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2: 嗯，
1: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2: 说说都有啥？
1: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2: 没了，
1: 没了，
2: 没
1: 了，
2: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1: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2: 是啊，
1: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功 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2: 那肯定的呀。
1: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1: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2: 开袋打个就吃就造了。
1: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2: 挺好。
1: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2: 牛排米饭，
1: 对，牛排饭、
2: 哎、
1: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2: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1: 对，红烧牛排面、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2: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2: 也一定得使砂锅、
1: 使砂锅
2: 使砂锅。
1: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2: 啊，辣白菜，
1: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2: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1: 加点青椒，对，
2: 哎，
1: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2: 那得嘎嘎下饭。
1: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2: 省事儿。
1: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2: 太好了！
1: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2: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1: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2: 哎，
1: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2: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1: 合适吧？
2: 合适合适。
1: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2: 你还有福利啊？
1: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2: 行了，我同意了，
1: 同意吧？
2: 我同意了。
1: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2: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2: 哎呀，
1: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2: 哎呀，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2: 太好了。
1: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2: 你啥不好啊？
1: 就只有20个名额。
2: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1: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2: 哎呀，太给力了。
1: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1: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2: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1: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2: 对呀，
1: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2: 哎呀，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1: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 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

0: 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两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两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两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四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唰，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啊，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
0: 哎，
1: 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

0: 有老人孩子的，你背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啊，
1: 对呀、
0: 啊，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
1: 哎、
0: 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 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唰，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

0: 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因为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对吧？
1: 对。
0: 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

0: 利益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了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哎、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有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
0: 嗯、
1: 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得很呐、啊，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
1: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
1: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2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0: 是？真
1: 是
0: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0: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

0: 买十袋送八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千

0: 千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的长寿密码这档健康栏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跟大家呢一起来共话健康。今天呢咱们还是找寻疾病根源，破解长寿密码。朋友们呢，补酶就是补生命，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国家特批的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是第五代细胞用药，这是最新的一代。我们采自呢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其中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和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那么采用的急速的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攻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的提取出我们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新老听众啊，我们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的就能把老慢病给您治好了。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第五

并且呢，您看我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种天花板级别的细胞药，那我们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需要5000多块钱的，现在呢，国家给大伙减免了80%的药费，那自己呢只花990元就够了。各位，这个价钱呢太好了，是不是啊？我们个人承担非常少，针对人体的8大系统疾病，您看，比如说胃肠系统问题、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呢泌尿生殖系统问题、男同志前列腺不好、排尿问题、肾亏肾虚的问题，还包括呢像眼病、风湿骨病，以及呢像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的啊，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还有最为重要的，大家听好，厂家承诺大伙儿了，无效分文不取，各位给您负责到底呀、啊，是不是啊？负责到底。那为什么效果这么神奇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还有更神奇的事情，我们听节目你陆续都能听到。我呢曾经啊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实验室里面接待过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小患者，这小患者呢叫哈里。这小患者啊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怎么呢？他得了一种怪病，他不能吃我们日常所吃的一些个食物，尤其呢鱼肉蛋奶都不行。哎，你看有营养的他都不能吃，吃完之后怎么着呢？他的身体都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可以说啊，这个在当时来讲，这叫什么呢？特殊的罕见病啊，也目前来讲呢，是医学界很难攻破、无法攻克的一个难题。这个小患者呢，1岁的时候不会坐着，2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而且呢，也不会说话。3岁的时候呢，这个哈里的身体越来越软，越来越软，他的头发还非常稀少。那么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发现这个孩子得了一种叫做先天性隐性遗传的代谢病。什么呢？就即使你进食普通的食物，都会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那么我们再通俗一点讲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缺乏一种肝脏无法产生能够转换蛋白质的酶。怎么呢？就缺乏这种酶之后，它是不能正常代谢所有的蛋白质。这蛋白质里面有核心物质叫什么啊？叫苯丙氨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一来呢，它本来是能提供人体的能量和营养的普通食物，它变成它身体当中的毒了。什么呢？无法代谢和转换，最后呢就成为了损伤他大脑神经系统的毒素。而且这当时啊，他家里人呢带他来找到我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特殊和个敏感的阶段，这个人奄奄一息的啊。因为当时呢，我们整个第5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科研项目呢，也正好处于一个瓶颈期。所以呢，哈里的父亲带着小哈里呢来到我们实验室求助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突然意识到了，哎，第5代细胞药，咱们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项目，它是太重要，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为什么呢？你发现一个事情了吗？对，它就是缺乏这种酶，而酶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能力呀，活性酶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呀。是我们活着的一个依赖呀。当时呢，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团队的足迹几乎是遍布了半个地球。最后呢，在北纬30度的海域呢，偶然的一个机缘之下呢，我们发现了当地的渔民采集了一些号称为不死藻的神秘的海洋菌种。哎，其实说到这个北纬30度。啊，这个您看，你去查一查，世界地理杂志什么的，你都可以查得到啊。这个地域呢，被世界公认为是最神秘的地带。那大概是1600米以下，可以说在海底礁石峭壁的缝隙里面，长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海藻，被称为叫不死的什么呢？神秘海洋菌种。其实这片海域很特殊，怎么呢？正好是海底的风暴的中心。这个位置也可以说是周遭是寸草不生的，什么生命都存活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非常恶劣。那么这个海藻啊，它的根就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那个缝隙当中。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呢，是顽强的存活着。那我们通过实验室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你看啊，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种海藻呢给它剥离下来，你看无论给它干燥多少天，哪怕说最后已经是成枯片了，就纸片那么薄了，哎，这个我同事也在想，他说教授，我们给它冷冻上一个月，你看这个怎么样？哎，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它接触到海水不到2个小时，它会完全的舒展，重新恢复生命力。太漂亮了啊，依然是那种翠绿欲滴的状态，太好看了。所以你想想，我们当时琢磨啊，当地渔民把它称为叫不死藻，是不是啊？这有缘由的呀啊，这种不死藻呢，在北纬30度的海域。哎，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人体这个比例来划分的话，你想想地球北纬30度相当于哪儿呢？哎，正好是咱们肚脐儿，就是我们中医所讲到的神阙穴这个位置。哎，咱们从这个穴位的名字上来看，你就能知道它的哎神秘性和重要性了，是不是啊？神阙穴，这是什么呢？一个新的生命的链接的通道。啊，小宝宝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是通过脐带和母亲连接在一起的。什么呢？我们在宝宝出生之后要剪脐带，系一下成为人体的肚脐儿，就是我们这个位置，所以称为什么呢？哎，叫命门之地啊，是不是啊？神阙穴。那么因为这个呢，这个位置啊，我们是依赖于它来输送营养灌注全身的，胎儿在母体内才能得到完善的发育。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地域，哎，你想想它有这种特殊的物种，是不是天赐的呀？从这一点来看，与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致力于给生命补充能量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全鹿990复合性活性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能量素，是生命之源。我们在实验室高倍显微镜下看到啊，把这个海洋的菌种加入到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溶液当中，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个海洋菌种它对于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所含的全鹿复合性活性酶，复合性大家想要很多，有着明显的加强促进它迅速分裂的效果。这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说在这种菌种的作用下，这个酶的活性它更足了，更足了啊！然后我们把这提前准备好的组织细胞给它放进去，我们明显看到这个枯萎干瘪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充盈起来。哎，这原本处于静止的细胞一个个的，哎呦啊，稀里呼噜的活跃起来了，这个组织细胞变得更饱满，更圆润，更有活力了，而且开始分裂，能够再生出新的这种健康的细胞。整个过程啊，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呢，可以说迅速的提升了整整50倍之多，太好了呀。所以当时呢，卡罗琳博士就称赞他啊，说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啊，吉鲁仙丹是有如天助的。哎呀，这是第一个呀，将海洋菌种与全鹿复合酶有机结合的前沿的最新的医疗成果，这个药品了不得了。哎呀，这个活性酶的发现和利用其实已经提高了人类治细胞的一个全新高度。那么这种酶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说你看那些胃口不好啊，吃东西就胀啊，消化不良啊，反酸啊，胃疼啊，甚至说便秘、腹泻、老肠炎、老溃疡、老洗肉啊，甚至是说呢慢性的胰腺炎、胆囊炎、胆结石，各种的肝胆病，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其实都是缺乏这些酶。那你看常听节目的朋友就能听出门道来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的消化系统不好呢？哎，就是因为缺乏这些酶所导致的。所以说你看这些肠道疾病的患者，其实跟这小哈里他的问题呢是有雷同之处的。哎，那么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让小哈里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各位啊，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啊。这个小哈里呢在服用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又惊奇的发现他有一点特殊的，就是智力明显提升。
那这是小孩以前就傻傻

坐那不说话。啊，现在知道笑了。啊，给他这个东西啊，玩具啊，他知道接，而且知道笑，特别好。他是有希望，我们赶紧继续坚持用。啊，再服用一个月，我们尝试着给哈利服用一些他以前不能吃的那些食物。我们又惊喜地发现，哎，他并没有出现以前那些个不良的明显的相应的体征和反应。而且呢，他走起路来呀，哎，不像以前那么摇摇晃晃的了，越走越稳了。这太好了，鼓舞了我们呐。开始我们让他继续使用吉鲁仙丹第三个月。第三个月我们发现小哈里啊，这个大脑神经元已经慢慢的开始恢复了。啊，包括他智力、行动能力，包括他说话就开始大大的提升了。朋友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想想这些脑中风的患者。啊，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最后呢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失语了，是不是啊，说不了话了。那么你想，这些病症的患者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给找到一个重新修复脑神经细胞，重新能够建立神经传导的通路的希望了吗？没错呀，对不对？后来我们在临床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呢。那我们在580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720例老年痴呆病的患者当中，90天内服用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治疗过程当中的有效的治愈率可以高达 92.7% 和 94.6%。 太好了啊，90天下来呢，足以啊让患者的脑神经完全恢复活力。这个重新建立和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功能，你可以发现这个人就活起来了，就不像以前的啊傻傻呆呆呀，还有呢走路不能走啊，东西不能拿呀，饭都不能吃啊，哈喇子流多长啊，屎尿不知道送厕所呀，啊以及呢语言都受不了啊等等，都会改变。那么可以这么讲啊，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什么呢？没错，它就是新脑的复活丹，对吧？90天让脑细胞复活，让濒临死亡的神经细胞能重新的分裂和再生。而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啊，我们是独含 GIO 生长酶的啊，这之前的四代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这是第五代独有啊。这种酶呢相当的神奇，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也就是说呢，人体的肌肉啊、皮肤呀、血管啊、神经骨骼呀，能够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不断地完成它的新生。你再加上来自于北纬30度深海当中强大的不死藻的顽强的生命力，那么这个像我们患者这个脑细胞，你想想是不是能够变得更加的顽强，更加的耐缺氧，更加的有活力啊。所以说呢，你看世界权威医学界把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称为叫新脑复合丹啊，新脑复活丹。那么补酶呢就是补命，哎，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这个国家特批的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成为是国药准字号用药，它是第五代的细胞药啊，那么呢所有的原料都是采自于接近人体哺乳动物的世界上最珍贵的物种五种花鹿。那么采用的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那么从里面提取出人体必须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啊，100%彻彻底底的可以治好100种老慢病。所以我们患者都说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啊？没错，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而且呢，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看最近咱们原来5000多90天的康复量，现在国家给您减免了80%的药费呀，对吧？个人只需要990，多么好啊！针对于8大系统问题，我刚才讲到胃肠问题啊、呼吸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男同志前列腺排尿问题、肾亏肾虚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包括三高表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厂家还承诺了啊，无效分文不取，我们是给您负责到底的。其实实践

0: 方可检验真理。没用过的，您可能永远不知道细胞药补酶的好处啊！你用过之后，你自然就清楚明了了。第五代天花板了，真的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想来反馈反馈个人所使用的好效果。那么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相信是有更多的受益者想发言的。那么我下面时间呢，王老师不多说了，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我一方面呢建议各位没用过的快速抢名额，快速去订，因为一天只有20个名额。另外一个呢，老朋友用过的，你可以来反馈反馈您的用药信息啊。我们要求来反馈的同志每天都非常多，所以说呢，我们把时间更多的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陆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0: 是您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老师终于接通了。
0: 哎，
2: 王老师，那个国药吉鲁仙丹，我妈用的可好了
0: 啊，老人在用哈、啊，好。
2: 对对、哎，现在用上得有30天了，她那后遗症啥可好多了，
0: 是吧？太好了
2: 啊啊！然后我听说国药吉鲁仙丹活动，现在救助基金减免80%药费，
0: 对，
2: 个人吧只花990元就能拿到90天的完整治疗周期的药，
0: 对。
2: 然后我听说还有可能提前结束，
0: 嗯，
2: 哎呀，我所以吧特别着急，让我赶紧打电话订上。完了，看我还没给他买，给我急眼了。现在，哎呀，
0: 可不嘛，这是老人得急了。我用的好，你得赶紧着，是不是啊？啊，
2: 对。所以王老师，你快帮我订仨名额吧，我给我妈还有我公公婆婆，我他们都订上给他们。
0: 好的，一会儿呢，咱们跟400赶紧联系啊，就那块是唯一的订购途径啊。你这么着，因为咱们用的好，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先说说老人情况。哎，好，您说说啊。
2: 嗯，我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我妈前年得的脑中风。
0: 嗯 嗯, 嗯。
2: 当时吧，在医院抢救还算及时，但可算命是保住了。但出院以后吧，手脚就没劲儿，
0: 是吧？嗯。
2: 啊，身体活动根本就不行。
0: 嗯。
2: 说话吧还特别慢，你要不仔细听吧，还听不太明白。
0: 嗯。
2: 完了，一直吧是用人的时候，就是我爸当年吧，就是因为心梗发作，就是人才没的。
0: 嗯嗯，
2: 当时吧，我妈也是跟着就是着急上火，完才得的一身病。
0: 嗯，
2: 我们几个吧，就是换班照顾。在这之前吧，她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哦，
2: 总说吧，心慌堵得难受，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的呀。
0: 嗯
2: 嗯，看到我们姐几个可心疼了。
0: 那是啊，嗯，
2: 对。然后中风之后，我们心里就可难受了，就下、压根身边就现在离不开人了。
0: 对，没错。
2: 吃饭了，喝水了，自己都咽不下去。完了，大便也不知道说、啊。
0: 哦。
2: 完了，也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反正后来没办法了，我跟我老妹儿干脆都不上班了。
0: 嗯、
2: 哦、
0: 嗯。
2: 那、就天天在家伺候他。
0: 俩人伺候，你看看。
2: 天天我们哪，我们几个也是换班去，完了帮我老妹子忙活忙活啥的。
0: 嗯。
2: 我本就想这么伺候得了，别再犯，别严重就行了呗。哪成想这还能好啊？
0: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血栓后遗症的家属都已经放弃了，因为这个病实在太难治了。
2: 嗯，
0: 是不是啊？跟这个脑细胞是有关联的，因为脑细胞啊，它是大量的脑血管供给到相应区。

0: 育，那么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就得治细胞，对吧？细胞吃的饭是啥呀？是酶，各种的酶。今天我给大家讲，第五代细胞要有个最牛的地方，它以前所有的都没有，什么呢？就前四代细胞要也没有，独含了一种叫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那、就它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细胞给它激活起来，让它活跃起来，让它能够新生，而且有垃圾的代谢掉，所以说能够彻底的治愈各种类型的老慢病，其中脑血栓就是第五代细胞就是这么牛。你看效果，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效90天，
1: 对对对，
0: 哎，彻彻底底都把它治好。所以患者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啥？最前沿医学，对吧？最前沿医学肯定好，是不是？人家给您也介绍，听我广播也在讲，是不是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对
0: 啊，哎，
1: 对，是人家给我介绍的活药，这个极鹿仙丹，说是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1: 完了包含人体必须的990种治病的活性酶。
0: 没错，嗯，
1: 哎呀，这用上才30天了，这把我们解决高兴坏了。哎，这效果真好啊！
0: 哎，
1: 哎，脸色也不发白了，想上厕所了，要有尿了也能说出来了。
0: 嗯，
1: 哎，然后这胳膊腿啥都热乎了，手脚啥都温乎了，
0: 嗯、
1: 也能动弹了。
0: 太好，
1: 今天还自己拿勺吃饭呢，
0: 挺好呀，啊，挺好，挺好，
1: 嗯、
0: 自己能这个行动了，这是最大的进步，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对对，所以王老师，我们姐几个可感谢你了，
0: 嗯、
1: 王老师，
0: 哎，
1: 这次我们就认准这个国药极鹿仙丹这产品了，
0: 哎，
1: 正好现在有活动，我就想一气给他买够了，然后再给我公公婆婆也都各订一份。
0: 哎，对对对，可以。老人的一些个基础病，我告诉你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你传统治疗方法用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真好。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而且呢，咱们最近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家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是不是啊？自己只花990，这钱上也好啊，效果也好。哎、
1: 嗯，
0: 你看它在 GIO 的这个生长酶作用下呢，脑神经会不断的有新生啊，就脑神经细胞。那么我们慢慢的呢，什么呢？脑里的沟沟回回这种细胞的活跃度会更高，脑血管开始逐渐恢复它的柔软度，就不那么硬了。那堵的地方，这垃圾细胞迅速的被代谢，所以说你看，完全恢复到人类健康状态。那、这种酶相当神奇，只有第五代细胞要有，一定要让它坚持，因为90天它改变会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这么着，名额呀，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啊、你要拿好多份儿、那么就得是快速的去联络400热线，打了就真没有啊。
1: 哎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呀。
0: 对，没错。
1: 那先不跟你说了，别一会儿没名额了、再见，王老师。
0: 哎，快去吧。啊，好，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哎
3: 哎，我是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了、啊。
0: 好，你好啊，先生。嗯，
3: 哎，你好，我是买了90天的极鹿仙丹，花了5000多。
0: 哦。
3: 现在咱们这个救助活动，一下子就成了4000多。
0: 没错。
3: 现在才990块钱。
0: 对。
3: 王老师，那什么，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上两份这回。
0: 啊，订2份啊！
3: 哎，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啊！
0: 哎、和老伴儿一块儿用，是不是啊？早用早受益啊！更何况咱们现在国家给减免80%，只有990块钱，我天哪！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对不对啊？这晚了真没了啊！好，我赶紧听听您情况啊，然后呢，咱们赶紧，是不是啊？要用咱们就接着往下用，不用咱就可以停。嗯，您说说吧。
3: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糖尿病有15年的时间了啊。
0: 15年啊、
3: 对对，就是没吃你们的国药极鹿仙丹之前、 我不光这个血糖高，
0: 嗯，
3: 睡眠还不好。

0: 整天感觉的一天到晚老感觉乏。
1: 嗯。
0: 让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哎，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
1: 嗯。
0: 眼前的嘛，总有一块黑影在眼前晃悠。
1: 嗯嗯。
0: 特别是早上起来啊，眼前的老是黑蒙蒙的。
1: 哦。
0: 嗯、眼珠子胀乎乎的感觉着。
1: 嗯嗯。
0: 长得我这脑袋都跟着疼。
1: 嗯。
0: 大夫还说我这个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有青光眼，
1: 嗯，
0: 那眼睛的视力确实是不好了啊，
1: 嗯嗯、
0: 见点亮光这哗哗的流眼泪，
1: 哦，
0: 我那就怕失明喽，
1: 那是，
0: 这要是真失明了的话说，
1: 嗯、
0: 你说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还，
1: 嗯嗯，是了，
0: 嗯，就为了我的眼睛的病，花了不少的钱了都，
1: 嗯，
0: 也吃了不少药，
1: 嗯、
0: 还扎过针灸还。
1: 哦，嗯嗯，
0: 治来治去吧，还越来越厉害了，还。
1: 没有，啊、
0: 哎，而且我这个左脚吧，还有坏疽，脚趾头吧、
1: 哦、
0: 都发黑了都。
1: 哦，有有，你这都是典型的并发症了，是不是啊？
0: 是吧？
1: 这个、糖尿病啊，最怕什么？它是其实两头啊，是大血管和小血管的损伤。啊，心脑血管病、心梗、脑梗都是大血管，而我们现在所有症状全是小血管、微细血管出现的损伤，肾损伤。啊，眼睛呢是属于什么的？极微细。你见哪个眼睛手术，它能在肉眼状态下进行？不能，全是显微镜下，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全是那种高倍的放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极纤细，极微纤细，全是细小血管、
0: 嗯。
1: 脚也是，它叫末梢神经、末梢血管，它也极微纤细啊、
0: 嗯，
1: 全是小血管开始损伤了。你看看多典型啊！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
0: 对对
1: 由小及大，是不是啊？
0: 嗯，没错。
1: 哎。
0: 这还是后来我的邻居，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国药吉鲁现在说好使，
1: 嗯，
0: 我一听邻居这么说，
1: 嗯，
0: 因为他也是药罐子，原来啊，
1: 啊啊，
0: 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一天到晚吃好几种的药，
1: 嗯嗯，
0: 这不是人家他到现在用这个用你们这个吉鲁现在用的挺好，
1: 啊，
0: 而且人家现在，
1: 嗯，
0: 他就吃一种了，这就。光吃国药，记住现在这一种药了还。
1: 哦哦，好。
0: 原来什么、
1: 啊、
0: 什么、
1: 嗯、
0: 什么什么两个加号，
1: 嗯，
0: 也都没了，说是。
1: 啊，加号，哎呀，那他的更重一点，这糖尿病肾病的表现，那、啊、糖尿病肾病的表现、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蛋白尿啊。
1: 嗯、对对对，就是大血管了啊。
0: 嗯嗯，哎，我听他。用的挺好吧，我那也就买了，跟着。
1: 嗯，好啊，你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0: 哎，我吃了有六七天儿
1: 啊，
0: 我这个血糖还真就往下降了，还。
1: 挺好，妈，不错、
0: 啊，
1: 嗯。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就从15点多啊，
1: 嗯，
0: 降到了11点多了。
1: 真好啊。
0: 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睡眠，哎，睡得好了，睡觉睡得香了。
1: 好，不错。
0: 这一晚上，这一宿，得睡个5、6个小时了，得。
1: 真好啊！
0: 啊，家里面看着我这样，都替我高兴啊。
1: 那是啊。
0: 嗯、
1: 啊。好。
0: 现在这不是90天的用完了吗？
1: 嗯。
0: 哎，我现在跟你说，降糖药也不吃了。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不高。
1: 嗯。
0: 啊。
1: 哎。
0: 而且现在眼前的这小黑点也没了。
1: 嗯，
0: 眼睛现在看东西可好了，可清楚了。
1: 哎，嗯，
0: 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
1: 哎，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脚趾头颜色变回来了，不黑了。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0: 啊、
1: 嗯，
0: 就是这第五代细胞细胞药国药啊，这个技术现在确实能治这个病根啊。
1: 嗯，哎，真好，
0: 哎、真就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个真是。所以呢，我特别感谢你，王老师啊！
1: 哎，好，
0: 真的没有你就没我的今天呐，王老师。
1: 那可不，其实这个好药啊，你看真是救命，是不是啊？真是救命，
0: 哎、
1: 因为您现在所有的症状全都发生改变了，那就证明什么呢、
0: 嗯？
1: 咱们从里往外，从细小的细胞到表面的症状，全都开始好转了，是不是啊？我们给大伙儿说到了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因为前四代没有这么多的复合酶，咱们现在990种、
0: 嗯，
1: 所以厂家也敢承诺您，您看无效分文不取，对吧？
0: 嗯，
1: 哎，
0: 对，
1: 咱们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这些老慢病治好。那别的人糖尿病能好、
0: 嗯，
1: 那其实咱也能好，对不对？
0: 嗯、
1: 病理都是相同的啊，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
0: 哎？
1: 才介绍给你，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点，你。

想想，现在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原来是5000多、现在减免80%，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呢。你现在一查，你会发现什么呢？哎，身体开始逐渐这些酶活性开始提高了。啊，而且呢，心肌酶你一查，呀，这心肌酶怎么这么好？心肌酶谱是断定心梗的重要的指标数据。当你长期糖尿病患者，

0: 不用担心生命危险，多好，
1: 哎，
0: 是不是？你这就是治好了，你不用怀疑啊，你好就是好了，
1: 啊，
0: 非常好。
1: 那这次我参加活动还用买一份不？
0: 啊，我不建议您再反复购药了啊，这一次使用，
1: 哦，
0: 您想想，从细胞治好的，它不轻易犯病。那不轻易犯病，
1: 啊，
0: 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咱有过糖尿病病史，但我们不是糖尿病病人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稍微放开点饮食，运动啊，
1: 哎，
0: 啊，作息啊，饮食各方面稍微多注意点，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情绪要好啊，别爱生闷气等等这种的，咱们自我调控就行了啊，放心吧。
1: 行行，那我就给我老伴订一份吧。
0: 嗯啊，可以的，可以的啊！你这么着跟400联系，让他给你分析你老伴情况啊！我就不多说，
1: 哎，
0: 因为咱下面还有好多患者要沟通啊！啊，呵呵，好
1: 的，
0: 王
1: 老师，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就到这儿啊！
1: 哎，
0: 再会，嗯嗯，
1: 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5: 哎，我是云南玉溪市的咱们一个老朋友。
0: 哎，好的，云南的听众啊，好。
5: 哎，我听你说咱们救助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
0: 嗯，是的啊。
5: 听说有可能还会提前结束。
0: 嗯，对对。
5: 我山东济南的，我要第5个名额的，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现在呀，咱们来报名的话啊，就是我们尽量建议大家对号入座。我先听你情况，然后你赶紧去跟场外核实啊，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就去打场外电话。
0: 哎，对对对，嗯。
5: 那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
0: 好的，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5: 我今年69岁。
0: 啊。
5: 我有冠心病都已经有6年了。
0: 心脏病，
5: 还有，
0: 嗯，
5: 对，还有就是有高血脂、高血压，
0: 嗯，
5: 平时吧那个胸闷呐，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5: 喘气都费劲儿，
0: 嗯，
5: 2018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突发心梗了，
0: 嗯，
5: 好悬了就没过去，
0: 嗯，
5: 虽然是抢救过来了，
0: 嗯，
5: 但是吧，后来他就上下楼啊，
0: 嗯，
5: 爬那个楼梯都特别费劲儿，
0: 哦，嗯。
5: 我服用咱们国药极鹿仙丹呐，990复合酶，服用1周左右，
0: 嗯，
5: 那个胸闷那种感觉明显减轻了，
0: 好，不错，
5: 胸口感觉舒服了，
0: 好，
5: 并且身上也有劲了，
0: 好，嗯，
5: 用了1个月血压就基本正常了，
0: 好的，不错，嗯，
5: 现在血压一般就是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5: 胸闷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0: 好，不错，嗯，
5: 哎，身上有事儿，感觉人呐，啊，精神头特别好，
0: 嗯，
5: 现在你看服用50天了，
0: 嗯，
5: 人吧有精神了，
0: 好，
5: 像你看我家在4楼，
0: 嗯，
5: 一口气爬楼梯上去一点不累，
0: 哎，很好啊，嗯，
5: 哎，并且。

0: 现在我都每天都去接孙子，送孙子去幼儿园。
1: 嗯嗯。
0: 现在这个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好药。
1: 确实是好药，好啊。
0: 对，你看他一进二修三再生这个方法，
1: 对，
0: 把我这个病吧就是治得特别好。
1: 嗯，好。
0: 现在不是你看正好有活动嘛，我就想报名第三五份儿。
1: 嗯，对。
0: 你看我家我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1: 嗯，
0: 都有高血压。
1: 哦。
0: 还有他们还有什么腰椎病啊、糖尿病什么的。
1: 嗯嗯嗯。
0: 你看这990种复活酶啊，
1: 嗯，
0: 比仙丹都灵。
1: 嗯，对。
0: 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用上。
1: 都用上，嗯，哎，这个。怎么说的名额呀拿的比较多，您这个情况非常典型是什么呢，三高作为基础啊，三高作为基础，继而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合并症，其中心梗是主要的。您知道吗，就刚才我刚提到一句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判定心梗的重要的指标之一叫什么呢，叫心肌酶谱，它一定会在你入院之时第一个抽血的时候就会给你化验这个。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肌酶发生改变之时，它的这个指标你发生波动低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一个指标，那么呢哎，断定你是否是心梗发作，能理解吧，你看这酶多么重要，是不是啊，要不然说补酶就等于补命啊，那么你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其中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乙酰胆碱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把血管内壁上面的垃圾毒素，它就像个清道夫一样啊，这里面的巴巴赖赖的那凝结成团的黏黏糊糊的就血脂成团堵塞的梗塞点给你迅速的叫净化出去啊。我们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了怎么净化呀，变成乳状像牛奶一样了，而我们现在通过复合酶990种，它叫乳化血栓排出体外，那什么呢，从块的化成水的了，你就不容易再堵了，那么一下子就给你减轻症状了，啥呀，胸闷不闷了，是不是啊，身体有劲儿了，气短没有了啊，然后呢心绞痛不发作了，就您讲了四楼我都可以爬上去了，是不是啊，这个改变非常明显。那所以说你再查这个心肌酶它又发生改变，什么呢，趋于正常，慢慢你的心脏射血就没有问题了啊，你的心脏搏动就没有问题了，你看看这就很好啊。心脑血管疾病尤其高血压是有家族史的，糖尿病是有家族史的，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更应该从什么呢，细胞改变一进二修三再生啊，你这样你跟400去联系，他们的情况呢如果是很雷同可以直接拿名额，因为现在太省钱了，才990，好不好，直接去定就行。
0: 对对对
1: 啊，好，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跟我再沟通，你呢坚持治90天咱们就解决问题，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都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刚才我讲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只需要自己承担990啊，直接去沟通定就行，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1: 好，
0: 我这就去打掌外电话，
1: 好啊，
0: 报名还把你定上，
1: 哎，好，就到这儿啊，抓紧去吧，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啊，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啊。
1: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3: 哎呀，王老师，我要参加那个救助活动嘞。
1: 哎，
3: 我是湖北宜昌的啊，王老师。
1: 哎，
3: 我现在就相信你的，我求求你救救我，好吧？
1: 哎呦呦啊，嗯，好，这湖北的朋友啊，那我先来听您情况，好不好？您先说您的情况，你是听我广播知道的，还是朋友给您介绍的呀？
3: 嗯嗯，好。哎，我就是听你的广播音乐一个星期了
1: 啊，广播。
3: 那个，嗯，老百姓的都说你的，你的真的是好心肠哦。
1: 啊，
3: 说到那个第五代细胞活跃，几乎仙丹能救命。
1: 哎，
3: 哎呦，你看那我听一个老百姓都干净了，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救的。
1: 嗯，好的，就别人能好，我们自己也能好，是不是啊？因为人都是细胞组成的，而我们第五代细胞药是专门治细胞的，是不是啊？对应治疗啊。你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是吧？什么疾病？多长时间了？
3: 啊，
1: 你说
3: 说。我这个得病的时候就太长的啊。
1: 嗯。
3: 我的先呢就是得的高血压，
1: 嗯，
3: 但呢八年前呢那也有一次一犯的，真气都得了脑出血，
1: 哦，
3: 哎呦，当时都昏迷了，
1: 嗯，
3: 抢救完了之后呢就落下这个后遗症的，
1: 哦，嗯，
3: 哎，我现在有半边呢身体啊它就不好使，
1: 嗯，
3: 就感觉不像是自己的啊，
1: 嗯，
3: 走路呢它的就抬不起腿，
1: 嗯，
3: 都是那拖拉拖的拖起走。
1: 啊，拖地。
3: 我的，嗯，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
1: 嗯。
3: 要看那副刚刚打完那个输血通的，我也觉得管不了用啊。
1: 嗯。
3: 哎呦，周边人呢都想放弃的。
1: 嗯。嗯。
3: 这时候我的哥哥啊，他来看我。
1: 哦。
3: 他呢，他说他是用那个国药啊，救仙丹的。
1: 哦。
3: 他说那个药啊，是从那个梅花鹿中提取出来的，所以
1: 对
3: 如果就是种啊，治病的活的药。
1: 嗯。
3: 就是他原来他这个病呢也是蛮重哦，
1: 嗯，
3: 他的走起步呢他也这个腿也画圈圈，
1: 嗯，
3: 我现在看他自己都能走了还能来靠我的那点看，
1: 嗯，
3: 哎呀，我的哥哥呢他就告诉我说是那个国药啊，救仙丹呐，说是第五代细胞药，还是国家特批的国药啊，
1: 对，
3: 说这个救仙丹呐，他说不是仙丹呐，真是仙丹就把他给叫的，所以呢他就按我也用啊。
1: 嗯，
3: 哎呦，王老师，那我这次我要听两分的忽悠，这个解毒仙丹，我求他帮帮我，救救我，好吧？
1: 嗯、
3: 我相信你肯定能救我。
1: 嗯，好啊，我相信咱们的国药解毒仙丹也一定能帮助你全面康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看看你发现没有？你和你家里的哥哥的情况很相似，能理解吧？
3: 嗯、
1: 很相似啊、
3: 嗯，
1: 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们给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讲过了，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家族史的，能理解吧？那么我们人体啊，在这个治疗这脑血栓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啊，人体的脑内是有大量的活性酶的，能明白吗？它是有活性的，这个活性干嘛呢？可以帮助迅速的排除脑内异物。什么叫脑内异物呢？就是要堵塞成块的了，要凝结成痂的了，我们要把它排出去，人是有这种能力的啊，有这种能力的。当我们这种酶的活性下降，酶的能力下降，你就会发现这个凝血机制就发生改变了。什么意思？就很容易形成块，很容易形成哎堵塞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有症状就是哎呀我头晕，哎呀不行了，脑袋迷糊，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医院迅速会给你打什么呢？尿激酶、降酸酶、阿替普酶，干嘛？溶解血栓。其实这些酶它在我们体内都是有一定的，就是等同于它效力的酶，就是我们自己活性酶是有的啊。那么当你失去活性咋办？只能用这种外来的东西去帮助你把这个血栓化掉溶解掉，是不是啊？所以说阿替普酶来了，降酸酶来了，尿激酶来了，哎，干嘛呢？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这种酶的活性是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DNA 啊，家族的这个基因图谱的，就是你们这个图谱很相似，就这种酶很容易失活，很容易就没有活性了，能理解吧？所以我们用990复合酶帮助干嘛呢？恢复这些酶的活性，快速一恢复。你看看你哥哥就是例子，是吧？原来画圈，现在自己能走利索了，是不是啊？原来失语的我们能说利索了，原来拿不出东西我们能拿利索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种酶的活性提高起来了。补酶就是等于补命，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第五代细胞药990复合酶，这就这么牛啊！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所以你更放心，你只需要90天，就是百分百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了。 那患者们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咱们老朋友啊，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您赶上好时候了，还给你减免 80% 药费，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赶紧去拿名额啊，别错过，就20个一天、
3: 哦、
1: 好吧
3: 嗯，
1: 抓紧，
3: 好好好，
1: 嗯，
3: 好
1: 好好
3: 啊，那就谢谢大王老师。那我是听到这个活动会、
1: 嗯、
3: 会提前结束的。
1: 是，
3: 那我得赶紧给打电话说啊。
1: 对，因为这两天抢名额抢的几乎就是每天20个名额，很快抢没了、嗯，所以一定是提前要结束的。快去吧，啊，好，
3: 好好好，
1: 哎，
3: 再见，那谢谢，
1: 就到这儿啊，再会，哎，
3: 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王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天听节目说呀，
1: 哎、
4: 原来原价5000多，
1: 嗯，
4: 现在救助80%的药费，
1: 嗯，
4: 90天呢、啊，这个完整治疗量啊，自己只花990，
1: 嗯，对，
4: 哎，我说这说啥得顶上一份啊，这一下就升了4000多呢，
1: 升80%啊，嗯，对。对，现在这个费用来讲很省，才900多块钱，是不是啊？很好的啊。这样我先听您情况，因为咱们一天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晚了可能就拿不着，拿不着就是多花钱，对吧？药是相同的，那就是多花钱啊。所以说呢，赶紧对应治疗。那您先说说您问题吧，什么情况？多少年了啊？说一说。
4: 我这有前列腺炎。哎，前列腺有毛病，算是这个情况都5年了吧，有
1: 5年了，相当
4: 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夜尿一夜吧，就是1-2次，发展到啊，那、现在都一晚上7-8次，
1: 嗯，
4: 哎呀，这睡觉都没法睡，
1: 是吧？
4: 这不一次吧，这怎么说呢？也就是那尿那一点儿，
1: 嗯，
4: 有时候吧，就这还憋不住，还尿困，
1: 嗯，
4: 哎呀，这老遭罪了，我说，
1: 对，没错，
4: 去年吧又得了痛风。
1: 嗯，
4: 这到医院一检查吧，尿酸都530多。
1: 嗯，哦、
4: 哎呀，这个左骨中脉啊还有疼。
1: 嗯。
4: 本来吧，我说这腰间盘突出，这个腰都疼，都是腿麻。
1: 哦。
4: 一直麻到脚尖儿。
1: 你看看、啊。
4: 这自从有这个痛风啊，一发现呢，这个比腰痛还严重。
1: 嗯嗯。对。
4: 哎呀，我这一天呢，每天呢，我都吃这个3药药啊。
1: 对。
4: 外加止痛片。
1: 嗯。嗯，
4: 哎呀，这年轻的时候，我说这辛辛苦苦的，这上了年纪了，这享享福吧。这一看这真是啊，这谁有病谁难受，谁遭罪啊？
1: 那是了，嗯，
4: 也吃了不少药，
1: 嗯，
4: 但是吧，怎么说呢，也效果也不好，我就抱着啥态度吧，
1: 嗯，
4: 我就说这个也别说，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1: 嗯，
4: 我说啥药，我听说我都买，我都吃。
1: 嗯嗯，
4: 我说我相信呢，我说总能碰上一种好药啊，这个能把我这病治好。我说现在的医学吧，你看多先进呐、啊，
1: 嗯，
4: 以前的肿瘤啥的都治不好，
1: 嗯，
4: 现在都能治了。
1: 哎，
4: 我说，是，我说那一旦有这种对症的药啊，
1: 嗯，
4: 这一下都能给我治好。我就想问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这个五代细胞活药啊，这个记录宣单。
1: 哎，
4: 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好的。
4: 不是听节目说嘛，这个药，有990种复合酶。
1: 对、
4: 我也不是很懂吧，反正之前看过新闻上说这个酶是个好东西。
1: 哎，啊，您听过这酶是好东西是吧？
4: 啊，是是。
1: 对，其实人是活的呀。你想想，我们是有生命体的，是不是啊？我们能动，我们能思考，我们眼睛能眨，嘴能说话，手能动，脚能动啊！其实什么呢？是活性。活性是什么呢？全靠咱们的细胞的活性来，是不是啊？人是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吃的饭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各种各样的酶啊，它是需要有活性的，心脏都需要有酶。是不是啊？这个前列腺呢，肾脏都是需要有酶的。您知道您的前列腺问题吗？因为前列腺是30到50个腺泡和16到32条的排泄管，它里面会有大量的细胞分泌出的叫酸性磷酸酶和蛋白酶，它们的活性组成。 就是你用这两种酶的活性，你就不会出现什么小腹坠胀啦，啊，阴囊潮湿啦，尿频尿急了，夜尿多了，尿不尽了，滴沥等待了，啊，滴白了，这些现象都没有，能明白吗？就这些酶活性高，你这些都没有，而且长期那出现前列腺炎症或者是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那么有几种酶是缺失的，什么意思？你就彻底就没有了。啊，乳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和谷氨酰转肽酶这三种酶一没有，就是长期前列腺疾病的患者，你为什么会产生生殖障碍？啥叫生殖障碍？男人，你自己想你的能力，你和你的爱人的能力就不行了，能明白吗？哎，睾丸的生精能力就下降了，生殖就不行了。啊，我们这个男人的能力就下降。为什么以前可能说跟爱人在一起，哎呀，这讲话的常胜将军，半小时没有问题。而我们现在来讲呢，压根就不想了，是不是？您可能就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这种酶的缺失。再有还有什么啊？长期的这种代谢障碍，人体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叫代谢问题。痛风病、糖尿病都是代谢障碍问题。明白吗？代谢病。而痛风是什么呢？是你的尿酸无法排出了。尿酸怎么去排出？是因为有一种活性物质叫尿酸氧化酶，它帮助你排除尿酸。如果这个东西低迷了，你就得用口服用药去维持。秋水仙碱就是维持你尿酸氧化酶水平的一种物质啊，你吃它你就不那么疼，对不对？能急性应付。为啥呢？吃它的同时你验血，啊，一验尿你会发现了血象里边也改变了，酶不一样了，尿里头尿酸氧化酶也不一样了。所以你看酶重不重要？它是咱们好好活着健康活着的重要的指标。所以说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种的，叫990复合酶。啥意思？990种啊，990种，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像你的情况来讲，应该90天之内就能100%彻彻底底的把病治好。厂家都承诺你了，无效分文不取啊。所以你看，患者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的情况完全对应，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我建议你迅速拿名额，因为现在国家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还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块钱，对不对？你就很少钱把病就都能治好啊。所以你以前看说酶是好东西，那是对的，因为这是科学，对吧？这是科学，抓紧时间拿名额啊，这位朋友。
4: 好，那我必须得用上这个990块钱。
1: 哎
4: 呀，真是都不够我去医院做一次检查的，
1: 是的，
4: 一天才花几块钱。
1: 哎，
4: 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去打长安电话报名。
1: 好。好啊，那行了，那咱话不多说了，就20个名额，希望你能拿得上啊，抓紧去吧。嗯，
4: 好的，
2: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三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这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
3: 我是前天订的那个，享受两个疗程那个，哎，这个享受这个便宜这个了，但是我订上以后，我非常高兴，非常幸运，哎，我，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我一听这个，赠品提前结束了，我寻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害怕吧，享受不到啊，要花原价钱，我可就亏了。我现在，跟你打听打听，你帮我问问呗，咋回事啊？
0: 是哪天订的？
3: 我是前天呢。
0: 前天订的是吧？
3: 啊。
0: 首先呢，我让你有一个放心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肯定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政策，多一点不光你要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需要通过物流配送啊，所以呢，市区之内30送到，郊区偏远的5天送到，所以你前天订的，正常情况下，按说明天应该能给您送到了啊。你要不放心，一会儿下节目我帮你再催一催，尽早给您送到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当天
3: 就
0: 不麻了，当天就能见效果，好不好？
3: 行，那我谢谢你了，您帮我催啊，
0: 行，我一会儿帮您催一下就行。
3: 行，谢谢你啊，我等你信儿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狼狈不堪的新一会儿从马索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操兽师这个名词，成群的迅猛龙竟然包围了啄木强巴一行人，不能钻进洞穴的迅猛龙竟然想利用啄木强巴一行人进入洞穴消灭敌人，头上成群的巨型食肉鸟正在盘旋，危险迫在眉睫。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啄木强巴看了低着头的巴桑一眼，说：可是我依然感觉危险还没有解除啊，即不是来自那遗迹的入口，也不是来自下面，似乎又是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岳阳喘着气说：你一分钟能够爬多少层楼啊？张丽说：
4: 20几层啊，怎么了？
3: 岳阳说：通常一层楼是9级台阶，哦，就算9级吧。一分钟大约能爬200级台阶，而且越高越累人。这儿起码有1000级台阶，估计得花10分钟才能够爬上去。
4: 张丽说：是啊，
3: 等我们爬上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4: 可是如果敌人正好守在那儿，那咱们可就中招了。
3: 岳阳摇了摇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得赶快爬，不然比被下面迅猛龙吃掉还要死得更惨呢。你看天上。张丽扭头一看，闪着光芒的天空之中有几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在盘旋和飞舞着，看上去不比一只普通的蚊子大多少，可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4: 那就是巨鸟啊，
3: 香巴拉人所说的共命鸟。啄木强巴和巴桑也已经看到了危险的来源，他催促说：快一点快一点，趁这个鸟还没有发现我们。可是没爬两步就发现不行，背着接近40公斤的背包哪儿能爬得上这1000余级的台阶呢？好几次岳阳和唐敏都差一点像那些迅猛龙一样因为重心不稳跌下去，幸亏身后的人们扶住他们。啄木强巴一看不行，命令道：把背包放在台阶上，带着轻武器上去，快。岳阳紧张地看着天空，这些巨鸟还在盘旋，但是似乎仍然没有发现他们。唐美说：可是背包里还有。来不及了，先上去再说。啄木强巴说着帮唐敏放下了背包，推着他往上爬。所有的队员都是手足并用的，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在爬。岳阳时时扭头观察着，爬到距离顶峰还剩1/3的路程的时候，岳阳敏锐地发现至少有2只蚊子大小的身影在开始慢慢地变大了。
4: 现在

0: 目测起来估计有苍蝇大小了。他们发现了，发现我们了，他们正在往这儿飞，快快快。岳阳也在不住地提醒大家，所有的人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朝着那岩穴爬，都知道只有上去了才有希望，悬在这半坡上根本无法与那些巨鸟相抗衡。吕静南带着伤，爬这样的阶梯格外的费力，卓木强巴只能走在他的身后，一路爬来，至少把他接住了有五六次。不过他一直在嘱咐敏敏小心和尽可能的快。转眼之间，那天空中的飞鹰已经有麻雀那么大了，而岳阳抬头向前看，这道笔直的阶梯仍然是望不到头。在自己的身边听到的全都是猛烈的呼吸声，他们第一次知道急速爬梯原来也是这么累的。岳阳大大的吸了一口气，然后一鼓作气地往上爬，手一滑，手上握着的自动步枪一下子就滚下去了。只听后面的枪爸说，别管了，快爬快爬。岳阳回头再一望，那身影已经像老鹰那么大了。胡杨队长在旁边喊起来，别看了，你看什么呀，爬呀。在身后已经感到呼呼的风声了，可怕的巨鸟就在头顶，那黑色的投影又一次笼罩在众人的上空。岳阳甚至感到了气馁了，因为以他的精确的判断力已然断定了，在他们到达遗迹大门之前，那是肯定会被这些巨鸟赶上的。可是爬了一段，怎么还是没有被袭击呢？而且那猛烈的风已然从头顶上掠过了。难道这些巨鸟的目标原本就不是我们，而是下面的迅猛龙吗？岳阳忍不住又回头看，奇怪啊，这两只巨鸟既没有袭击人，也没有对迅猛龙下手，而是在阶梯的半腰，在山腰之间争夺着什么？是武器装备吗？不，背包也在更下面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巴桑冷静地说，
1: 不用看了，是吸引弹，快走吧。
0: 原来是巴桑扔出了吸引弹，在这种时刻冷静才是最关键的。这颗吸引弹蹦着跳着向台阶下滚，或许对这些巨鸟而言，那种会发光并且是能够嗡嗡叫的东西就是他们眼中的宝物吧。两头巨鸟为了争夺这颗发光的球，他们竟然打起来了。趁着巨鸟在半腰争执不下的时候，岳阳又往上冲了百来级。亚拉法师呢？只见亚拉法师在那个天然岩穴探出了头，对下面的人说，
2: 上边没有埋伏，都上来。
0: 岳阳心中一惊，他怎么这么快啊？他什么时候爬上去的？当所有的人有惊无险地爬上了天然洞穴的时候，那两只鸟已然为了这颗宝珠打得头破血流了。其中一只狼狈逃窜，另一只衔着已经不再发光的宝珠昂首顾盼，自命不凡。洞穴坍塌的门口被一只巨鸟的尸体堵住了，他显然是被另一伙人打死的。亚拉法师说，
1: 里边没有人，那些人似乎往更深的地方撤退了。
0: 岳阳站在洞穴的入口，侧着身子向外探，顺着岩壁望过去，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孔，就像是蜂巢。

0: 直到张丽叫他：“你看什么呢你？你还不快进来呀！”岳阳这才最后一个进入了洞穴，在心中还在疑虑：这不是天然的洞穴，
1: 不是，
0: 这是被人为破坏的。以前洞穴的上方是做成宫殿和楼阁的样式吗？从巨鸟的尸身上踏过，就进入了洞穴的里面。岳阳往左手的方向看，这个洞穴一直贴着岩壁往前延伸，那些天窗落下的光柱照在残台和破损的石像上，形成了一道光柱长廊。极目凝望，竟然看不到长廊的尽头，只能看到参差交错的光柱和那些在光柱之中游移的尘埃。石像背后的墙上似乎应该还有很多壁画的，不过如今都剥落了，唯有墙根处还有一些颜色的碎块。张丽问：“
2: 哎，这些是什么呀？”
0: 他惊异地看着，从这些残破的碎石块上，也可以想见这些石像当年的巨大。张丽正站在一个较为完好的鸟头的面前，它的高度也仅仅到鸟喙的下缘。
1: 亚拉法师解释说：“
0: 这些啊，应该是古本人最原始的神灵，别说是你们，就连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雕塑。不过传统本教把世界分作天人地三界，居住在天界的是赞和龙，地下世界则由各种魔来统治。这些雕像应该是赞吧，可惜电脑在下边没法查资料。”
3: 唐敏一进洞穴就忙着给吕静南检查伤口。
0: 吕静南靠在一尊残像上，让唐敏处理，两个人小声说着，面带微笑。卓木强把看在眼里，心中喜欢。地上有厚厚的尘埃，在那上面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岳阳侦查着，他说：“
1: 应该有五个人，三个身高在1米8以上。从脚印儿看，他们是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就前往遗迹的深处去了。只有一个人留守，那个人看到我们来了，或者是听到了枪声，就赶去跟他的同伴汇合了，所以他的脚步显得非常的慌乱。这个人身高在1米65至1米75之间，和另一个人差不多。从地上的血迹看，他们中有人受了伤，不过人数伤势不明。”
0: 巴桑也注意到地上的血迹，有几处血已经流淌成一团，尚未干涸。他走过去，伸出了食指，蘸了一点血液，横着往舌头上抹了抹，跟着好像是在品尝毒品似的，细细的品尝着，最后才一口将血和唾沫吐出来。连续尝了几个地方，巴桑得出结论了：
4: 四个人的血，其中两个伤得很重。
3: 岳阳从来没有见过巴桑露这手啊，他暗羡不已，讯问说：“哎，这个怎么弄的？巴桑大哥，能教教我吗？”
4: 尝死人的血尝得多了，自然就能分辨。
3: 岳阳打了个寒颤，不再问了。吕静南也说：“
0: 巴桑应该是尝出动脉和静脉的血液不同。地上的脚印告诉我们，其中一个人是跛的，而另一个人的手受到了重创，或者是断了。他走过的路，仍有血在滴落。”而且是动静脉混合血液。
3: 亚拉法师也补充说：“
4: 他的身体的重心稍稍偏右，因此受伤的是左手。”
3: 那张丽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啊，进去还是守在这儿？
0: 巴桑恶狠地说，当然是进去。他们有两个人重伤，武器弹药也几乎消耗光了，这个时候不杀了他们，难道等他们的伤养好了咬我们一口吗？
3: 他盯着卓木强巴。
0: 卓木强巴皱了皱眉，
3: 胡杨队长也表态，
5: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嘛。
3: 唐敏说，可是他们已经受了重伤了呀，如果是换做我们，他们也应该会放过我们吧。
0: 巴桑的脸上出现了残酷的笑，他凑近唐敏的脸，近到不足一尺的距离，他一字一句地告诉唐敏说，
4: 你不要忘了，他们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更何况是我们。你认为他们捉住了你会怎样呢？
3: 看着巴桑那好像狼外婆的笑容，唐敏的脸色惨白，低下了头。
1: 卓木强巴出声制止说，够了，巴桑。
0: 他习惯性地看着吕静南，
3: 可是吕静南正在低头沉思，好像在想什么。
1: 岳阳呢，盯着洞穴的深处说，
0: 哎呀，这里面不知道有多深啊，很容易埋伏啊。
1: 岳阳就站在一根足有两人高，需三个人才能合抱的石柱的旁边，看上去像是某个雕像的一截手臂。
0: 巴桑沙哑地说，我目前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
4: 他们知道咱们来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做怎样的埋伏。
3: 看着巴桑和胡杨队长跃跃欲试的样子，又听到台阶下不断传来的阵阵的号角，卓木强巴想了一会儿说，
5: 好，如果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往里走，分两个小组，间距百米，大家要小心。
1: 第一队由亚拉法师、岳阳、张力、胡杨队长等四个人组成，亚拉法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0: 他没有沿着长廊的地表移动，
1: 而是在众多倒塌的石像残端跳跃着。
0: 卓木强巴很担心这样非常容易成为敌人的靶子，不过吕静南对此毫不在意。
1: 岳阳很快就注意到亚拉法师这种奇怪的运动的方式和轨迹，看上去法师好像从一处跳往另一处，略作停顿，然后继续前进。但是其实呢，法师的身体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运动。真正当你想举枪瞄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根本你是没法瞄准他的身体的。
0: 没有走多远，
1: 顺着光柱长廊绕了一个弧形，
3: 亚拉法师轻轻地咦了一声，他加快了步伐，
1: 岳阳和张力赶紧跟上。刚转过弯，就看见前面有一道石门。
0: 现在只剩下方方正正的门框了，光线从门外照进来。
3: 岳阳看了看，脚印出门而去，随后就踩回来了，接着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0: 怎么？难道此门不通吗？他跟着亚拉法师走出了石门，眼前一亮，头上是朗朗的皓空，脚下绿荫如毯，
3: 这里竟然又是一处好像天然洞穴的半球岩洞，不过比刚才那处还要大数倍。
1: 岳阳来到了岩台的边缘，脚下还是有陡峭的阶梯，只不过只有数级，数级阶梯之下好像被利斧居中劈开了，形成了数百米高的断崖。
3: 岳阳吐了吐舌头，
0: 难怪这群胡狼

0: 折回去了。张力跟出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跑了吗？胡杨队长说，你看，这里应该下不去吧？岳阳点了点头，亚拉法师已经开始往回走了。岳阳还站在洞穴的边缘，看着那排向左延伸的大小不一的天窗。张力说，
1: 你怎么了？怎么还不走啊？
0: 岳阳缓步跟上说，我在想啊，这些或许不是天然洞穴，他们是被人为的破坏的。这上面本来应该有屋檐，有斗角，他们或许就是我们从逆光宝剑上看到的那些宫殿琼楼。
1: 什么？是吗？
0: 张离只是停了停，他发现法师已经走了很远了，赶紧跟上去。岳阳接着说，他们修建在半壁上，有这样的高度，如果规模够大，应该能从海面看到啊。被破坏的可真干净啊。岳阳说着，想起门外那洞窟没有留下半点人工的痕迹，不由得摇了摇头。
1: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停下了，岳阳跟张力以及胡杨队长赶紧隐蔽，半天也没有听到动静。
0: 只见亚拉法师站在一个好像是长了蝙蝠翅膀的石头上，
1: 他说，
2: 足迹乱了。
0: 最后这个通报消息的人似乎也发现了地上明显的足迹，他有意把大家原本留下的足迹多加上一些脚印，或者是用脚把印记扫开，看起来像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似的。而且在这团乱七八糟的脚印的前方，原本是五个人的脚印，突然变成了只有一个人的脚印，那个跛足的。张力说，你们看，他们弄乱了脚印，想迷惑我们。奇怪啊，这些人的脚印怎么消失了呢？亚拉法师指着不远处一个石像的残腿说，看
1: 看，
0: 那上面有两个脚印，而且跨度很大。
1: 很明显，岳阳说，他们没走多远，
0: 那个留守的人在这里和其余四个人汇合了，其中的四个人和法师一样采取在残像上跳跃前进的办法，只有这个跛足的没法跳，所以才走地面。
1: 要小心了，敌人可能就在前面。
0: 不过这样一来，沿着足迹追击的难度就更大了，不知道敌人会躲在哪里。再往前四五十米，亚拉法师又一次停下了，他盯着前面的墙壁。
3: 一道黑色的线从墙壁一直拉到了地面，又由地面延伸至另一侧的墙壁。
0: 黑线的两侧画着好像钱币一样的羊的符号。
4: 亚拉法师带着卓木强巴、张力、岳阳、巴桑小心地踏过警戒线，空气忽然弥漫起极其难闻的味道，他们和西米一伙人再一次相遇了。

0: 在神殿遗迹的入口处，啄木强巴一行人后面是紧追不舍的迅猛龙，头上还有巨型食肉鸟盘旋。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攀爬上千余阶台阶，西尼一伙人留下的血迹出现了。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

0: 正在播出。亚拉法师又一次停下了，他盯着前面的墙壁，一道黑色的线从墙壁一直拉到地面，又由地面延伸到另一侧的墙壁。黑线的两侧画着好像钱币一样的羊的符号。岳阳轻轻地说：“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个，”亚拉法师说，“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金刚线。黑色是定，周围的符号指身法意。算了算了，还是简单的说吧。如果在古本教里，这条带符号的线，那就像是警戒线，它代表着危险，不可逾越。可是，张力看着延伸至线的另一端的脚印说：‘这才走多远呢？哎，枪巴少爷他们还没出发呢。’”岳阳说：“这条线留在这儿已经很久了吧？碳化的线是保存时间最久的，可是你们看，边缘已经斑驳了，前面也没有传来惨叫什么的呀。哎，咱们更得加倍小心呢。”亚拉法师先是皱了皱眉头，随即看了看破损严重的石坛和坛上的石像，他点了点头说：“跟在我的后面。”四个人一前三后踏过了警戒线，后面的啄木强暴见到他们转过弯不见了，也开始跟上了。过了警戒线，空气之中就弥漫着一股气味，这不是什么好味道。终于岳阳忍不住说：“这什么味儿啊？好臭啊。”张力说：“
1: 哎呦，就好像农村里的这个鸡窝这个味儿啊。哎呦哎呦，是鸡粪的臭味。”
0: 臭味越来越重了，但是地上的脚印清晰地向前走。如果说敌人故弄玄虚，在这唯一的通道内他是没法脱身的。前方开始亮起来了，原来是靠外的岩壁已经彻底崩塌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光亮直接从外面照射进来。张礼对岳阳说：“
1: 哎，你说，哎，你说他们会不会直接就从这些地方跳下去啊？”
0: 岳阳说：“你敢呢？”他见张礼摇了摇头，又接着说：“哼，我看他们也不敢。”走了十来分钟，途中经过大大小小十一个整面墙都坍塌的落地天窗，亚拉法师说：“注意，又查到了。”正前方依旧是开着大小天窗的明亮的长廊，在右手边一条约一人高深不见底的洞穴小巷，地下的足迹顺着长廊在向前，在洞口一瞧，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从痕迹看，似乎没有人进去过，不过也不敢肯定。张力说：“
1: 哎呀，要是有云爆弹可就好了。”
2: 胡杨队长说：“我看呢，咱们得继续往前走。”
0: 法师绕过了岔道，顺着光亮的地方继续向前走。突然他凝视说：“
1: 不对，前面有东西。
0: 岩壁微微一震，似乎有很巨大的东西过来了。岳阳正站在外壁坍塌的地方，抬头一看，天上又有黑影在盘旋，鸡粪的味道，黑色的线。在一瞬间，这些就被联系起来了。此时，岩壁的震颤越来越明显了。岳阳大声地喊起来：“
1: 不好，是鸟巢啊！”
0: 张力跟胡杨队长一愣，亚拉法师转身，就在四人中间，随着岩壁的震颤。

0: 落下了一个东西，有黑色的两条带子，像手表。这个东西他们不陌生，黑色的飓风在道悬空寺就让他们吃够了苦头了。快走，来不及了！发出喊声的分别是胡杨队长和亚拉法师。腕表上的定时装置显示还剩两秒，只见亚拉法师双手一翻，手掌分别印在了岳阳和张力的身上，同时飞出了一脚，把自己对面的三个人同时打飞了。他自己也借着这股反弹力向着巨鸟奔来的方向弹射而出，轰！炸弹炸开了，而且不止一枚，跟着天崩地裂的巨响，一声接一声，碎石飞溅，烟雾弥漫。当岳阳能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被惊呆了。他们走过的长廊已然被炸塌了数节，他和张力所在的地方长宽不足两米，成了凸在岩壁上的一个岩桩，打个滚就会掉下去。张力正悬挂在断崖处，艰难地往上爬。岳阳赶紧把他拉起来，胡杨队长被法师一脚踹到了另一节断口处，和岳阳他们隔了五米多的断裂带，似乎是被爆炸的冲击力推过去的，好像腿还被压在了石像的下面。而另一端的亚拉法师呢？法师呢？看不见了，他似乎消失在另一处弯道。岳阳大声地喊：“
1: 胡杨队长，你怎么样了？没事儿吧？”
0: 胡杨队长咬了咬牙，从石像下抽出了腿，对岳阳说：“
1: 哎呦呵，哎呵，哎，哎呦，没事儿。哎呦，你们可得小心呐、啊！哎呀，这下面可要垮了。”
0: 岳阳一看，他和张力立足的地方碎石崩落，像是随时都会掉。可是，前面相隔有六七米，后面更是垮塌有一二十米，哪边都跳不过去啊，岩壁已经被炸成了碎石渣了，这样的岩壁是根本没法攀爬的。
1: 怎么被困住了吗？
0: 岳阳望着张力，怎么办？怎么办？张力一个劲儿地翻腕子，而飞索呢，就卡在绞盘里发射不出来。他气急败坏地说：“
1: 你看，这个飞索，它怎么不能用了？根本就过不去啊！哎，我真讨厌靠近这些岩壁。”
0: 岳阳转过了身：“会垮的，咱们得赶快想个办法。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那个洞，那个洞，对，我们可以跳过去。”张力在断崖边犹豫着，他拉住了岳阳。
1: 我可有恐高症啊！我怎么跳啊？我
0: 岳阳说：“你看你这个时候就别再开玩笑了。在到悬空寺的时候你怎么跳的？啊？你现在还那么跳？”说完，岳阳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个冲跳，稳稳的落在了那个黝黑的洞穴之中。但是他转过了身，却没有看见张力。他走到了洞口，继续大声地喊：“
1: 张力，快跳啊！你还等什么呢？”
0: 张力他老是看着断崖的下面。再到悬空寺，这下面可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瞧不见呢。可是这儿呢，这儿就不一样了，这可是看的是清清楚楚啊，那笔直的陡峭的悬崖峭壁就好像是刀劈斧削呀，那下面根根都是尖装式的绿树。
1: 哎呀，这怎么那么高啊？这个
0: 那处岩桩的根部有一道裂缝，开口已经延伸到下端了，整块突出的岩桩随时都会垮。岳阳急了：“
1: 傻瓜，你快跳啊，快！”
0: 张力还在迟疑，他后退了一步，也像模像样的跑起来， 临近边缘跳跃，这一蹬可没有蹬上劲儿，向半空之中就扑过去了。白痴！岳阳骂了一声，把枪柄递出去，张力抓住了，然后身子撞在了岩壁上。岳阳吃力地把他拉进了洞里。那边，胡杨队长也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对两个人说：“

0: 胡队长回到了洞里，看着萎靡在地的张力，岳阳询问说：我说你这个家伙，你怎么会怕高啊？张力摇了摇头：
1: 不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
0: 不过我当兵啊，好像也没有做过高空作业，要不就是我们家乡那边都是矮房子。
1: 对了，别说这个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啊，就在这儿等着。
0: 岳阳看了一眼洞穴的深处，又看了看张力，微笑着说：哼，进去，进去，看看吧。爆炸声刚一响起，就有四个人从一处垮塌的岩壁上爬上来了。那正是西米、马索、伊万和胡子。跟着我们，很好，很好啊！如果没被杀死，就让他们去和巨鸟玩玩吧。西米在冷笑着，胡子含糊不清地说：“
2: 可惜累不了。”
0: 多了张嘴，他说话漏风。西米说：你知道那家伙的弱点，他见不得闪闪发光的东西，让他和那些东西守一辈子也好。
3: 嘿，注意隐蔽，有人来。
0: 啄木枪把他们跑得很急，听到爆炸声就往前冲，虽然他们已经预防了敌人从岔道逃脱，哪想到敌人竟然会炸断岩壁呀，实在是太狡猾了。啄木枪巴跑在了最前面，在奔跑途中，他突然心生警觉，就地一个翻滚，同时听到了巴桑说：
1: 有埋伏。
0: 两颗子弹擦着肩头飞过，一阵火辣辣的痛，然后才听到了枪声。再搬一步，那子弹可能就是穿胸而过了。啄木枪巴侧翻在一旁，枪声已经连续地响起来了。巴桑、吕静南和唐敏各自在石像的后面隐蔽着，敌人也躲在石像的后面。前方的四个人生死未卜，啄木枪巴心中很急，可偏偏拦路的敌人非常的顽强，枪法又准又狠，稍有动向马上就扫过来一排子弹，怎么办？啄木枪巴扭头寻找着帮助，只见唐敏和吕静南都躲在靠左的石像的后面，巴桑呢在后面看不见他。吕静南轻轻地摇了摇头，示意不要轻举妄动，得想一个作战的方案，必须快速地解决前方拦路的敌人。啄木枪巴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动，
1: 叮铃铃铃铃铃，
0: 一个吸引弹扔过去，开始嗡嗡地叫了，啪啪啪，数枪把吸引弹打成了碎片。西米把 USP 弹夹退出来，又重新装进去，对前边的胡子说：
3: 哼，玩这一套，
0: 拿我们当猴耍呢？啄木枪巴正瞟到了吕静南那质疑的目光，似乎在询问他想做什么，他也没有多想，子弹从三个方向打出来，左前方50米有一个人，正前方40米有一个人，更远的地方，岩壁垮塌的地方有两个人。影子露出来了，敌人藏得很好，可以从残像的缝隙里看到中间唯一的通道，身体全都隐藏在石像的后面，只要自己一踏出这个藏身的地方，就会被袭击的。枪打不到他们，除非把手雷直接扔进他们藏身的地方，否则也炸不到，而且从自己的角度，最大的投掷的空隙也不足10厘米，相隔有50米的距离呀。要想把手雷扔进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恐怕没有人能做到吧？难道对方真的无懈可击了吗？
3: 冷静，冷静下来，冷静。
0: 啄木强巴在告诫着自己，

0: 重新分析的形势。如果直接冲过去呢，左前方有三个人前后呼应，就算冲到面前那也是无法全身而退的。正前方只有一个人，而且距离最近，可是他躲得非常好。那个人藏在三个接近两米高的石墩中间，头上有根石柱搭下来，形成了一个门字形，整个人就好像躲在碉堡里。门的开口朝着外墙，与他的几名同伴相互照应着。唯一的破绽应该是门框了，由于石柱和石盾之间没有完全吻合，门形碉堡的正上方是有孔隙的。啄木强巴可以看到门形碉堡内的光影在变化，他估计了一下，手雷可以塞进去。如果从门的正上方把手雷扔进去，就算爆炸了，冲击波也不会影响到自己，反而是在左前方的敌人会受到干扰。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冲到这个碉堡的面前？怎么才能爬上那碉堡的顶部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让自己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呢？这个时候，啄木强巴忽然想起了亚拉法师。对了，像法师那样移动身体，不行，我做不到啊。那么，对对对，就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对了，用这种方式吧。石墩离地面的高度约一米八，和自己的身高相仿，能跳到那么高吗？看来真得搏一把了。计划妥当了，啄木强巴把自动步枪平放在地上，把一对斯泰尔微冲插入了枪套，配置在最容易握住的位置，又摸出了两枚吸引弹，右手握住了一个手雷。在吕静南和唐敏的惊讶的目光之中，啄木强巴露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他扔出了第一枚吸引弹，那吸引弹在空中划过，划出了亮丽的弧线。在几乎是同一时间，啄木强巴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走中央的通道，而是沿着内侧的岩壁，身体一侧，沿墙而起。这正是他们练习过无数遍的登墙步，能够凭借着身体的冲势，沿墙拔高两三米，顺着墙走七八步。西米他果然没有想到啄木强巴会沿着墙冲过来，等他发现啄木强巴的时候，他已经顺着墙绕过了障碍，已经冲过了20多米了，同时第二颗吸引弹又扔出去了。西米还没有猜出啄木强巴的意图，他还在用眼角的余光在看扔出来的是吸引弹呢，还是别的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啄木强巴又冲出了10米，距离伊万藏身的地方仅有数米的距离了。西米这才明白了，这才明白他要干什么。而这个时候，伊万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颗吸引球上，正在用枪射击着这颗吸引球。西米这才调整枪口，同时他提醒伊万说，
1: 伊万，敌人在你的头顶。
0: 而这个时候，啄木强巴已然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蹬，身体猛地团起，平地而跳，让足底的高度与身体等高，一跃跳上了接近2米的石墩，手臂一掌把手雷送进了碉堡。这是啄木强巴的唯一的停顿，可惜西米的枪口还没有移到啄木强巴的立足点。而在这一瞬间，伊万刚刚打碎了吸引桥，他的耳朵听到了西米的呼唤，大脑开始在分析那喊声的意义是什么。西米的枪口从后往前移，正在努力地追赶着啄木强巴的身影。啄木强巴已然把手雷送入了伊万的

0: 藏身之处。然后他身体后仰，双足奋力一蹬，犹如离弦之箭，倒弹而去。
1: 火光乍现，烟尘弥漫，子弹擦着啄木墙疤的发髻飞过，双方火拼得更加激烈了。张力、岳阳和西米的手下雷波展开。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是连同了长春市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带来法律援助。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9: 哎，下午好。
8: 傅律师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她的丈夫在生前，买过一个大额的人身保险，但是呢，受益人呢填的是她的父母，然后现在这个由于出了意外啊，她想问问，就是这个理赔金，她作为妻子是一分都得不到吗？
9: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保险它有指定受益人的话，那它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保险它不属于遗产保险。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受益人的话，那它应该是所有继承人来作为遗产，作为那个分得的这个人数。如果要是说的指定了继承那个受益人，那么只有受益人能领取。
8: 啊，这就是写谁是谁了哈。
9: 对对。
8: 啊，就是跟他的身份，就是是不是直系亲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写谁是谁，是哪怕是写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人，那就也没得办法哈。
9: 对对，
8: 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收音机前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微信啊。

0: 246-3456，246-3456。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离婚的时候签协议啊，离婚协议说孩子呢是归男方，但是现在啊，我这个前夫他又结婚了，然后呢，现在呢对孩子也不怎么管，不怎么上心，经常忽略照顾，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申请要回抚养权？我应该怎么做胜算能够更大一些？
1: 这可以，你可以要求改变这个抚养权。那主要是你应该是一个是看小孩多大，如果小孩要是超过8周岁的话，那就看小孩的意愿，愿不愿意跟那个跟这个母亲过。然后呢，再像刚才说的那些内容要进行举证，比方说他再婚了，再婚以后那个对孩子照顾的少，然后那个使得孩子这个健康啊学习都受到影响。这个再一个就证明你自己有这个抚养条件，而且抚养条件要优于这个男方，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改变抚养关系。
0: 跟孩子这个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如果说小的话，特别小的话，我们只要举证就可以了哈。
1: 对，比方说你想改变抚养关系，但这小孩他超过8岁了，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他不同意，这个也很难。
0: 明白了。如果说这位朋友后续你看看整理证据啊这方面，如果遇到一些难题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的律师寻求帮助。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而且呢，本月给大家苏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还是有福利的啊。哪方面福利呢？就是关于劳动纠纷，在劳动纠纷的过程当中，我们理应得到公道啊，然后不要这个让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这种筹码啊，把这种纠纷呢，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啊。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来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只要是遇到劳动纠纷，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热线啊，85671234，全天24小时开通，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啊，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因为如果面对我们的律师的话，然后呢，我们的律师对你的问题呀，包括两个人的交流啊，以及证据方面的确认方面啊，都更加的有效啊，都更加的有效。所以呢，添加微信246-3456，劳动纠纷就在这个七月是可以。免费的给大家进行一次首次的免费咨询的这么一次这个福利活动啊。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啊。有朋友在微信上问问题，说这个在小区遛狗，但是呢没牵绳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当时呢这个路人也是有意的逗我家狗了，然后他这个我家狗给他咬了一口，但是也没怎么太没有大伤，就是划破点皮儿。他现在让我们赔他10000块钱呢，我感觉这是像勒索一样。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傅律师。
1: 像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法律有明文规定，就养这个饲养这个小动物，是特别是这小狗，你要出去遛狗遛的时候必须拴绳，那你要没拴绳，那你肯定要负责任的。但是说对方如果而是说有意识的逗使这个狗，他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小部分责任。这个就看你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你这个举证情况。如果说的你这个狗就是没拴绳，

0: 人家也没有其他行为，你就给咬了，那你肯定是全责。如果对方就是说，有这个故意挑逗这个行为，他要承担一小部分责。
1: 啊，那傅律师，如果是不是挑逗，就是我们哎看这小狗挺可爱，就是摸一把，然后就是摸一把，这种情况就是也如果被咬了，自己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0: 对，就因为你靠近它了，你或你那个这个有接触行为，这个是你主动接触的话，它应该承担，但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就是不牵绳这个为大。啊，
0: 对，
1: 就是牵着点呗，是吧？你就因为我们在网络短视频上看到很多各种各样什么情况，就是没牵狗，不是狗咬人了，是狗咬狗啊，那哎俩狗就咬到一起呀、啊，那整的这个头破血流，是吧？然后那个有的那个烈性犬在给那个小狗一下子再咬坏了、咬死了或者什么的，所以你牵着绳，大家都牵着绳，不管咱那大狗小狗平时在家是否温顺呐、啊、什么的，你多了解它，牵着点绳总没错。一旦发生问题，咱这牵绳了，基本上责任很小很小啊。反正不牵绳为大啊。那关于它动一狗，那小区都有监控，你调出来查一查、看一看，然后看看能够怎么样吧。啊，希望能够帮到你。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律师。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吧，结婚有三年时间了，但是吧，他那个一直在外边有人，然后吧，我有他那个和小三的那个聊天记录、开房记录，我也有。我现在就是想离婚，但是他不同意，说离婚的话我就啥也分不到。然后我们俩吧，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但是婚后是我俩一起还贷款。我就是想问问您，就这种情况的话，我起诉离婚能不能分到财产？
1: 傅律师，那这是这男生这个婚前过错也是属于哈。
2: 对，
0: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房子是婚前买的，但是婚后呢，只是共同还贷，没有这个添加女方的名字，那么你要是离婚的时候分的财产，只能分这个婚后共同还贷这部分房子的现有价值，或者是说你还贷的本金和利息，以及这个房子增值部分这个平分。如果是婚前买的，但是结婚以后呢，把这个女方的名字加上了，然后又共同还贷，那么就属于一种前一部分呢，它也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夫妻共有的这个房子，那这个就可以是分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一半，就看他当时是加没加名字。
1: 你那房子有你名吗？现在
2: 啊，您说什么？
1: 我说这房子上有你名吗？房产证上
2: 没有
1: 啊。那就像傅律师说的，如果说离婚的话，到最后就是你还贷的这一部分能分，那婚前他付的首付啊等等这些啊，真分不了
2: 啊，那个是分不了的。
1: 对，
2: 那我想再问一下律师，就是他出轨的话，那我能不能要那个平损害赔偿啊？就是这个钱大概能有多少啊？
0: 精神损害赔偿的话，一般的你可以主张，但是那个能不能拿到的话，就要看你具体这个证据。你主要是要搜集一些证据，你比方说他那个如果要是在外边持续的稳定的就和这个外边这个人长期的同居啊，或者是以夫妻名义那个搁外边生活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那个，或者是多次出轨啊，或者在外边生孩子，会有这个精神损害赔偶就能得点。如果是偶尔的一次啊，或者是就是那么暧昧的聊天啊，或者是那个有几次开房啊，就是不足以造成那个证明他给你造成一定的这个精神损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不能给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可以在这个分割财产的时候他会多分给你一些。但是一般呢，如果要是普通的出轨或者多次，你也可以主张，但是你主要是靠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搜集好了。
2: 行，好的。那律师，我得怎么找你们呢？我想那个当面跟你说说这个详细情况，因为电话里也说不太详细。
1: 对，这种事儿面对面说更好一些，我觉得。速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加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先预约一下啊。这样呢，就是你先记号啊，2463456。
2: 啊，
1: 2463456，然后你添加的时候标明你说我是哎，资讯广播100.1的听众，这样呢啊，我们后台这边有记录，咱们约的时候就简单方便，然后事儿啥咱都有记录，嗯，
2: 行，好的，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嗯，
2: 哦，好，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再见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我们的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同时也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在网上找人代做网课代考试，现在对方拿钱失联了，我想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报警的话，我是不是也得受到这个处罚？这个好像没啥问题吧，傅律师？
0: 嗯，对，这个他你这种行为，你双方都是违法的，那就是你这行为也是你明显的知道他是一个违法行为，你还去做，那是肯定是双方都是受到处罚的。
1: 嗯，所以说你这种事儿啊，这个当初啊，哎呀，这玩意儿事儿已经过去了，反正就不多说你了。添加微信2463456啊，然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律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呀是2年前呢，我一个朋友说是家里有急事儿，跟我借了6万块钱。
1: 嗯。
3: 我呢是微信转给他的，
1: 嗯，
3: 当时啊关系还挺好的，你说也没好意思写这个借条，就是有这个聊天记录。后来呢，手机丢了，就是换手机了，
1: 嗯，
3: 聊天记录呢也没有，就剩下转账记录了。这个转账记录这个备注里啊也没写借款。现在呢，我催他还钱，就我管他要，
1: 嗯，
3: 他呢现在他。就是不承认是借的，说是之前呢欠他的是还他的钱。
1: 嗯，
3: 我想呢就问问我这只有转账记录，能不能这个起诉要回来？
1: 哎，看这位朋友，这平时好像没少听我们节目，这个就知道说这个转账那个备注这个方面的事儿，确实经常遇到。那听那个咱们傅律师给你讲一讲，傅律师，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备注啊，这个钱就转出去了，能要回来吗？怎么要啊？
0: 嗯，这种情况下，他属于这个，他也属于有证据，但是他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全，不是特别完全，但是他也可以主张权利，可以要。像他说的这种，就比方说他以前，换手机的，但是原先也有要钱这个记录。如果他这个要钱这个记录很明确，就是他也承认是欠钱了。这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调出来这个你过去的聊天记录，但是就是他比较复杂一些，困难一些，必须要上那个微信这个客户端去查找。但是你要是说的你后期你再给他打电话来确定这个借款的事儿，他要承认的话，你也可以补救一下了。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3: 律师，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录音了。
0: 对，
3: 他那个电话里的
0: 电话录音，
3: 他也承认欠我钱，但是他就是不还。
0: 如果
3: 你说这个录音，这个证据，
0: 嗯，
3: 能当证据用吗？录音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0: 那你要是如果前期你有转账，后期你又打电话的录音，然后他可以当证据用，他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之后就可以用。如果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打的全一些，比方说你打电话，你得说对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欠的钱，这个钱多长时间没还，你以前又是怎么要的，你就把这些内容都给他加进去，然后那个。 把它录下来之后作为证据使用。再一个就是你打电话，这个跟你说那个电话丢了，那就不行。如果你打电话这个原始的这个载体，就是你打电话这个手机必须是最原始的。假如你刻出来盘了，或者是你搁到那个 U 盘里了，那都不行，都得用你这个原始的证据。然后你就用你这个转账记录加上你这个打电话的原始记录去起诉。如果对方抗辩，他假如说他说是这个你欠他的钱，他欠你欠他钱还的，那么他就要举证证明你以前确实欠的钱，除非你过去确实借过他钱，你有这个往来记录、往来这个账目啥的，你可能是会说不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有给他转账，他没有给你这个转账，那么他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你这个证据还是可以的。
1: 啊，对，那傅律师说这个就很关键。这位先生，他不现在反咬一口说你欠他钱吗？是吧？那时候你欠条呢？你怎么证明我管你借过钱呢？是不是？他如果证明不了，那不也白扯吗？
0: 对对，是这样。他只说，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就除非你们俩过去有多笔的钱这个往来，然后通过这个结算之后，确实你欠他钱，这个你就说不清。如果没有，那他是没问题。
1: 所以你这个事儿基本问题不太大，
3: 好，明白，谢谢。
1: 然后那个就是包括刚才像咱们的傅律师教你说打电话取证那个时候，你别愣打，你说的太愣了，人家已然是反咬你一口，说明他已经有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之前你还是讲究技巧啊。
3: 明白。
1: 妥了，那后续有事的话你可以继续问我们律师，添加微信2463456。
3: 谢谢律师。
1: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3: 好嘞，谢谢。
1: 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律师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就是我之前租了一个仓库，然后租了5年，刚经营了2年，我房东说要这个房子要不卖，就叫我尽快搬走。但是那个合同里啊，没有写那个。就是他要卖房就解除合同这个意思吧。然后他卖了之后，新房东也不会租给我，只能少给我点搬迁费之类的。然后我不想搬，就想问一下，他能那个就是我有优先购买权吗？就是
1: 啊，你想买它？
4: 对。
1: 傅律师。
0: 像他这种情况，他属于这个民法典他有明确规定的，说买卖不破这个租赁。如果说他卖了，你可以继续租。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他是在你这个房东要是卖房的时候，他应该通知你。问你买不买，那么你要是说在这个他卖这个价格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你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如果他没通知你，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继续履行这个租赁合同。然后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强行的像你说这种，他要是让你这个搬走啊，因为房子卖了搬走，那你就可以要求要这个他给你赔偿损失，或者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
4: 那他要是给我强行断电断水的，往后逼我搬走什么的，我该怎么维权呀？
0: 那他如果要是强行给你断电断水，要求你搬走的话，那你就可以起诉他呀，要求他赔偿啊，就合同提前解除的违约金，然后你这个商铺，因为你不是商铺嘛，做买卖的嘛，你这个商铺你当时装没装修，如果你装修的话，装修的这个损失，加上你停业的损失，完了然后还有你这个，如果你要是搬走的话，你客流量啊，这个各方面的损失，你包括你这个搬家各种损失，你都可以按照这个实际发生这个损失要求他赔偿。
1: 那这位先生，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4: 暂时没有了。我想问一下，咱那个什么那个律所、啊、还是什么地址在哪呀、啊？电话能给我留一个吗？
1: 没问题，就是可能现在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的疑问了，估计想想一会儿还有，因为有点懵的状态。没关系啊，记住这个号码85671234。哎，全天24小时任何时间拨打都可以，或者说你添加微信24634456。
4: 啊，好嘞。
1: 对，然后有啥问题啊，或者有啥证据，加上微信直接就。

0: 发过来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如果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连同长春苏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要慌张啊，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作为法律支撑，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有一个就是身体情况，就是我现在就是身体得了一个不太好的病，就是癌症这种的。然后就是现在我跟我的单位是属于是劳动合同期间，然后我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辞退我？就是如果说我去看病休养期间这种情况下。要是辞退我的话，这种我是不是可以要到一定的赔偿？
0: 傅律师。
5: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得病了的话，你病得还很严重，那么他需要，如果需要治疗的话，他还有这个法定的治疗期限。一般的就是法治疗期限它是6个月，就是说你在6个月治疗的过程中，他单位是得给你假的，而且还要给你按照你上班那么开支的。如果你特别严重，像你说的这种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也在12个月之内，他也可以让你这个累计休息啊、看病啊，这都可以。如果说单位因为这个你这个病情，他就是直接就开除你，而且你是在或者是给你解除合同，是在你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是不允许的。除非就是你治疗之后，你这个身体条件啥的，就是不适合再工作了，或者你也上不了班，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跟你协商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就如果要是解除这劳动合同的话呢，那他就会给你一个N 倍的补偿，然后还有一个，比方如果你像你说这个病，如果是癌症的话，那么在咱们吉林省吧，他也最少也得给你24个月的这个医疗保证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24个月之内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他不能跟你解除合同。超过以后你还不能工作的话，他如果跟你解除合同，那你可以要求他那个赔偿你这个补偿你这个就是你上班这个年限的这个工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强行的给你开除的话，那属于违法开除的话，那你可以要二 N 的这个补偿，看看具体的情况。他现在是你是预计呢，还是说他要开除你啊，还是他要跟你解除合同啊？
4: 就是现在他还没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得去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得半年左右嘛。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很久了，都快9年了。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能请多长时间的病假，是他能给我的一个保障。然后我这病假期间，我这工资应该咋算？他是不是能给我正常开放？
5: 那你治疗期间，如果在法定的治疗期间内的话，他也可以那个。你可以治疗，他可以给你这个保证，你这个不低于80%的给你开支。然后你这个你得保证这个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必须那个按时的给他提交你治疗的诊断书啊，治疗的这个医院的病历啊，和你请假的这个请假的报告啊，你都得 衔接上，你不能间断。不过你要是说的你有病你不请假你就不上班了，他有可能按照你旷工处理，就是说你把这些手续要准备齐全了。
0: 那一个是证明我们去治疗了，再一个是我们书面的非常正式的请假了。
5: 请假，
0: 嗯，对，
5: 嗯。
0: 对
5: 嗯，
4: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像他要是如果说也确定要辞退我的情况下，他应该能赔偿我多少钱？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一定会走到这一点，就是他一定会辞退我。
0: 嗯，
4: 我也有预感，就是
5: 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比方说你不知道你上班几年呢？如果你按照你上班的年限的话，你上班。打个比方说，你上班，
0: 他刚才说上班九年了，是吧？九年了吧？
5: 九年的话呢，就是你从他辞退你开始往前推十二个月的这个平均月工资，他给你九个月的工资，
0: 那就是、
5: 包括你这个对，包括你工资收入啊、奖金呐、啊、补贴啊，以及就是你交这个社保那工资都得加在内的那个工资标准。
0: 傅律师，这个是 N 加一是吧？
5: 嗯，对，他是如果是单位提前通知你的话，就 N 加一。
0: 啊，那哪种是二 N 呢？
5: 二 N 就是说，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有病期间、治疗期间，就是说法定这个治疗病假期间，他就直接开除你了。那么这个他就是二 N 了。
0: 明白了，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他强制开除是二人，如果说他就是先给你告知你了，就是 N 加一。
5: 对，而且这个就是癌症患者，他如果给你解除合同，还有一个医疗补助费。
0: 哦，
5: 这个医疗补助费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他是六个月的工资，但是也有这个高的，也有达到这个十二个月的。
0: 这位朋友，你看你这边还有疑问吗？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咋算？就是我能到咱们律所来一趟不？咱们地点在哪里？
5: 行，可以。
0: 咱们在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添加一下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哎，对，这位朋友，那个。你来吧啊，你来吧，因为本月啊，就是在这个月七月份呢，苏邦律师事务所是有这么一个福利的活动，就是关于劳动纠纷。你添加微信2463456，是首次免费咨询的，就是你来咨询首次是免费的啊，这个是在本月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活动啊，你添加微信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4: 微信号是
0: 2463456。
4: 好，什么时间上班？
0: 傅律师，咱们这个时间，咱们工作时间，
5: 我们早上八点就上班。
0: 早上八点上班，然后
5: 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0: 对，平时也不休息。
5: 哦，
4: 那好嘞，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4: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微信添加2463456啊。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这个，我公公婆婆，全款买的房，然后呢写了我丈夫啊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结婚之后啊，我俩是一起装修，然后一起还贷的啊，不是全款买房吗？然后说他想问问，就是离婚之后装修的钱我能要回来吗？
1: 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如果要是这个全款买的房，你也分他是婚前还是婚后。如果要是婚前的话，那全款买的房他丈夫自己的名，那肯定是他丈夫的个人财产。那装修部分如果要是在婚后的话，那肯定属于夫妻共同投入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是离婚的话呢，那你就只能分装修款。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公公婆婆在这个结婚与你双方都结婚之后买的，而且又没明确的说是赠给他这个男方一个人的话，那他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你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也可以分，看他是婚前买还是婚后买，包括这个装修这一块都可以加到一起去分。
0: 好，这位朋友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情况啊，傅律师都给你可能发生的情况，傅律师全都给你了，然后你就对号入座就行了啊，去看看自己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爱人吧，他是开网约车的，他上个月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期间修车修了16天，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咱们能不能要这个误工费？但是现在有咱们这边是这个情况，就是虽然咱们这个是网约车，但是我爱人这边没有这个证，这个误工费想问一下能不能要。
1: 那你看看你这个肇事是肇事，如果是交通肇事，就是交通肇事的话，对方有责任的话，那你肯定是向对方主张这个权利啊。那你比方说这个对方是全责，然后把车撞坏了，由于修车这个16天你不能出车，这些包括你这个看你咋用的这个网约车，你是这个只是挣工资的那种啊，那你就是工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网约车是你自己有收入的话，你就按照你这个收入也向对方主张这个赔偿你这个16天的这个损失。
2: 就是咱们这个是可以要的是吧？
1: 对，可以是可以。
2: 那不给咱们的话，咱们这边得咋办呢？
1: 不给的话，那你这种网约车我不知道你是哪种啊。如果你要是说的就是给网约公司开车，你只挣工资的话，那你就起诉吧。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车是你自己的，你那个收入也都是你自己的，你网约那边只是一个管理责任的话，你就要求对方这个肇事这方赔偿你。如果要是工资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肇事方啊，或者是这个如果这个车的损失跟你没有关系的话，只是那个公司对这个肇事方，那你可以要求这个单位给你这个开这个16天这个工资，或者是给你换车，你继续开车。
2: 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0: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啊，然后再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律师你好啊，这个我同事搁单位竟搁这块这个下传谣言啊，我感觉严重的影响了我的这个影响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是报警呢我还是起诉呢？傅律师。
1: 如果他这个制造谣言给你造成一定的后果，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了，你可以报警，通过这个治安处罚这一块来解决。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呢，那他就是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有赔偿跟着的情况下，你可以起诉，要求他这个恢复名誉啊，赔礼道歉呐、啊，赔偿损失啊，这都可以，就看你这个现在到了哪个程度，应该选择哪一步，也可以先去报警，通过治安这块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处罚完了之后，如果民事这块还需要赔偿，那你可以再起诉，这两步都可以通，也可以都走，也可以就是通过治安一次性解决，都可以。
0: 啊，不是说选择了一步之后再另外一步就走不通了，不是那么
1: 对、
0: 啊、
1: 对，不是那样的。如果你选择治安这块，治安处罚之后，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完，那你还可以走这个民事起诉程序。
0: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那希望能够帮到你。然后呢，这种事儿呢，尽早，然后留好这个证据，是吧？你越早整，是不是咱就越给他整老实？要不然你这天天的多闹心个事儿。也希望你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早日的妥善解决啊。如果说需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这个求助啊或者咨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同时速邦律师事务所。

我全天24小时的咨询电话啊，全天24小时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啊！来到律所，然后跟我们律师面对面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答案啊！那欢迎每天5点到6点钟大家收听我们诉帮律师时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物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哈，就是昨天吧，就是我跟小马哥，然后呢亲自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不是由替身参加的是吧。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呢正好赶上一场大雨啊，赶上一场大雨，然后呢它的主题呢叫一脉之交啊，新规隐秀啊，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发布会啊，其实呢就是万科这个隐秀长春的一个亮相吧啊，算是。那现场呢也是数百位嘉宾哈，还有媒体朋友，还有这个交发集团的一些代表啊，一些领导，然后呢也是共同见证了这场关乎好房子的这样的一次盛会吧。那这次呢就是从名字上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有交发的身影嘛，是它的全称叫长春交通发展集团啊，然后呢他们的地产板块的总经理也是负责人张栋亮先生，然后也是登台致辞。因为交发是这个国企嘛，是吧，就是他也是从这个国企的责任与使命和担当这一块呢，然后为整场发布会吧，然后奠定了一个基调啊。他也是强调，就是老百姓买房子吧，购房者买房子买的不仅仅是一套房子啊，更是一份稳稳的幸福啊。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啊，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之前也举例子，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我们住上下铺啊，那真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他跟他爱人俩就是在这个西三环那边，然后买了一套房子，好多年前了，10多年前了，也是图便宜，然后